0: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致敬劳动者，点赞追梦人。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他是诗人、评论家、散文家，但他心底最认可的身份始终是儿童文学作家。
9: 儿童文学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
8: 他笔下童真童趣的诗歌如梦如幻。
10: 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
8: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图书馆之夜。
1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高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啊，您就是一直写童诗啊，写到现在，那个怎么就开始了写童诗呢？怎么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9: 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哈，
11: 此话说来很长，
9: 很长。我呢是参军在云南，云南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部队，就是我们陆军四零师，就是老山英雄团，是我们的在我们团里师里边。这个师呢有个非常好的文化传统，出过很多著名的作家，在这支武装部队里边，有文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恰恰又分了一个特殊的岗位，由于我北京来的，普通话说得好，我就兼着一个放映演员、广播员、图书管理员，这一串的这个工作都由我来管。这样的话，管着大量的图书。我离开军旅说，那时候工作还没不知道干什么，想干两种工作，一个是当个图书管理员，管理图书，觉得那有大量书看是很愉快的啊。第二呢，在中学当个语文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当时就这两个想法，这两个职业都是我很向往的。
11: 但为什么后来？

0: 还为孩子写作了呢？
1: 为孩子写作呢，也有些特殊关系啊。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啊，我离开军旅十年之后，就到了文艺报工作，到文艺报去当了编辑记者，而且分管的呢四个领域，诗歌是我要分管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分管的，还有民间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领域。
0: 然后关注多喜欢的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了最后就自己动手来写了。
1: 对，而且参加了少儿的会也比较多之后吧，老和那些老前辈们接触，比如和叶君健呀、陈伯吹呀、严文锦呐、金进呐、冰心呐，我都要约他们稿子嘛。就当时一批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同龄人呢，大家一起在讨论，跟老一辈一起讨论，而且儿童文学怎么突破、怎么发展。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写作的欲望。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分享您的一些书哈，这些书呢，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纯粹的诗歌。而是绘本，当然也有诗歌绘本，对吧？先说这本吧，图书馆之夜，您曾经梦想当的那个职业，
1: 对，
0: 图书管理员，
1: 对，
0: 他工作的地方。
2: 但是这本书啊，据我知道，它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在背后，在深圳。在当时，关于这本书和这首诗，
1: 对，
2: 我知道是江湖上业界有优美的传说，您把这传说告诉我们。
1: 当时啊，是李学谦社长说，我们深圳有一个好朋友，深圳图书馆的宋卫馆长，他们有个项目叫图书馆之夜，他说洪波你跟我去看看，我呢就跟着去了。去了我就大吃一惊，他这个深圳的图书馆啊，他就地盘很大，然后呢这个宋卫馆长呢又很有创意，他就开辟了这么个项目叫图书馆之夜。这个是怎么开创的？到了那一天选100个孩子，然后就带着他的家里人或者爸爸妈妈老奶都行啊，一家三口100顶帐篷支在图书馆里边，然后呢那里边有阅读灯，晚上他会请一些作家，你就一般都一个吧，签名书把这送到每个帐篷里面。这夜晚同时呢还有好多兴趣小组，那么有画画的，有唱京戏的，还有这个练书法的，这帮孩子就很愉快的度过图书馆之夜。我呢等于共同经历了这么一次图书馆之夜，我应该特别是那座帐篷真像一个蘑菇一样，而且那孩子他们画那些画啊，我里面写的画画的小红马，那小女孩认识都是现场感。所以这首诗是源于生活，就那次图书馆之夜的整个的一次难忘的活动。
0: 然后这首诗就被画成了绘本，
1: 后来我就把它发在人民日报上，发完之后呢，这是完纯粹源于生活的，但是又是儿童视角的一种诗的表达吧。我也没想到会被和平出版社看中，而且他们用大量的编辑的思维和画家进行了一种特殊的互动，把一首诗平面诗变成一个立体的，色彩非常丰富的，而且这个画家还是很有才华的画家，埋藏了很多很多故事。这些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这得感谢和平出版社，感谢他们优秀的创意。而慢工出细活画了2-3年，这个书的中间也经历过几次找我商量，还补充一些内容，真的非常难得。所以需要感激的是和平出版社，他们美术编辑，还有另外我合作者这个画家李海燕。
0: 李海燕。
2: 但是一本绘本，尤其是诗歌绘本，它的诗歌创意，它在诗歌里面呈现的意境，是一本绘本的灵魂，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仔细看画家的绘画表现，我们还是会发现它更多的源自您的诗句，给他的一种想象的表达的一种开启。
1: 海燕也说，他说你给我很大的空间，给我发挥。它里面埋了40多个古今中外的故事，小朋友们他们参与之后，他们很有兴趣，在班里都互相找，
0: 可以找，
2: 而且是中外古今的，很多的故事，它集邮图书馆之夜。 关切到孩子的阅

0: 读，孩子的在图书馆里获得的开启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旅程，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诗歌的意蕴在。您看这里有题词，如果人间真的有天堂，那应该是
1: 图书馆的模样。对对对对。
2: 那我就把洪波主席这个诗读一遍，让读者跟着我的这个朗读一起去度过这个奇妙的图书馆之夜。
1: 嗯，好。嗯，
2: 在穹顶的星空下，我们搭起天蓝色的帐篷，也搭起一个灿烂的梦境。钻进帐篷的时刻，我好像进入时空隧道，我的眼睛和心灵幻化成星星，闪闪烁烁，大音希声。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快乐的不莱梅音乐家围着红马唱个不停，蓝色的马兰花迎面露出笑脸。骑着我的红马穿过草原，一湖星星装不满我的竹篮，抚摸九色鹿，拥抱美人鱼，与天鹅翩翩起舞。骑着我的红马踏浪而归，碰过的树枝结出了浆果，走过的草地长出了蘑菇，蘑菇太多太多，篮子太小太小，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他创作儿童诗歌已40余年，曾几何时却有这样的想法。
8: 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
7: 小小的诗歌中究竟蕴藏着他对孩子们何种深沉的关爱呢？
8: 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报复的咒语，但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个温馨、温暖和快乐。
7: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小问号》童谣绘本。
9: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

0: 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这个小问号童谣绘本就是洪波老师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
1: 这个是因为我最近20年啊，以前像我写这些儿童诗呢，都是给10岁左右的。后来最近20年，我金波老师、白冰、葛冰和刘炳斌，我们5个北京的作家，跟中少社啊有过幼儿画报有非常深的合作。我开玩笑，我们就成了男婴笔会了，就是老给他们的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进行一种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写了大量的。然后这个幼�儿画报呢，从最早的17万，后来最高达到200万，成了很重要的支撑。以前我是有个误读，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那肯定要写长的。诗歌呢，这种小不点的是绝对不会写的，同样觉得就是，所以儿童节说一直有个鄙视链，是吧？就是觉得谁写这些这小东西，当时是有这种就是很浅薄的。后来随着自己认识年龄，这个学问的正好认识度加深吧，然后尤其参加中少社的这个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的写作，才发现幼儿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是非常难写的，它是浅语的艺术。你跟小不点在一起跟他们交谈呢，你像1岁、2岁、3岁，这是婴儿期；4岁、5岁、6岁，这是幼儿期。然后进入小学了，让他自己识字了，有的是自己阅读，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非常不好写，不好交流。所以这个童谣就是和他们有对接的特别好的方式。小不点，
0: 所以您看童谣那个读起来的感觉和儿童诗、童诗就完全大不一样了。
1: 一样。
0: 你比方说这篇西红柿，西红柿酸又甜，红红脸蛋我喜欢，上顿吃凉拌，下顿炒鸡蛋，只要妈妈愿意做，哈哈，小猪能吃8斤半。
1: 对，小猪的口气写的，
2: 念出来你会发现朗朗上口哈。
0: 对，
1: 童谣是
0: 必须得朗朗上口，押韵哈。
2: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体验、孩子的情感，他拜入其中，与其说是仅仅是诗心，还不如说童心。
1: 对，
2: 然后用童心和诗心的交互完成了这样的写作。
1: 是
0: 啊，真的是，
1: 这个都应该6岁以下，
0: 这是6岁以下，
1: 都是6岁以下。
0: 啊，你看他的对象，
2: 1、2、3、4、5，上山打老虎，这是一个。
1: 我们小时候的，
2: 但是新的这个
1: 改写
0: 就说您的创作还有把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老的这个童谣改写成新童谣。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洞，遇见小狗熊，小狗熊有点脏，让我帮他挠痒痒。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窝，遇见小八哥，小八哥笑话多，喜鹊和我一块乐。哦，
1: 就是遇着一个一个的
0: 小动物，
1: 两句一韵，
0: 啊，后面还遇见小野猪，
1: 我告诉你，这个山打老虎是我们小时候当年啊，50年代特别有名的一个儿歌，还有好多这当时童谣，后来我都改写了，比如说拉大锯扯大锯，老了门口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是吧？
0: 对，
1: 这都是就是旧瓶
0: 口唱大戏，旧瓶装新酒，
1: 对，
2: 那还是有现在
0: 还有传承性，对吧？
1: 对，
2: 但是有现在孩子感兴趣的动物角色啊，女人形象啊，还有生活的场景。你看，我记得当时画家画的猪是趴着的，您还特别提醒，猪打呼噜应该是肚皮朝天的，后来画成了肚皮朝天，特别有意思，
0: 好玩极了。
2: 你看这个，一看这书名就知道童趣了，
0: 床跑的，
2: 它是会跑的床。
0: 哎，这个问题就想问您了，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童心，找到这种童趣呢？
1: 这可能和天性有关。我这人呢，你像目前家里边我家的宠物就养了好多，实际上都是我的写作对象
0: 啊。都养了些啥呀？
1: 比如说有拉布拉多的狗，叫大咖啊，
0: 个儿比较大，
1: 还有原来还有一个牛妞，是一个小法斗，它今年去世了，也特别好玩，法斗，有两只狗，然后呢有6只蜜袋鼯，就是澳洲的小 飞鼠，就是可以滑翔，
0: 可以滑翔那个
1: 迷带物，它长得特别好看，特别萌，大眼睛。然后呢，有一缸热带鱼，热带鱼最老的热带鱼已经十一岁了，换了好多茬，它仍然在。这个热带鱼呢，
0: 养十一岁，
1: 它最老的换几茬，它一直坚强的活着。它是清道夫，这是一个叫琵琶鱼，挺大的。蝈蝈呢是我一直养的，蝈蝈一直在养，金波老师也养蝈蝈，然后呢家里又进了一只小鹦鹉叫蓝毛，他没事对所有的客人，像你到我们家，他马上第一件事飞到你头发上站一站，看观察观察，如果你有耳环还要
0: 捉一捉
1: 捉一捉。那么我呢也是喜欢养这些宠物，然后都变成了我的生活素材。
0: 我就想问问洪波先生啊，诗歌对孩子有多重要？
1: 别林斯基有句很有名的话，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那就是说，很多作家可能很有才华，水平也很高，但是不一定适合给孩子写字。这就是生就的和造就的不同。那么我可能我心里一直对童年，对儿童文学，我一直有我自己的主张。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本质是快乐文学，因为我一直有观点，就是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所以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东西特别好吃，有好多回到故乡，实际上就想回到故乡的一个童年的滋味，精神味蕾也是有记忆的。我一直也是，其实给孩子们小时候读哪些书，就是培养他的精神味蕾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孩子，尤其童年时期的孩子，带来愉悦。这里边愉悦呢，有对大自然的一种欣赏，还有对家庭父母的一种热爱啊。然后呢，像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这是我对自己儿童诗作的一个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种本质的追求。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暴风骤雨，那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种温馨、温暖和快乐，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文学主张。
2: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或者借助阅读享受童年的快乐，感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为孩子提供的非常好的条件。我们所有的创作者、出版者集邮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给予孩子的关爱，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0: 所以洪波老师他的创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您的创作都是在您自己非常清晰的一种理论认知的指引下来创作，
2: 是
0: 这个是真的是自觉的一种创作。
2: 你看那个素菜肴，你要从我们学前教育来讲，它除了对孩子营养生活的关照以外，它有状物，它是有学理性以及它的性质特点的一个关照和体现的。
0: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从这个幼儿，从最小的两三岁的小朋友一直到十岁的小朋友，都能在您的书里面得到收获。感谢您，谢谢您今天来到这里，也谢谢陈教授您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0: 手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
1: 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啊，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啊也能慢慢吃了。然后我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1: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多少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0: 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1: 没了
0: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0: 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1: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0: 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1: 也是。
0: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1: 好。
0: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再开一副啊？
0: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好，明白了，李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

0: 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0: 骗了你。若我说我不爱你，这又是违背我心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

0: 果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 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10,711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受假期出行影响，国道104宝莲寺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0: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林徽因1934年发表的现代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的节选，以及少帅带来的歌曲《你是人间四月天》。如今已经来到农历四月，这是一个逐渐步入夏天的季节，也是夏天的第一个月，所以农历四月也被称作为孟夏。比如屈原就在九章中写过，滔滔孟夏兮，草木茫茫。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夏时节阳气旺盛，草木生长得特别繁茂，郁郁葱葱。农历四月，槐树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挂满枝头，所以这个月也被称之为槐月。唐朝诗人李瓶就曾经写过，杏花开于槐花落。另外，农历四月正值梅子成熟的时节，梅雨季阴雨时间较长，唐朝诗人柳宗元就曾经写过，梅时迎时雨，苍茫知晚春。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杨梅结果时正是阴雨连绵的时候，天地苍茫一片，而此时正是暮春时节，因此农历四月也被称之为梅月。农历四月还是小麦逐渐成熟的时节，唐朝诗人李琦写过，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同阴长。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那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王太利翻唱庾澄庆的《春泥》。初夏时节，虽然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歌曲过后，小瓜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一起去感受人间最美四月天。立夏节气正好赶上农历四月，因此也被称之为四月节。下面我们来欣赏元稹祖师《咏念四气诗》中的《立夏四月节》。
1: 《咏念四气诗》《立夏四月节》，唐·元稹。欲知春雨下。

0: 样，鹂鸟不出声。见觉云风好，徐徐带雨行。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元稹描写立夏节气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欲知春与夏，众旅起朱明。先来解释两个词，众旅，仲夏的仲，双口旅。仲旅是古月十二律之一，从古代开始，人们就把十二音律和一年中十二个月联系起来。依照礼记月令上的记载，孟夏之月，也就是农历四月，所对应的就是律中仲旅，所以在这首诗中，仲旅就是农历四月的意思。朱明，朱红色的朱，明亮的明。朱明指的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祝融。祝融的神话传说起源于原始社会对于火的崇拜，象征着祖先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诗子在他的经典著作里按照颜色给四季定了名字，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因此朱明在这里代指夏季，所以开头两句，欲知春与夏，众旅起朱明，意思是说，想要知道春天与夏天如何交替，农历四月请来火神祝融，开启夏季。第三四句，蚯蚓谁叫出，王姑自何生。王姑就是王瓜，葫芦科多年生攀援草本，也有解释王姑就是黄瓜的。这两句描述的是立夏时节的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郭就是楼姑，说的是立夏时节听到楼郭在田间的鸣叫声，蚯蚓也忙着翻搜泥土，蔬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第五六句，莲蚕成茧样，鹂鸟不雏声。这两句写的是农历四月大自然中的一些变化，春蚕结茧是为了化茧成蝶，林中的鸟儿忙着喂养小鸟，这一切也是顺应了自然规律，走过孕育萌发的春天，来到生长壮大的夏天，是为了成熟收获的秋季做准备。最后两句，见觉云风好，徐徐带雨行。这两句是用初夏时节的云雾一笔带出了挺拔的山峰，山峰为静，云雨为动，云动雨落，群山伫立，如此动静结合，点染出初夏雨季的烟雨朦胧。初夏时节，一切都是郁郁葱葱，充满了无限生机，天公也很作美，及时送来雨水滋润，助力万物生长。农历四月是生长的季节，它不乏春的和煦，却又有夏的张扬，它有蔷薇的妩媚，又有垂柳的绿荫，于千娇百媚中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激情。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唐田作词周深带来的《田埂五月风》。这首歌里有稻花，有星空，有微风，美好和爱，还有光和梦把世界照亮，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

0: 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杨千嬅重新演绎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写在农历四月的经典诗作《大林寺桃花》。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写在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一起去感受最美的人间四月天。翁卷是南宋永嘉人，也就是现在浙江乐清人，他跟赵师秀、徐照、徐基并称之为永嘉四灵。翁卷一生只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就放弃了。他一生为了生存，也为了诗歌游走四方，在浙江、江西、福建、湖南以及江淮等地都生活过。后来翁卷隐居在一个山村里，搭了三四间小茅屋，种了一些高粱和树木，安心悠闲地写诗，活到60岁左右去世。翁卷写的山水田园诗就像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不仅写意，还有留白之妙。下面我们就来品读翁卷写的一首田园诗作《乡村四月》。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农历四月农家人的辛苦忙碌，但是却采用了诗意的笔法，别有一番味道。
1: 乡村四月，宋，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0: 翁卷创作的这首《乡村四月》，用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我们先来解释几个词。白，白色，指的是水。子规就是布谷鸟，夏天到来时布谷鸟到处飞，叫声特别像是在说快快布谷，有催促农民尽快耕种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初夏季节江南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布谷鸟不时地鸣叫着，催促着农事。第三四句，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的四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候，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穿衣和吃饭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农忙季，家家户户都在忙个不停。这首诗读来朗朗上口，它把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同一幅画面里，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好，我们休息一下，既然说到了田园风光，下面我们来听凤凰传奇演绎的宋朝词人秦观的《行香子·树绕村庄》。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唐朝诗人吕温是山西永济人，吕家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是浙江东道节度使，父亲是礼部侍郎。吕温小时候跟着父亲学习，长大以后就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陆贽研习春秋，又跟随当时文学家梁漱来学诗。吕温的诗文写得很受世人赏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吕温年轻时所写的一首诗。这一年吕温刚刚考中进士，而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京城已经很久都没有下过雨了，旱情严重。他却看到有权贵之家在移栽芍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贞元十四年，汉慎建全门移芍药花，唐·吕温。绿园青垄建成尘，几景开园日日新。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
0: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他的文章和诗歌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这首诗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吕温的这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贞元十四年汉慎建全门移芍药花》。汉慎就是干旱的特别厉害，诗的开头一句“绿园青垄建成尘”就抓住了汉慎来写。因为久旱不雨，乡村原本绿油油的平原、田间地垄的土地都已经皲裂，禾苗枯焦，黄色的尘土四处飞散。而一个建字说明了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抗旱。第二句，集景开园日日新。集景，集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以集的集。集景也叫做集水，就是从井里取水，也泛指打水。从集景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干旱的现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而这一句集景开园日日新，说明在特大旱灾面前，特权贵族的府邸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从井中打水抗旱保花，为了迎接美好的农历四月，还在不停地扩建新的园子。在华夏汗水的浇灌下，园子里的各种花儿长势非常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这里的日日新与第一句诗人眼中的建成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达官贵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这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全门贵族的所作所为。芍药带花移植其实是很不容易存活的，但是在他们新开的花园中，暮春和初夏相交的时节，没有怒放的鲜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他们就赶紧让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旱情当前，高门贵族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们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最后一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对全门移芍药这件事所抒发的感慨。高门贵族本来是有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还有浓烈的讽刺意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忆江南词三首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

0: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刚刚您听到的是盛一伦演唱的《梦西湖》，这首歌的歌词采用了唐宋时期杭州的两位父母官白居易和苏轼为杭州城留下的经典诗作《钱塘湖春行》以及《饮湖上初晴后雨》。今天小光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下面我们跟随诗人白挺的诗作，去欣赏元朝时期杭州城的农历四月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致。
1: 余杭四月，元白挺。四月

0: 斗酒，绿草白鹅村，水满船头滑，风轻袖影翻，几家残事动，寂寂昼门关。
1: 白挺的生父是宁波著名的儒者舒少度，白挺是个姨父子，后来他被钱塘一户姓白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白挺。挺的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朝廷的廷。白挺自幼聪慧过人，但是官运却一直不顺，读书藏书的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诗歌大多都是写山水田园，语言自然清丽，风格恬淡高雅，一度备受当时人们的推崇。晚年时，白挺隐居在杭州西湖，与风景和诗书恬淡相伴，这或许也是他活到了80多岁的原因。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生意就是生机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农历四月的杭州天空晴朗，万物复苏，一派勃勃生机。第三四句，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朱樱就是樱桃，青豆就是毛豆，农历四月樱桃也红了，垂涎欲滴，煮一盘青豆，再配上一壶酒，村头田外一片绿草盈盈，大白鹅就在草地上嬉戏，这简直就是一幅画，从中也能体味到诗人的闲情逸致。第五六句，水满船头滑，风轻袖影翻，写的是河湖里的水涨满了，船儿行驶在水上轻快如飞，在微风的轻拂下，薄薄衣衫的袖子翩翩起舞，在水中映出了美丽的身影。最后两句，几家残事动，寂寂昼门关，几千年来，杭州丝绸在我国丝织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农历四月，杭州城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养蚕。蚕对于光线和温度都比较敏感，怕强光照射，所以农历四月各家各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白挺的这首《余杭四月》可以说为我们再现了元朝时农历四月的杭州城，虽不见人影，却处处可见人的活动。正是如此，整首诗才弥漫着一种生机、祥和以及暮春初夏时节的美好，令人神往。既然白挺的晚年生活在西湖边，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西湖的神话故事有关的歌曲，这就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找寻古诗词里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司马光的诗作《客中初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此他也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或许会让你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农历四月的小诗。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写在农历四月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和雨乍晴”，这一句为我们描绘了农历四月初春末夏初之际一幅雨后初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卷。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写的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诗人营造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写的是因为一场雨水的浸润，没有了前几天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的纷扰。这一句其实也暗含着诗人表明自己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意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指出了初夏时节只有葵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开放的，这一句也是有所寄托的。相比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是值得尊敬的。整首诗司马光似乎没有深爱那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喜欢随风飞扬的柳絮，而把那一份情有独钟给了葵花。诗人久在官场，自然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转舵，诗人最终选择了向阳而开的葵花。欣赏完了司马光诗中在农历四月向阳开的葵花，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巍带来的一首《灿烂》。这首歌的歌词所要表达的是，不要过于在意眼前的得失，要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生活。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最美的四月天。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或许就是那首《风雪宿芙蓉山主人》。诗中写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

0: 费，风雪夜归人。这首诗可以说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刘长卿的祖籍是安徽宣城，他从小便刻苦学习，年轻时到嵩山求学，20岁时便开始参加科考，一直到32岁终于考中进士。从20岁到32岁，刘长卿整整做了12年的陪考生。后来刘长卿这个陪考记录被晚唐诗人罗隐超越了。不幸的是，刘长卿刚刚考中进士，有一种说法是还没等到接榜，安史之乱就爆发了。社会的动荡让他的才华无处施展，为官期间又蒙冤多次，贬谪多次。也因为如此，在刘长卿的诗作中大多数都包含着自己的怨恨和不甘，还带有一丝的凄冷。比如那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或许刘长卿的诗作缺少了盛唐时期唐诗的大气磅礴、浪漫与美，但是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刘长卿的诗作犹如向黑暗投射了一缕光。他通过自己独到的诗风屹立于诗坛，尤其是五言诗创作简阔而鲜明，被他自诩为五言长城，一指自己在五言诗上的高超造诣和满满自信。下面我们来欣赏刘长卿写在农历四月的一首五言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晚逃》。由此可见，这是他写给一位姓李的礼部侍郎的祖诗，而上字说明是拜见礼部侍郎而写的诗，有一种毛遂自荐的意思。诗人的目光关注的是农历四月山间的桃花，这是在晚春开放的桃花，当山下的桃花早已凋零，山间的桃花才刚刚开放。了解了刘长卿的生平经历，我们再来读这首诗，仿佛更能读懂诗人的内心。
1: 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晚

刘长卿这首《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晚桃》与白居易笔下的大林寺桃花不同，白居易看到农历四月的桃花是欣喜，而刘长卿却是落寞和惋惜。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燃，这两句描述的是诗人发现的这株桃树的生长环境。它生长在清澈的山涧边，山涧碧绿的流水映照着娇艳的桃花，简直是一幅完美的画卷。第三四句，宁知地势下，虽使春风偏，写的是桃树没有长在山顶或者向阳的山坡这样的最佳位置，而是长在比较低矮的环境中。春风虽然到了暮春时节才注意到它，便也马上跟随它，跟随着桃花的花瓣从山涧走出大山，走向小河。第五六句，此意颇堪惜，无言谁未传，意思是春风与桃花之间的感情有多么深，多么令人羡慕，多么值得珍惜呀。桃花与春风都没有语言，但却能紧紧相随，这种感情是谁替他们来传达的呢？最后两句，过时君未赏，空媚幽林前，诗人看着晚桃不禁感慨，桃花如此之美，却开放在深涧里，年年岁岁独自开放，独自凋零，白白地将千姿百媚给抛洒了。而君未赏三个字也表明希望礼部侍郎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才华，让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刘长卿当年也是新科进士，可谓是一日看尽长安花，可当他经历安史之乱以后又被贬谪，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目光投向山野孤独的桃花，从桃花与春风之间感悟到了很多，于是

0: 这个四月，他心中有了这株在山间幽林处独自绽放的桃花。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最美四月天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谷，感谢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 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了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

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调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

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二三十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

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

0: 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个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
0: 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

0: 少了？
1: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心里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1: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着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1: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挺好的。
0: 嗯，
1: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1: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头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嗯。
1: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1: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1: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1: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1: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0: 哎呦，
1: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那个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1: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真的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咽喉棒了。

0: 产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第二次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

0: 良药不在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2: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2: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2: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2: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2: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2: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的颜色变深了。
2: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2: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2: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这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2: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啊，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2: 嗯，
3: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2: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2: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2: 嗯，
3: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2: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3: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2: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3: 嗯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2: 嗯，
3: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2: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
3: 嗯。
2: 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3: 眼睛也好了挺多，
2: 嗯，
3: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2: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3: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2: 75了。
3: 嗯，
2: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3: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吧，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2: 嗯，
3: 现在不光药物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2: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3: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 还费劲还着急。
2: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

0: 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3: 我现在呢，这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0: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
3: 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3: 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0: 哎
3: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0: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她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0: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啊。
3: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3: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

0: 中药效果还真的来得快。你看，我用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
0: 嗯。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呀，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什么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9: 九三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10: 男子吸毒被妻子发现后，为了再次吸毒竟不择手段。另一男子为求恋爱成功，骗网友喝下含有冰毒成分的催情水。两名男子被捕后都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无忌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一天的午夜时分，本案主人公张婷和丈夫何光明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张婷盯着何光明问，我精神亢奋，毫无睡意，这是怎么回事？何光明低头看着地板道，我不知道啊。张婷厉声说，你大点声，我听不清。何光明胆怯地看着张婷，不由得脱口说道，我是为了帮你解酒啊。张婷一听怒火中烧，猛地拍了一下桌面，你这是在害我，你已经无可救药了。说完他抓起衣服扭头摔门而去，回了娘家。半夜三更夫妻吵架，丈夫说帮妻子解酒，妻子说你在害我，而且还回了娘家。丈夫的好心被妻子说成是狼心狗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婷和何光明已经结婚20多年了，他们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当年他们经人介绍恋爱结婚，虽然没有火热的爱情，但是婚后的生活一直很安稳。夫妻二人都是公司职员，多年来工作稳定，收入也温饱有余。然而2年前的一天，张婷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从而使这个家庭陷入了危机之中，他们夫妻的感情也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是一个双休日，张婷在家收拾东西，在储物间的角落看见一个塑料袋，她打开一看，里面是打火机、锡纸和吸管。张婷当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丈夫何光明不抽烟，女儿也不可能抽烟，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张婷提着袋子问何光明，老公，这是你的吗？何光明看了一眼，急忙否认道，不是我的。张婷口中念道，难道是女儿的？那等她回来我问问她。何光明有些慌乱地上前说，这应该就是些没用的垃圾，你给我，我去扔了吧。说完她就上前去拿塑料袋。张婷看到丈夫的举止有些慌乱，心里突然产生了警觉，她又打开袋子仔细看了看，打火机、锡纸和吸管，尤其是锡纸和吸管，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时候张婷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在网上和影视剧中看到的吸毒场面，难道这是吸毒的工具？这么一想，张婷顿时吓了一大跳，她脸色瞬间就变了，把袋子往地上一丢，盯着丈夫道，何光明，你老实说，这东西是不是你的？你是不是在吸毒？
1: 面对妻子咄咄逼人的目光，何光明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好承认这是他的吸毒工具。得知真相后，张婷十分崩溃，她不明白丈夫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为何要吸毒，那么何光明为什么会染上毒瘾，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近年来何光明所在公司的业绩逐年递减，公司一方面紧缩开支，另一方面开始减员增效。何光明好几个同事都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何光明人到中年以后，自觉精力体力都比不上年轻人，脑子的反应能力也下降了，看到同龄人被裁员，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次在和朋友聚会后去 KTV 唱歌，何光明酒后吐真言，向朋友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和担心。朋友听后神秘地对何光明说，老何，我这儿有好东西，保证让你精神抖擞，永不疲倦。于是他就引诱何光明吸食了冰毒，何光明从此染上毒瘾，已经吸食了一年多。毒瘾大了之后，何光明还把吸毒工具藏在家里，趁妻子张婷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吸食。何光明自以为将吸毒工具藏得很隐秘，没想到他吸毒的事儿还是被张婷发现了。张婷听后无比震惊，她气愤地对丈夫说，何光明，多少吸毒轻

0: 家荡产的案子，你不知道吗？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不珍惜？你这是败家呀！何光明听后低头不语，承认自己错了，表示要戒毒。张婷不相信，说毒瘾难戒，要么你去戒毒医院戒毒，要么咱俩离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这个家给败了。何光明两者都不愿意，因为去戒毒医院他得辞职，而离婚他就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了。在他反复哀求下，张婷表示给他一个机会，说如果再发现他吸毒就坚决离婚。何光明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再也不吸毒了。虽然何光明答应不再吸毒，但张婷还是不放心，他把何光明的工资卡掌握在自己手中，防止他有钱去买毒品。就这样，他们的婚姻又维持了下去。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多，张婷没再发现何光明吸毒，就以为他已经戒断了毒瘾。然而此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何光明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没有与他续约，公司经营的危机波及到了他。何光明失业后四处找工作，可连续几个月都毫无结果。一天，张婷跟朋友聚会，因为心情不好喝醉了，被人送回家后，他把苦胆都吐了出来，直喊自己难受。何光明趁机告诉他，吸几口冰毒就好了。此时的张婷已经丧失了辨别能力和行为能力，任由何光明扶着他吸食了几口冰毒。第二天，张婷醒来头痛欲裂，明显感觉身体有了变化，精神亢奋，心跳加速，下班回到家中，到了半夜时分也毫无睡意。这时张婷就回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依稀记起昨晚何光明好像给他吸了什么，因为酒醉后的记忆遗忘，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联想丈夫吸毒后的表现，张婷怀疑何光明可能趁他喝醉给他吸食了毒品。于是张婷质问丈夫，何光明不得不承认他给张婷吸了冰毒。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
1: 得知实情后，张婷气愤至极，丈夫非但没有戒毒，反而诱导自己吸食毒品，简直可恶至极。于是张婷气愤地回了娘家。那么何光明为何要诱惑妻子张婷吸毒？接下来妻子该怎么办？他们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还能维持吗？
0: 原来何光明确实没有真正戒毒，只不过再也不敢在家里吸毒了。他利用自己多年偷偷攒下的私房钱，跟狐朋狗友在外面聚会吸毒。在公司不跟他续约劳动合同之后，他在家里有了大把时间，利用妻子上班的时间，他又开始在家吸毒。案发那天，他看到张婷醉酒难受，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如果把妻子也拉下水，以后吸毒岂不是更方便？于是何光明就骗张婷说吸毒解酒，给他吸食了冰毒。张婷气愤地回娘家之后，何光明知道这个家又散，就给张婷发微信威胁他，说自己一不离婚，二不戒毒，你如果逼我离婚，我就到你们公司举报你吸毒。张婷发现何光明完全被毒品侵蚀，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不但不承认和改正错误，反而还要让自己也失去工作。如果放任他下去，他不但要毁了这个家，女儿将来也会受他牵连。为了拯救丈夫，挽救家庭，张婷毅然向警方举报了丈夫何光明吸毒和毒害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接警后，将何光明传唤到案，他如实供述了自己吸毒以及诱惑妻子吸毒的犯罪事实，主动上缴了吸毒工具，同时检举揭发了其他违法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完成侦查后，将何光明欺骗他人吸毒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其他违法吸毒人员也另案进行了处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何光明感到不理解， 他说公安局给我定的是欺骗。

0: 人吸毒罪，但张婷是我的家人和亲人，不是他人，我的行为能不能不按犯罪处理？何光明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什么是欺骗他人吸毒罪？我们一起来看看。欺骗他人吸毒罪是指以欺骗的方法促使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欺骗他人吸毒的行为而有意实施，本罪的客体是他人，这里的他人是指从未吸毒的人或者曾经吸食但已戒除的人，并未排除近亲属。所以欺骗近亲属哪怕是妻子吸毒的行为也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何光明为了让张婷不再反对自己吸毒，在张婷醉酒之际欺骗他吸食毒品，其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关于欺骗他人吸毒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何光明的罪名成立，何光明认罪认罚且具有坦白情节，对其可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对何光明以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判决结束后，何光明认罪认罚，没有上诉，张婷也与他协议离了婚，一个完整的家被何光明拆散了。何光明为达到吸毒的目的，竟然欺骗妻子吸毒，最终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入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男青年为了找对象成家，同样欺骗他人吸毒，竟然触犯了2个罪名，他最终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男子性格内向，难以找到女友，竟然网购催情水吸引女孩。
0: 陆凯趁机在他的饮料里滴入几滴催情水，他渴望着赵玲丽主动投怀送抱。
1: 男子的愿望没有实现，他怀疑量少所致，再次购买催情水时却被警方抓获。
0: 陆凯从国外网购含有冰毒成分的催情水，构成走私毒品罪。
1: 男子辩称不知道催情水中含有冰毒成分，法官如何寻找证据将男子绳之以法？毒剂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深夜，这个案件的主人公陆凯躺在床上像烙馅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灯从床上起来，站在镜子面前，先把嘴张开吐出舌头看看，然后又捏着自己的嘴唇上下左右动动，再仔细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他举手扇起自己的耳光来，左一下右一下扇了10几下，感到脸疼了他才放下手来。3更半夜，陆凯为什么要扇自己耳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陆凯已经30岁了，在一家网络公司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陆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开始找对象，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成一个。在网上他和女孩聊得火热，但是线下一见面他就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说话也磕磕绊绊，不知道如何讨好女孩。因此跟他在线下见面的女孩都是聊上几句就推脱有事儿离开了。最近陆凯在网上又认识了一个名叫赵玲丽的女孩，他们在网上相谈甚欢，于是陆凯就约赵玲丽见面。陆凯见到赵玲丽后又是木讷无语，结果赵玲丽跟他谈了10分钟就说自己有事儿告辞离去。陆凯觉得自己又白忙活一场，晚上懊恼的睡不着，于是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陆凯打耳光以惩罚不争气的自己。第二天陆凯在网上联系赵玲丽，向她表示歉意，说自己不善言辞，没有照顾好她。赵玲丽礼貌地表示没有问题。

0: 昨天晚上他确实有事儿。陆凯一看赵玲丽没有明确拒绝自己，心里就想应该还有希望。
1: 于是陆凯一边频繁在微信上联系赵玲丽，一边在网上搜索如何让女孩对自己一见倾心。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东西，只要让女孩使用，女孩就会主动投怀送抱。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陆凯真的能靠它实现恋爱的目的吗？
0: 原来陆凯翻墙在一家境外网站发现一款售卖的饮料，名字叫催情水。店家声称催情水的功效是催情、迷幻、听话，这种饮料会让恋爱中的女孩变得更加主动，会大大提高恋爱的成功率。陆凯顿时非常感兴趣，他问店家催情水能否邮寄到国内，店家说改个品名叫男性保健品就行了。陆凯听了以后有点不放心了，他又在国内网上查了查，在一个禁毒科普的文章中看到有新型毒品催情药。境外网站卖的催情水是不是这种新型毒品？陆凯心里有点犯嘀咕。在和店家交流的时候，店家说催情水中确实含有冰毒，但冰毒的含量不高，不用担心。陆凯太渴望有个倾慕自己的女友了，因此他抱着不会被查获的侥幸心理购买了一瓶催情水。过了半个月，陆凯收到了催情水，他又约赵玲丽见面，赵玲丽答应了。陆凯激动万分，早早带着催情水来到约会的饭店，并给赵玲丽准备好了饮料。
1: 赵玲丽来了以后，陆凯热情地起身相迎。期间赵玲丽说自己要去洗手，陆凯便趁机在她饮料里滴了几滴催情水，心中暗暗期待赵玲丽能主动投怀送抱。那么陆凯的目的能实现吗？赵玲丽喝了催情水后会有哪些表现呢？
0: 赵玲丽回到了座位上，跟陆凯说有点渴，说着端起饮料喝了几口。陆凯眼巴巴看着他，期待令人心动的那一刻。他看到赵玲丽有些不好意思了，赵玲丽问陆凯，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陆凯急忙摆手道没有没有，低着头再也不敢放肆地看下去。于是陆凯和赵玲丽吃了一顿索然无味的晚饭，赵玲丽对陆凯的爱情信号无动于衷，吃完饭他就告辞离开了。陆凯沮丧地看着他的背影，发现催情水毫无作用。陆凯回去后总结经验教训，觉得赵玲丽喝了催情水没有反应，肯定是店家嫌他买的少，给他发的是假催情水，自己应该找一个靠谱的网站。于是陆凯再次翻墙浏览境外的购物网站，仔细挑选了一家销量很高的店家，一次性购买了十瓶催情水，而且再次伪报品名为男性保健品。陆凯幻想着这次买的催情水一到，肯定会让自己的桃花运由理想变成现实。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伴随催情水而来的不是如火的激情，而是冰冷的手铐。半个月后，陆凯接到一个电话，说是送快递的，问他在什么地方。陆凯说在家，不一会儿他听到了门铃声，打开门一看是快递员，陆凯就签收了催情水。谁知他刚签完字，手腕就被快递员抓住，接着又出现几个人，他们出示了海关缉私局的证件，宣布陆凯涉嫌走私毒品，给他戴上了手铐。接着海关人员依法对陆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将他此前购买的一瓶使用过的催情水和电脑一并扣押。那么陆凯购买的催情水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毒品？他又是怎么案发的呢？原来当地海关在查验检测进关物品时，从陆凯购买的商品中检测出了冰毒成分，警方为此进行了控制下交付，将陆凯一举抓获归案。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陆凯供认不讳。他说自己性格很内向，上网发现崔兴水的介绍可以让女孩子更主动，就先后两次从境外不同的店家共购买了11瓶崔兴水。警方查证的情况与陆凯的供述相符。根据陆凯的供述，警方又找到赵玲丽核实情况，得知陆凯给自己用了含有毒品的崔兴水，他愤怒不已，好在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赵玲丽陈述的事实跟陆凯供述的一致。在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陆凯从国外网购含有冰毒成分的催情水，构成走私毒品罪。同时，陆凯给赵玲丽喝下含有冰毒成分的催情水，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在法院开庭审理时，陆凯自我辩解说，他在网购时并不知道崔兴水中含有冰毒成分，因此不构成走私毒品罪。因为他不知道崔兴水是新型毒品，所以也不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来了，陆凯网购崔兴水的行为能否构成走私毒品罪？这也是认定其行为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的前提。我们一起来看看走私毒品罪。走私毒品是指非法运输、携带、邮寄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行为方式主要是输入毒品与输出毒品。此外，对在领海、内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毒品，以及直接向走私毒品的犯罪人购买毒品的，应视为走私毒品。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走私的物品是毒品仍实施走私的行为，过失不构成本罪。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关于走私毒品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347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三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陆凯与国外卖家咨询聊天时，卖家明确告知陆凯催情水中含有冰毒成分，邮购要改商品名。他在填写入境运单报关入境时，故意将购买的催情水写为男性保健品，而且他在网络搜索时也曾经查到过新型毒品中有催情药。这些事实足以认定陆凯通过伪报、藏匿等隐蔽手段试图逃避海关检查，具有走私毒品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走私毒品的客观行为。因此，陆凯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法律中规定的甲基苯丙胺就是冰毒，陆凯在明知催情水中含有冰毒成分，还欺骗网友赵玲丽喝下，因此陆凯的行为又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他的无罪辩解依法不能成立。陆凯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法院审理后认为，陆凯认罪悔罪态度好，且查获毒品的数量明显偏低，可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最终，被告人陆凯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3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法院判决作出以后，陆凯没有上诉，进监狱服刑改造。入狱后，他追悔莫及，妄想借助毒品让女孩投怀送抱的结果，竟然是自己的大好年华要在监狱里度过。观众朋友，毒品害人害己，以身试毒，法不容情。案例一中的何光明，自己沉迷于吸食毒品不说，还想把妻子拉下水，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还毁了幸福的家庭。 案例二中的陆凯

为了追求女网友，竟然网购含有毒品成分的催情水给网友服用，最终触犯了走私毒品罪和欺骗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锒铛入狱，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细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

0: 出着，前进着。常愿世间无疾苦，常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呢，又与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我呢，曾经看到这样一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人值得你不快乐。人生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啊，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大伙儿，你看看啊，这话说得多好。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记得有一年啊，我接诊了一个脑淤血的患者。当时好在是啥呢？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是27天的医院，留下个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那生活呢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要是不行啊，你就去看看中医，你去找那个冯主任，让他给你看看。他治病啊有一套方法。然后呢，他的一个姐姐就带他来的。因为当时啊，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通过交流，他的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怎么回事呢？说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呢没有房子住，那个时候不给那个拆迁款吗？就在原地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那咱说这个男同志呢，他就是属于大姑爷。拆迁之后啊，老太太就住在他们家了。按他的话来讲啊，那这也是情理之中，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想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

在他那住着也是挺高兴的，一直就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不行的话呀，咱添点钱，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咱还在一起住。因为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那样，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呢。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家那儿去住，可是呢，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他就说，他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当初为啥告诉我们之后咱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呢？而且不止一次说。更想不明白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在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哎呦，就那个情绪很生气，很激动。我呢，还得一边安抚他，然后继续，他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从来没说过，说让爸妈上我这住一段吧，没说过。老两口也从来没提过这话，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天天合计。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就总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走路呢晃晃悠悠的，也没睡好觉，也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怎么的，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丈母娘住你家里，我说你收获到了什么？你收获到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我说你的初心是什么？那你就坚持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呢，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就走不出来了。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那么解不开，我告诉你啊，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你这个病还会犯，二犯。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个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是一下就死了省心了，那要死不了的，死一半半死不拉活的，就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你看那天有一位叫田恩芳的病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你好，我是一位刚心脏病，心跳过缓很严重，心脏1分钟46下，今年年初做的手术，糖尿病21年了，这个血糖餐后20度，心脏做的是起搏器手术，手术后心脏没劲儿的厉害，心慌的厉害，上不来气儿，想咨询咨询冯老师。

那我说一下你的病，包括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一听。首先说呀，心脏起搏器，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心衰、心动过缓、室上素的病人。这人心脏啊，越是衰竭，心脏跳的就是越杂乱无章，跳的越没劲儿，越爱呼腾。关键是什么呢？下不得，没个节奏。有时候心动过速的病人，他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脏啊跳到嗓子眼了。那为啥是心脏是这样的呢？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啊，你听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大伙有多少人会游泳。一般会游泳的，人家会换气，对吧？游的呢还不累。你看那不会游的，在水里使劲的喘气，越是着急越沉底儿，就像这心脏病似的。你看正常人的心脏，人家心脏跳动是特别有规律的，反而那些不行的心脏，使劲儿得跳，生怕心脏出事儿，越使劲跳，心脏就越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什么呢？有心动过速、室上素的人，这肺子就越不好。你听他喘气儿，你就能听出来，喘气的声音特别重，感觉特别累得慌。所以，久而久之怎么的，出现心衰了。那心衰怎么办呢？一般按个起搏器。起搏器呀，它是分单级和双级的，那钱是不一样的。另外也有国产和进口之说，基本上啊，那是差一半钱。然后电池还不一样，电池啊都有讲究的，所以这里的门道特别多。你像我说的这东西，安过的人一听，说老冯行啊，内行啊。懂啊，我不敢说我有多懂啊，但毕竟我在医院这么多年，用老百姓的话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不是那个理论派的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门诊临床医生，我也参与过手术，像刚才这个病友，安完心脏起搏器之后，心率缓慢。一分钟呢40下左右。大家知道咋回事不？这老伙伴呢有糖尿病，已经出现糖心病了，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你像没有糖尿病的人，这手术完一般心率都能恢复到60下，但糖尿病人不行。为啥？我问大伙，有糖的水粘不粘？粘呐。年自然血液流动它就慢，对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病友糖尿病都20-30年了，就那个心脏啊，早就糖心病了，心脏早就没有劲儿了。你别看你安起搏器，起搏器啊不是给你心脏强心，它是安电池的，是刺激你心肌细胞的。你心脏跳动的没有劲儿，它放电刺激，这一刺激心脏就一激灵，哎，然后它就得干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农村啊，一般家家都养牛养马，有的养驴啊。你像这牛病了，但你还得让人家干活，那人家干活肯定干不动，对吗？干不动怎么办？干不动然后你就拿着鞭子抽它，对吧？这一抽一打，这牛就动起来干活了。表面你看挺好，我问你，这是长久之计不？用不了几天，这牛肯定就得被你打死，或者是活活累死。这是个比喻啊。那把这个牛换成你的心脏，它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说你刺激它能解决问题吗？心脏跳动的没有劲儿。

你光刺激不行，怎么办呢？你得养心，你得强心，对吧？你得让心脏跳动的有劲儿、有力气。嗯，这就像我似的，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眼瞅70岁了，你找我剧烈运动那指定是不行的，对吧？但是你看我喝完鹿心粉之后，我来状态了，多少年我都不跑步了，现在开始跑步了，发自内心的想跑步。为啥？因为心脏有劲儿啊，所以感觉非常好。说白了，用上鹿心粉就感觉这雄性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的这管血直接就跑我心脏里来了，那你说我能没有劲儿吗？对吧？那你说我能没有劲儿吗？对吧？大伙儿你想一想，说这梅花鹿成年的雄性的，而且是发情期的，你说心脏功能能不强吗？这雄性梅花鹿发情期的时候，就这一只雄性梅花鹿它能跟很多母鹿进行交配，你说心脏要是不好的话它能行吗？这心脏里的这一管血要没有作用，你说那大清朝皇帝他能喝吗？这不是一个皇帝两个皇帝喝，这是从努尔哈赤开始就一直喝，没有不吃鹿心不喝鹿心血的。当年呢像东北的地方，这什么关外了，对吧？尤其是吉林长白山这块啊，是满人的发源地。那么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呢就是从长白山起兵的。当时啊，满人才多少人呢？不足汉人的1%。那你说努尔哈赤大清第一代皇帝凭什么就有胆量起兵啊？你兵力都不如人家1%，那你就敢造反，凭啥呀？这史书记载是啥呢？是努尔哈赤吃了一口鹿心，喝了一碗鹿心血之后，你看大清的发源就在长白山，而长白山最盛产梅花鹿，所以从大清开始，这长白山就一直是皇家鹿场，专门供奉皇帝用的。所以你看从古至今，鹿茸也好，鹿心也好，包括鹿鞭、鹿胎盘，压根儿就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的。你别说吃，你就见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见过的。那么据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以前压根儿没想过起兵，后来有一天部落打仗，而且是内斗，这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吐血了，就整个胸脯子就像有个大石头筷子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啊。这病你要放在现在，这是啥？怒气攻心，突发心梗。当时呢没这说法怎么办呢？当时的随行医啊，就满医嘛，就取了一头雄性梅花鹿的心脏，心脏里边它还带着血呀。努尔哈赤一边吃着鹿心，一边喝着鹿心里边的血，这个努尔哈赤躺着吃躺着喝，人躺着呢，可是没一会儿功夫怎么的坐起来了，然后感觉浑身发热，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于是呢就走出帐篷。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神清气爽，就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引导他。这个满人跟蒙古人是一样的，他喜欢什么弯弓射雕，于是呢就射了一箭，说这一箭射出去啊，

感觉是又高又远。这个时候努尔哈赤也纳闷啊，说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力量这么强大了呢？后来就开始天天吃鹿心，喝这个鹿心血。所以你看这人有斗志了，有斗志了就开始怎么的，大展宏图。所以说一个人心脏好了，他心胸也就宽广了。就没有多长时间吧，努尔哈赤这不就起兵了吗？最后建立了大清王朝。所以鹿心不仅让他心脏平安，而且努尔哈赤这一生50多个孩子，就到老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想生就生。那大伙儿你就合计合计吧，50多个孩子，那你告诉我这身体得多好吧。所以啊，本草纲目它就有记载，说鹿心男用强心壮阳壮阳气，女用强心补血，绝对是好东西。就到今天，这也不是说谁想喝就能喝的。有人说我想喝，我有钱。你有钱你都买不到，为啥呢？因为网上很多都是假的，你就花钱你都买不到真的。所以真正的鹿心血鹿心老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真把你心脏给整好了，这一个月哪怕花10000都值，对不对？像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就是在小诊所治疗心脏，十副药花了15000，最后他也没好。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如果管用，我说句心里话啊，良心话，哪怕10000他也值。所以这鹿心粉我非常想让大伙免费试用试用，咱不花钱啊，大伙都打起12分精神来，这是个好兆头啊。说人这一辈子，你说我吃个人参，我吃个海参，吃个鲍鱼，这哪儿都有，但你说我想喝点鹿心粉，你上哪儿喝去啊？谁能让你喝呀？所以如果有那么个机会，或许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到时候我希望大伙呢能把握住，给你心脏好好的强强心，好好补补血。咱们老年同志借这个机会呢啊，你也好好的壮壮阳。壮阳啊是壮你身体的阳气啊，这叫壮阳。那话说回来了啊，像刚才那个老姐姐糖尿病2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肾的危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这儿啊有个挺好的方子，能降糖还能防止并发症，而且方子呢还挺简单的。我呢说一说，咱们大家伙都记一记啊。用什么呢？黄芪30克，生地20克，原参20克，葛根粉15克，黄连15克。这方啊能降糖还能防治并发症，有条件的呢你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说到鹿心粉了，为啥说这个药效果这么好呢啊，咱就看鹿心粉这3个字。首先说鹿啊，古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对不对？你像梅花鹿啊、仙鹤呀，包括乌龟，一般古人都比较崇拜。因为啥？这是长寿的象征。你到现在你去故宫，每一个宫殿里边，你像乾清宫啊、坤宁宫啊、慈宁宫啊，每一个宫殿里都有一只神兽，外面呢也有一只神兽，外面是仙鹤，里边是梅花鹿。知道为啥摆放梅花鹿不？过去讲生财有禄，健康有禄，长寿有禄，所以禄代表着

方向，也代表着长久正义的化身。所以你看寿星老旁边一只仙鹤，一只梅花鹿，这代表着长寿，代表着什么呢？健康。所以呢，梅花鹿自古就是正义的化身，一身正气。中医有一句老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看鹿茸啊，鹿心啊，鹿心血呀、啊、那你告诉我这东西能不好吗？对不对呀、啊、那再看鹿心粉，这个心啊，梅花鹿的心脏跟其他动物的心脏完全不一样。咱就说哺乳动物，只有梅花鹿的心脏有七个眼儿，其他的心脏一般就是两个眼儿，所以梅花鹿的心脏叫什么呢？七窍玲珑心。这心脏啊，强劲有力，爆发力强，动力强劲。咱们中国人治病啊，老祖宗有一句话叫以形补形，这心病呢还得心药来医。啥是心药啊？有人说是救心丸，救心丸那叫心药吗？那叫西药，西方的药物。但我说的这个心药啊，心脏的心，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话。所以大伙儿，你说鹿心粉管你的心脏问题不？第三，鹿心粉里边是不是也有血呀？就咱说的这个鹿血啊，你看中国有几大神血，第一个就是鹿心血，第二是鹿血，第三是蛇血，第四是甲鱼王八血，第五是小公鸡血，又叫打鸡血。你像鹿心血，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弄着的。咱就说王八甲鱼血，大伙你喝过没？就这东西小孩都知道，大补。那你想一想，那王八才多大个啊？你再想一想梅花鹿多大，长白山雄性梅花鹿刚成年的时候毛驴子那么大，1.5米那么高，你说大不大？你说他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治病不？咱老百姓都知道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你像冠心病，一般上医院大夫怎么跟你说的？说老张啊，老李啊，你心脏不太好，有点心肌缺血。大伙儿你听听啊，叫心肌缺血。你说心脏为啥憋闷疼痛？不就是心肌缺血了吗？缺什么？缺血。你看看大夫明确都告诉你了，心肌缺血怎么补啊？说喝点红糖水啊，吃点三七熟地，实在不行杀只大公鸡炖了。大伙儿你记住，这些给心脏补血的方法跟鹿心粉比起来，一火车皮都不好使，压根儿就没法比，没有可比性。第一，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植物药，但鹿心粉这属于动物入药。中医有一句话叫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药效啊是最强劲的，一般药没有可比性。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这是中国最权威的中药记载，鹿心以及鹿心血能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什么意思？就是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病人吗？对吧？那么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这饮之利瘀意思就是喝上就见效，喝上就管用。那说明什么呢？这效果快呗，对吧？这是《本草纲目》记载的，中国最权威的中医药书当中记载的。那么这鹿心粉，说我喝完了什么感觉呢？我就感觉心脏特别得劲儿。
所以你问我陆新粉怎么样，那我就一句话，陆新粉呢，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就专门收拾心脏的。你看我本身心脏就不好，这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感觉你心脏啊跳的就有劲儿了，让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不知道累。所以呢，等有机会你喝的时候你就试试。你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这可不是那个血呼啦的东西啊，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的高提纯，所以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那个冲咖啡似的，喝起来啥味呢，就略微啊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像家里那个大勺生锈了煮水的味道。那这个味儿是一般，但是药效强劲，那是真有劲儿。就刚喝完五分钟你可能还没啥感觉，十分钟你就开始起作用，你就感觉有点热。我记得当时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我怎么这么热呢，就忽然间就热了，就感觉耳朵发烧，耳朵热脸上也热。我说你用手摸摸，哎，他一摸说感觉不出来热。大约过了能有15分钟，我这脑袋就特别的麻的感觉啊，有那种麻的感觉，就像针灸扎脑袋似的，整个脑袋麻麻酥酥的，感觉手也发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的身子骨轻飘飘的，整个人啊，我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有一种想奔跑的感觉，忽然就感觉自己好像力大无穷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道啥的呢也感觉脚特别轻快。那天晚上我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儿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一照镜子，满面红光，脸是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亮。你看一晃喝完这都多少天了，我这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就老舒服了。脑袋瓜子就像一瓢清水浇脑瓜顶似的，就感觉整个脑袋都是特别清亮，心脏也是，就感觉胸脯子就好像这块开了一扇小天窗似的，老敞亮舒服，尤其是有劲儿。我感觉啊，就这两天撒尿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怎么的呢，尿得远了，尿得也快了，痴痴的，而且呢排便排得也特别痛快，整个人就感觉精力体力都特别的旺盛，就跟打了鹿血似的。说白了，这就是等于把鹿心和鹿心血给打到我的身体里了，所以我喝完鹿心粉就感觉跟梅花鹿一样强劲，心脏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了，是吧，也不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两个手指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现在医学研究啊，说鹿心粉让人心血呢更强劲，因为鹿心粉当中有鹿心血，鹿心血呢有种酶，所以特别强心、暖心、舒心。像我昨天和今天早上就跑了一圈啊，感觉特别好，自己就感觉年轻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不然《本草纲目》也不会这么记载，说鹿心粉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啊，这叫壮阳，专治心痹心悸。我一直跟大家说啊，我说今年呢整个大环境不好，可以说今年是心脏的大灾之年，所以如果你心脏不好的，你看看你的嘴唇的颜色，
你在

0: 了你嘴唇干不，你看看你舌头干不干啊，嗓子干不。所以今年大伙如果能用上鹿心粉，等于说给心脏避灾避难了。而且鹿心粉可以这么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属于心脏病特效药。我跟大家说了，那天我一大早呢特意去找了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这个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们这儿喝鹿心粉喝得挺好，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有个试用，对不对？我说我呢也是名中医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给我这些粉丝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就当给你们打广告了，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啥呢，说你说了半天你是想让我给你免费不花钱，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啊，叫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说那不一样啊，我们这些人用好了给你做宣传。园长说，说来说去啊你这是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还不能说不行，我也不能说行，为啥呢，因为我也是给人打工的，我说的不算。您这样啊，您老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呢跟上面汇报汇报。你看就这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你看到今天也没给我个信儿，我还得上赶着，毕竟啊要东西嘛哪有那么好要的，对吧？但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办，大家呢你再等我几天啊，等有信儿了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这鹿心粉好东西，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这好东西你就耐心的等待，然后有啥事儿呢咱们呢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您好。
3: 哎，冯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期盼已久了呀。
0: 嗯。
3: 从你讲课呀，我听到现在呀， 我觉得你这个人呢太诚实了，你讲的点点滴滴啊我都听在心里面。现在的医生呢都没有您那么好。哎
0: 哎呦，谢谢您的夸奖啊。
3: 我眼睛呢有病了，这几十年呢就没有用过像您给我们找的这么好的药
0: 啊。
3: 我已经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了
0: 啊，用了
3: 对。哎，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就简单的把我这些症状啊讲给你听一下。
0: 嗯，
3: 好吧。
0: 好，你讲一讲吧，我听一听。
3: 哎，
0: 嗯，
3: 我这个眼睛是2009年就不好了，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压高啊，视神经烧坏掉了。
0: 哎呦。
3: 没有中心视力，后来呀做了手术，两只眼睛安的晶体。两只眼睛安了晶体以后啊，中心视力有0.5，但左眼呢看不见了，就是说就靠右眼这点中心视力。后来几年以后就眼底出血，
0: 哎呦，
3: 就是右眼看得见的这只眼睛就眼底出血了。我就去医院住了2个月的院，回来之后啊，视力啊就才有0.3了。到去年的3月份啊。哎呀，因为家里面的事啊，我就哭哭唧唧的，一下子又看不见了，眼睛就又出血了，眼睛呢又失明了。3-4个月之后啊，慢慢又看得紧一点，现在视力可能才有0.1这个样子。现在我看这个直线呢，就像波浪似的，我要是闭着眼睛呢，一会一块黑过来，一会呢一块白的过来，在眼睛里面像放灯一样的。睁开眼睛呢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但是睁开眼睛这个直线呢就成了那个弯曲型波浪型的。然后就容易淌眼泪。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看得不真亮，然后还变形是吧？
3: 对。哎呀，叫我不要擦眼泪不要哭啊。但是有时候想起来伤心事啊，眼泪就会自然的流出来呀。所以我现在就为了我的眼睛呢、尽量的控制不流泪。
0: 对。
3: 然后眼睛里面呢还都是那个小碎石头，到下午1点到2、3点钟这个时候啊干得不得了。我都想把两个眼睛摘出来洗干净再射进去，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哎呀，我的脚也不好，脚不好了有4、5年了。
0: 你怎么回事？
3: 什么药都用过了，居然还住了10多天呢，什么针灸啊、理疗啊、拔火罐呐、都做过了，也不好。去了以后啊，无意中就听见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然后呢，我又听了好长的时间，你又送了我们室友，
0: 对，
3: 进来我都吃了啊，我就想，我听了那么多年的课。没有哪个平台说他们药好敢进来给你尝试的，但是您就敢进来给我们尝试，你还自掏腰包啊，花那么多钱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好，不会是假的，我就买了。
0: 其实我不跟大伙说过吗？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药不怕大伙去试用，究竟好不好，它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是咱们很多老伙伴用了之后都觉得好，这个才叫真的好，对吧？
3: 是。哎呦，还有那个非牛制冻干粉我也有啊，你也寄来了我也吃了、后来我又听你讲那个金山宝复合浓缩液，听完以后啊我也买了，包括送来的那个脑波仁堂的复光散呢、我也有啊，现在也用了1个月了。
0: 嗯，好，用的都不错是吧？
3: 对。冯老师啊，我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你。吃了以后啊，眼睛里面的小石头少了，没有那么干了，眼泪啊也掉的少了，然后我这个脚啊也好了，不怎么疼了。
0: 这不就挺好吗？是吧？
3: 是啊，你看坐在凳子上可以站起来就可以走路了。
0: 好。
3: 原来坐在凳子上、沙发上啊，睡在床上想起来赶个走啊，起码都要站在床边呐、站在桌子边呐、要站个1分钟才敢走路，那种痛啊，真的痛得不得了啊，上楼下楼简直是折磨呀。
0: 嗯，要我怎么说，有啥别有病，有病了太遭罪，没有舒服的啊。
3: 我的脚啊现在就没有那么痛了，现在上楼下楼啊还有一点点痛、但是已经可以走动了。我住在3楼，以前呢上几个台阶以后腿就没有力了，就有点痛。我就要站一下， 现在呢好多了，比原来上楼的时间短。

0: 呢，那上楼要十分钟，现在有个五六分钟就上得来了。这些啊都是我的改善啊，还有我的这个手啊，十个手指头啊，除了两个大指头，剩下八个指头啊弯的伸不直，觉得这个手啊胀鼓鼓的。现在我就发现我这个手能伸开了，指头也伸直了，哎，现在就是两个小指头还有点弯。所以说我喝了您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真是受益了，我还想买。您看现在又涨价了。我那天还说呢，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啊，不要再涨价了呀。
1: 所以你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啊，我看看能不能让咱们这些老伙伴再用一用，然后把这个价格给它往下降一降，或者怎么地啊，就是想想办法，让大伙儿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别着急，你用的挺好啊。因为咱们说了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打淤堵这来的。你淤堵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想好不太容易啊。
0: 哦，冯老师啊，我还听您说呀，你跟你老伴去长白山旅游啊，吃了那个什么鹿心粉是吧？
1: 啊，对，鹿心粉，的确有这么事儿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呢有65岁了，我这种情况呀，能不能尝试一点啊？
1: 正常来说啊，你像咱们上点岁数的，只要说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都可以用啊。
0: 我有心脏病，但是轻微，我这个心跳啊才46到47下。
1: 哦，你就是什么心脏跳动没劲儿。什么样的人心脏跳动没劲儿呢？就一般有早期心衰的，心脏它都跳动没劲儿。所以一般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你用一用鹿心粉，对咱们心脑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能用啊，我也给你争取点儿。我现在呢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争取一部分这个免费试用的。这东西啊，好不好还是要咱们大伙自己说。那你这几天呢，认真听我的讲课，我看哪一天我能把这个免费试用啊给争取下来，到时候我就告诉你，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就是免费的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记住我的话，别着急上火，千万记住了，不能再哭了，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你身体那个淤堵不形成，病就不会加重啊。然后随时有啥问题再联系，好吧？
0: 谢谢，我记住了，冯老师。
1: 好，
0: 那
1: 再见
0: 了
1: 啊！
0: 好，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

0: 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0: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了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

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

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它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
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
啊，看见多少像。

0: 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
0: 嗯，
2: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个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
0: 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2: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2: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

0: 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那个大夫那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真的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咽喉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一色把那个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咽喉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就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下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 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好。那第二次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
2: 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什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1: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1: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1: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1: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1: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

0: 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四肢懒惰呀、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个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的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2: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2: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五六十呢，咱们国内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2: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
2: 啊、
3: 就是整天呢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2: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2: 可不是吗？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的颜色变深了。
2: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2: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2: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哎白内障，那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

0: 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到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啊，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物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 我一次都买回来。

0: 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一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一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1: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嗯
3: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着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的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3: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你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3: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嗯，
3: 他说了别说一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3: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 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3: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3: 那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3: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呀，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3: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自己指挥了。
1: 嗯。
3: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3: 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3: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多少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3: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3: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3: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3: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啊、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3: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3: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
3: 嗯、
1: 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3: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3: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3: 李老师，
1: 好，
3: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
12: 进入城市历史，

0: 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他是诗人、评论家、散文家，但他心底最认可的身份始终是儿童文学作家。
4: 儿童文学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
0: 他笔下童真童趣的诗歌如梦如幻。
5: 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
0: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图书馆之夜。
6: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高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啊，您就是一直写童诗啊，写到现在，那个怎么就开始了写童诗呢？怎么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4: 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哈。
6: 此话说来很长。
4: 很长。我呢是参军在云南，云南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部队，就是我们陆军40师，就是老山英雄团，是我们的在我们团里师里边。这个师呢有个非常好的文化传统，出过很多著名的作家。在这支武装部队里边，有文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我恰恰又分了一个特殊的岗位。由于我北京来的，普通话说得好，我就兼着一个放映演员、广播员、图书管理员，这一串的这个工作都由我来管。这样的话，管着大量的图书。我离开军旅时候，那时候工作还没不知道干什么，想干两种工作，一个是当个图书管理员，管理图书，觉得那有大量书看是很愉快的啊。第二呢，在中学当个语文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当时就这两个想法，这两个职业都是我很向往的。
6: 那为什么后来为孩子写作了呢？
4: 为孩子写作呢，也有些特殊关系啊。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啊，我离开军旅10年之后，就到了文艺报工作，到文艺报去当了编辑记者，而且分管的呢4个领域，诗歌是我要分管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分管的，还有民间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领域。
6: 然后关注多喜欢的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了最后就自己动手来写了。
4: 对，而且参加了少儿的会也比较多之后吧，老和那些老前辈们接触，比如和叶君健呀、陈伯吹呀、严文景啊、金进呐、冰心呐、我都要约他们稿子嘛。这当时一批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同龄人呢，大家一起在讨论，跟老一辈一起讨论，而且儿童文学怎么突破、怎么发展。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和。

0: 的故事在背后，在深圳，在当时，关于这本书和这首诗，我知道是江湖上业界有优美的传说，您把这传说告诉我们。
1: 当时啊，是李学谦社长说我们深圳有一个好朋友，深圳图书馆的宋卫馆长，他们有个项目的图书馆之夜，他说洪波你跟我去看看，我呢就跟着去了，去了我就大吃一惊，他这个深圳的图书馆啊，他的地盘很大，然后呢这个宋卫馆长呢又很有创意，他就开辟了这么一个项目叫图书馆之夜。这个是怎么开创的？到了时那一天选100个孩子，然后就带着他的家里人或者爸爸妈妈老姥姥都行啊，一家三口，100顶帐篷支在图书馆里边，然后呢那里边有阅读灯，晚上他会请一些作家，你就一般都一个吧，签名书把这送到每个帐篷里面。这一夜晚同时呢还有好多兴趣小组，那么有画画的，有唱京戏的，还有这个练书法的，这帮孩子就很愉快地度过图书馆之夜。我呢等于共同经历了这么一次图书馆之夜，我印象特别深，那那座帐篷真像一个魔鬼一样，那孩子他们画了一些画啊，我里面写了画画的小红马，那小女孩认识都是现场感，所以这首诗是源于生活，就那次图书馆之夜的整个的一次难忘的活动。
2: 哎，然后这首诗就被画成了绘本，
1: 后来我就把它发在人民日报上，画完之后呢，这是完纯粹源于生活的，但是又是儿童视角的一种诗的表达吧。我也没想到会被和平出版社看中，而且他们用大量的编辑的思维和画家进行了一种特殊的互动，把一首诗平面诗变成一个立体的，色彩非常丰富的，而且这个画家还是很有才华的画家，埋藏了很多很多故事，这些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这得感谢和平出版社，感谢他们优秀的创意。而慢工出细活花了2-3年，这个书的中间也经历过几次找我商量，还补充一些内容等等，非常难得，所以需要感激的是和平出版社他们美术编辑，还有另外我合作者这个画家李海燕。
2: 李海燕，
0: 但是一本绘本，尤其是诗歌绘本，它的诗歌创意，它在诗歌里面呈现的意境，是一本绘本的灵魂，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仔细看画家的绘画表现，我们还是会发现它更多的源自您的诗句给他的一种想象的表达的一种开启。
1: 海燕也说，他说你给我很大的空间，给我发挥。它里面埋了40多个古今中外的故事，小朋友们他们参与之后，他们很有兴趣，在班里都互相找，
2: 可以找，
0: 而且是中外古今的，很多的故事，它集由图书馆之夜，关切到孩子的阅读，孩子的在图书馆里获得的开启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旅程，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诗歌的意义在。您看这里有题词，如果人间真的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1: 对对对对。
2: 那我就把洪波主席这个诗读一遍，让读者跟着我的这个朗读一起去度过这个奇妙的图书馆之夜。
1: 好。
2: 在穹顶的星空下，我们搭起天蓝色的帐篷，也搭起一个灿烂的梦境。钻进帐篷的时刻，我好像进入时空隧道，我的眼睛和心灵幻化成星星，闪闪烁烁，大音希声。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快乐的不莱梅音乐家围着红马唱个不停， 蓝色的马兰花

面露出笑脸，骑着我的红马穿过草原，一湖星星装不满我的竹篮，抚摸九色鹿，拥抱美人鱼，与天鹅翩翩起舞，骑着我的红马踏浪而归，碰过的树枝结出了浆果，走过的草地长出了蘑菇，蘑菇太多太多，篮子太小太小。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他创作儿童诗歌已40余年，曾几何时却有这样的想法。
3: 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
2: 小巧的诗歌中究竟蕴藏着他对孩子们何种深沉的关爱呢？
3: 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包袱着你，但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种温馨、温暖和快乐。
2: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小问号》童谣绘本。
4: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这个小问号童谣绘本就是洪波老师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
3: 这个是因为我最近20年啊，以前像我写这些儿童诗呢都是给10岁左右的，后来最近20年，我金波老师、白冰、葛冰和刘炳宁，我们5个北京的作家，跟中少社啊有过幼儿画报有非常深的合作。我开玩笑，我们就成了南音笔会了，就是老给他们的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进行一种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写了大量的。然后这个幼儿画报呢，从最早的17万，后来最高达到200万，成了很重要的支撑。以前我是有个误读，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那肯定要写长的。诗歌呢，这种小不点的是绝对不会写的，我要觉得就是，所以儿童节说一直有个鄙视链是吧，就是觉得谁写这些这小东西，当时是有这种就是很浅薄的。后来随着自己的认识年龄这个学问的这种认识度加深吧，然后尤其参加中少社的这个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的写作，才发现幼儿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是非常难写的，它是浅语的艺术。你跟小不点在一起跟他们交谈呢，你像1岁、2岁、3岁，这是婴儿期；4岁、5岁、6岁，这是幼儿期。然后进入小学了，那他自己识字了，有的是自己阅读，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非常不好写，不好交流。所以这个童谣就是和他们一种对接的特别好的方式。小不点，
4: 所以您看童谣那个读起来的感觉和儿童诗、童诗就完全大不一样了。你比方说这篇《西红柿》，西红柿酸又甜，红红脸蛋我喜欢，上顿吃凉拌，下顿炒鸡蛋，只要妈妈愿意做，哈哈，小猪能吃8斤半。
3: 对，以小猪的口气写的，
5: 念出来你会发现朗朗上口哈。
4: 对，
3: 童谣是必须得
4: 朗朗上口，押韵哈。
5: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体验、孩子的情感，他带入其中，与其说是仅仅是诗心，还不如说童心。
3: 对，
5: 然后用童心和诗心的交互完成了这样的写作。
3: 是
4: 啊，真的是，
3: 这个都应该6岁以下，
4: 这是6岁以下的，
3: 都是6岁以下。
4: 那这儿你看他的对象，
5: 1、2、3、4、5，上山打老虎，这是一个
3: 我们小时候的，
5: 但是新的这个
3: 改写
4: ，就说您的创作还有把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老的这个童谣改写成新童谣。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洞，遇见小狗熊，小狗熊有点脏，让我帮他挠痒痒。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窝，遇见小八哥，小八哥笑话多，喜鹊和我一块乐。
3: 就是一个一个的
4: 小动物，
3: 两句一句
4: 啊，后面还遇见小野猪。
3: 我告诉你，这个山打老虎是我们小时候当年啊50年代特别有名的一个儿歌。 还有好多这当时童谣，后来我都改写了下来。比如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是吧？
4: 对，
3: 这都是叫旧瓶
4: 口唱大戏，旧瓶
3: 装新酒，对。哦，
5: 那还是有现在
4: 还有传承性，对吧？
5: 但是有现在孩子感兴趣的动物角色啊，演员形象啊，还有生活的场景。你看，我记得当时画家画的猪是趴着的，您还特别提醒，猪打呼噜应该是肚皮朝天的，后来画成了肚皮朝天，特别有意思，
4: 好玩极了。
5: 你看这个，一看这书名就知道了，童趣了，床，它是会跑的床。
4: 问题就想问您了，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童心，找到这种童趣呢？
3: 这可能和天性有关。我这人呢，你像目前家里边，我家的宠物就养了好多，实际上都是我的写作对象。
4: 都养了些啥呀？
3: 比如说有拉布拉多的狗，叫大咖，叫大咖啊。
4: 个儿比较大。
3: 还有原来还有一个牛妞，是一个小法斗，他去世了，也特别好玩，法斗。有两只狗，然后呢有六只蜜袋鼯，就是澳洲的小飞鼠，就是可以滑翔。
4: 可以滑翔那个。那个
3: 蜜袋鼯，它长得特别好看，特别萌，大眼睛。然后呢，有一缸热带鱼，热带鱼最老的热带鱼已经11岁了。换了好多茬，它又在这个热带鱼呢，
4: 养11岁，
3: 是它最老的，换几茬，它一直坚强的活着，它是清道夫，是又叫琵琶鱼，挺大的。蝈蝈呢是我一直养的，蝈蝈一直在养，金波老师也养蝈蝈，然后呢家里又进了一只鹦鹉叫蓝毛，它没事对所有的客人，像你到我们家，它马上第一件事飞到你头发上站一站，看观察，如果你有耳环，还要
4: 捉一捉。
3: 那么我呢也是喜欢养这些宠物，然后都变成了我的生活素材。
4: 我就想问问，洪波先生啊，诗歌对孩子有多重要？
3: 柏林斯基有句很有名的话，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那就是说，很多作家可能很有才华，水平也很高，但是不一定适合给孩子写作。这就是生就的和造就的不同。那么我可能我心里一直，对童年。对儿童文学我一直有我自己的主张，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本质是快乐文学，因为我一直有观点，就是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所以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东西特别好吃，有好多回到故乡，实际上就想回到故乡的童年的滋味，精神味蕾也是有记忆的，我一直有这个主张，就是给孩子们小时候读哪些书，就是培养他的精神味蕾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孩子尤其童年时期的孩子带来愉悦，这里边愉悦呢，有对大自然的一种欣赏，还有对家庭父母的一种热爱啊。然后呢，像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这是我对自己儿童诗作的一个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种本质的追求。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暴风骤雨，那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种温馨、温暖和快乐，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文学主张。
5: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或者借助阅读，享受童年的快乐，感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为孩子提供的非常好的条件。我们所有的创作者、出版者，集邮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给予孩子的关爱，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4: 所以洪波老师他的创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您的创作都是在您自己非常清晰的一种理论认知的指引下来创作的，
5: 这个是
4: 自觉的一种创作。你看
5: 那个素菜谣，你要从我们学前教育来讲，它除了对孩子营养生活的关照以外，它有状物，它是有学理性以及它的性质特点的一个关照和体现的。
4: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从这个幼儿，从最小的2-3岁的小朋友一直到10岁的小朋友，都能在您的书里面得到收获。感谢您，谢谢您今天来到这里，也谢谢陈教授您的分享。
5: 谢谢大家。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1936年10月9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22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继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19号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并且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三大主力历尽艰难困苦，浴血奋斗，终于全部胜利会师，长达2年之久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了解长征全过程一条清晰的脉络。红军在长征中经历过哪几次会师，又是怎样通过会师不断地汇聚革命力量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军长征史上的历次会师。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谱写出的一部壮丽诗篇，也是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首长征，有很多重要的事件是红军领导人带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没错，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是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呈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础。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兴国等地出发，进行长征，向湘西转移。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然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转到湘江以西地区，但是受到很大损失，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这令中央红军的领导非常痛心。而这时，敌人的重兵正向湖南西部的武冈城部地区集中，要步步紧逼地消灭中央红军。湘江战役之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就一路在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等问题。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带创建苏区。而实际上，红二六军团的会师是长征中的第一次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红六军团成立于1933年的6月，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了将近80天的艰苦转战，红六军团主力在10月24日到达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不久，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两军会师以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接着，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而这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二红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在10月28日发动了湘西攻势作战，有效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作用。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早已经抢先在湖南通道以北进入阵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着就要来临。如果再按照原计划进军，那么中央红军将面对5-6倍的敌人，势必会陷入死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争取主动，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中革军委研究讨论了毛泽东的计划，决定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行军。于是红军改变方向，攻占黎平，强渡天险乌江，巧夺遵义城，在贵州境内大刀阔斧地打了几仗。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举行扩大会议，使红军脱离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指挥下，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经四渡赤水战役和抢渡金沙江之后，巧妙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1935年6月中旬到达了四川茂功。6月12号，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24团翻越夹金山以后，在四川茂功达维河畔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74团胜利的会师。
这一次会师实现了之前中央确定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标。两军会师以后，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红军的队伍一下子扩大了，战士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大。茂功会师可以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茂功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右巴西地区。到了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了国民党军第49师大约5000多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带着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以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且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9月10日即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后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在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红四方面军这边，当张国焘得知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北上以后，非常不满。1935年9月中旬，他布置召开所谓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挑拨红四方面军将领反对。

中央。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炮制的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指责党中央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不仅遭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抵制，就是一直追随他的红四方面军干部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国焘执意南下，但没想到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他进行围堵，红四方面军伤亡了数万人，几乎陷入绝境，不得不退往庐山宝兴一带。1936年2月，再撤向甘孜一带休整。至此，南下计划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后彻底破产。刚才我们提到的红十五军团，由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红二十五军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上领导发展起来的一支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以后，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75师，还有红九军、第27师和一些地方武装部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又与红二十八军合编，仍然命名为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是常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他们长途跋涉，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沿途击败了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付出了很大代价，终于在12月胜利到达陕西南部。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先后组织了2次军事行动，妄图消灭红二十五军，但是都被英勇机智的红军粉碎。不仅如此，红二十五军还乘胜追击，在这里创立了游击根据地，跟敌人周旋。1935年7月，为了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在那里他们肃清了一切障碍，等着红军主力到来。9月15号，孤军远征将近万里的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第二天，他们在这里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第26、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永平镇会师以后，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是徐海东，程子华是政委，刘志丹是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在崂山战役当中奋勇杀敌，全歼了敌人110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转战万里，最终杀出重围，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在永平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让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又一次得到加强，为迎接中央红军主力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1935年12月17号到25号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相应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确定党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接着，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在西征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已经在1936年7月齐集四川甘孜，胜利实现了会师。前面我们提到过，红二、红六这两个军团在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以后，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同年11月到1935年8月，这两个军团携手进攻湘西，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力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而在这期间，他们的部队发展到了17000多人。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长征，他们转战湖南、云南等广大地区，渡过金沙江，翻越了大雪山，历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沿途大小战斗10余次，伤亡大约5300多人，终于在1936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的迎接部队会师，并且在1936年7月初齐聚到西康甘孜，在那里他们同红四方面军主力

会师。甘孜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担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要求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收到中央电报以后，贺龙、任弼时向中央汇报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并表示拥护中央政策，立即北上。7月5号，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开会讨论两军联合北上问题。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坚持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接着两军分成三路纵队开拔。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联合北上的消息以后，党中央非常欣慰。7月22号来电说，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7月下旬，中央指令成立中共西北局，负责统一指挥两军北上。接着，中央不断打电报询问行军情况。8月1号，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攻占包座以后，中革军委即致电张国焘、贺龙、任弼时，表示祝贺。而这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命令胡宗南在甘南设置防线，构筑碉堡。8月9号，红四方面军抢占了天险腊子口，乘胜攻占哈达铺，包围民州，接着发起了民桃溪战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攻占渭源、通渭等县城，打开了北上通道。到了9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到陕甘交界，而这时张国焘又对北上产生动摇，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突击渡过黄河，去占领甘北一带。经过了朱德、贺龙的耐心劝说，再加上这时渡河难度大，张国焘这才同意继续北上。9月18日晚，红一方面军红一师一团从兴隆镇出发，迅速占领了西兰公路上的战略要地界石铺。此举切断了敌人西兰公路的交通和有线通信联络。9月20日晚，红一师三团移防至兴隆镇，再次阻击敌人，宣传党的政策，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取得主动权。10月1号，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骑兵团连夜奔袭会宁，第二天全歼了会宁守敌。10月9号，红一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的西北，秋高气爽，古老的会宁城红旗飘扬，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军的战友们含着激动的泪水，抛下肩上的背包，紧紧拥抱在一起。会宁这个偏居中国西北的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无论此前是否相识，都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当红一师师长陈赓见到一身破烂皮袄、满脸胡须的朱德总司令时，心中一阵酸楚，敬礼之后喉咙哽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朱德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红四方面军在10月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庆祝会师联欢大会。在会上，朱德宣读了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贺电。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也是分外激动，不由自主加快了行军步伐。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刘伯承率领下，经过奋勇苦战，夺路前进，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重重阻拦，在10月10日由甘谷、武山之间北渡渭水。当时正好碰上上游暴雨，河水猛涨，但是因为情况紧急，不得不冒险突射。10月20日，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到达六盘山南山脚下，遭到敌人马洪斌部第35师骑兵部队和东北军骑六师一个骑兵团的伏击。经过了数次激战，他们把敌人击溃，掩护了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10月22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领导及所部第二师会师。会师部队在东侧的大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当天晚上，左权、
聂荣臻向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了情况。二方面军一部集贺、任、关、刘于今日到将台堡、萧何城，余部明日可到。23号，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部队也到达将台堡以南大约20公里的兴隆镇，同红一军团第一师胜利的会师了。至此，继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并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三大主力历尽艰难困苦，浴血奋斗，终于胜利会师了。中国工农红军持续2年、转战14个省的万里长征也宣告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密切协同配合，在1936年11月取得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山城铺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对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以及发展革命力量都有着重要意义，极大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红军指战员们经过改编，昂头挺胸地走上了抵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场，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铸造民族脊梁的伟大征程。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1986年3月，面对国际竞争日趋向高技术领域发展的严峻挑战，王大恒、王淦昌、杨家池、陈方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他们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的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各方面全面审慎的论证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863计划是中国科教兴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它不仅是中国高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的一面旗帜，它将中国推向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也开启了中国科技腾飞的新征程。863计划的出台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四位科学家是如何上书的？最终863计划又是怎样出台实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家863计划实施始末。

1983年，美国推出了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这个大动作极富野心，它的实质是以军备为龙头，着眼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抢占未来科技的制高点。美国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不久，1985年法国制定了尤里卡计划，呼吁西欧国家在光电子学等尖端领域展开合作，建立科技欧洲。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针锋相对地推出了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而日本推出了振兴科技政策大纲，韩国也推出国家长远发展构想。这一时间，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大规模的高科技战略蓝图纷纷出台，引起了人们对新的科学技术竞争的重视，也引发了中国科技界对共和国科技前途应往哪里去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1986年初，首都北京正处在寒冬季节，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讨论美国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科技挑战。当时与会的专家们展开了激烈讨论，还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也应该搞高科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当中占据优势。为了中国在新的世纪站稳脚跟，在未来的全球战略当中拥有一席之地，不被淘汰出局，中国必须接受挑战。另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则相对谨慎得多，认为发展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不发达，经济科技等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目前的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那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做我们自己的事。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了，但是因为专家们的意见分歧太大，无法达成一致，更无法形成实质性的统一方案。会议上众说纷纭，但是迟迟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看到这种情形，被称为中国光学之父的老科技工作者王大恒不由得满心焦虑。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大恒与钱三强等人一起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了在中国的科技征程。经过艰苦的努力，王大恒成为中国国防光学工程的领导者，他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同时他也是中国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工作，主持研制出首台航天相机。深厚的学养、长期的科技实践还有留学经历，让王大恒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他清楚地知道，国外这些计划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一个新的全球科技蓝图正在逐步成型啊。跟王大恒一样，有着敏锐的科学预见性，对中国高科技战略计划迟迟不能出台而深感焦虑的，还有两弹一星的元勋陈方允。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国必须从长远的战略出发，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下个世纪中国的全面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前途，甚至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这时的决策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中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呀。两位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况要尽快进入中央领导人视线，让中央高层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及时做出正确决策，才能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他就大胆地说，方云啊，干脆咱们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就这样，经过审慎全面的思考，王大珩拿起了笔，开始写信。基于对世界科技领域发展的密切观察，这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是由王大珩执笔，和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方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家池联合签名。这份建议书写了一个月，经过反复的修改，逐字逐句推敲以后，最终成型。建议书所附的信函写道，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查阅裁读。四位科学家在建议书中提出了六条发展高技术的建议，他们认为高科技发展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鉴于中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地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好了以后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了。让四位科学家无比欣慰的是，党中央认识到了世界高科技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这份建议书很快就有了回应。1986年3月5号，也就是建议书交上去的两天之后，邓小平亲自在建议书上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评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同年的十月，邓小平会见李政道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时，对他批复建议书时的心情和考虑有所表露。他说，对于科学呀，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一方面啊，我们还是比较落后。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那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1986年3月8号，国务院直面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当时，仍然有对计划该不该搞持有怀疑意见的专家学者，主要顾虑是高科技计划的实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经费，但不能保证有效回报的风险较高。而当时国家建设和发展方方面面都需要经费，

在国务院对建议信的讨论会结束以后，国务委员张晋夫约谈王大珩等四位上书的科学家们，谈到了最为关键的经费需求问题。鉴于国家的财政经济条件实在是有限，王淦昌当时表示，我看啊，能省就省吧，一年能给2亿就行。为了做好广泛全面的前期准备工作，把投资的可预计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研究如何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了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复的调查、探讨、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计划正式出台了。因为是1986年3月提出的，所以简称863计划。这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举世瞩目。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在几个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追踪世界水平，对我国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对国防实力的增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定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863计划从75期间先投资10亿元开始，到2000年15年间总投资大约100亿元人民币。这一专款的投放力度是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始料未及的，这也体现了中央在高科技创新方面的高瞻远瞩。中国科技腾飞的大幕拉开了，高技术研究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今只要一提起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就会想到863计划。1987年2月，863计划开始组织实施。计划以政府为主导，将有限的经费花到刀刃上，选定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高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的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包含了90多个专题、560个课题。1996年增加海洋技术领域，成为863计划第8个重点领域。在计划实施执行时，中央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863计划也由此开始注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把科技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同其他推广应用计划密切地衔接起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这使得企业也从中得到了发展，社会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得到了提高。863计划开始以后，广大科技人员坚定信念，奋力攻关，取得了多项重大的创新成果。计划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985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步伐。863计划的实施恰逢其时，对管理进行了体制机制的创新，具有科技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计划实行专家委员会、主题专家组、专题专家组3级管理体制，由跨部门有优势的研究单位联合组成各领域的协作研究团队，组织不同单位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专家组，负责各个领域的实施。为了不断地注入新的前沿观念和形成竞争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专家组成员每3年要换掉1/3左右。
通过这些科研组织形式，将国家主管部门的战略目标指引、专家组精准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行政单位的支持保障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也就是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火炬计划的目标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将863计划的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国家重点攻关计划中的部分成果、基础成果、科技发明、专利成果等提取开发，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外市场形成竞争力，拿出高技术的拳头产品。863计划是当时满足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适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举，成效显著，为中国的高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仅仅在10年后，863计划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长串让人惊喜的数字，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540多项达到国际水平，567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国内外专利244项。对36项关键技术的评估分析，60%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863计划不仅让中国在生物、航天、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前沿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成为推动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党的18大以来，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之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构建更加强化国家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新的科技计划体系。2016年，随着方案中新5大类科技计划之一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出台，863计划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我国新时期满足国家发展需求、适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事实之举。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林徽因1934年发表的现代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的节选，以及少帅带来的歌曲《你是人间四月天》。如今已经来到农历四月，这是一个逐渐步入夏天的季节，也是夏天的第一个月，所以农历四月也被称作为孟夏。比如屈原就在《九章》中写过，滔滔孟夏兮，草木茫茫。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夏时节阳气旺盛，草木生长得特别繁茂，郁郁葱葱。农历四月，槐树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挂满枝头，所以这个月也被称之为槐月。唐朝诗人李瓶就曾经写过，杏花开于槐花落。另外，农历四月正值梅子成熟的时节，梅雨季阴雨时间较长，唐朝诗人柳宗元就曾经写过，梅时迎时雨，苍茫之晚春。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杨梅结果时正是阴雨连绵的时候，天地苍茫一片，而此时正是暮春时节，因此农历四月也被称之为梅月。农历四月还是小麦逐渐成熟的时节，唐朝诗人李琦写过，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同阴长。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那最美

的人间四月天。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王太利翻唱庾澄庆的春泥。初夏时节，虽然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曲过后，小瓜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一起去感受人间最美四月天。立夏节气正好赶上农历四月，因此也被称之为四月节。下面我们来欣赏元稹祖诗《咏念四气诗》中的《立夏四月节》。
1: 《咏念四气诗》《立夏四月节》，唐·元稹。

0: 呀，林鸟不出声，见觉云风好，徐徐带雨行。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元稹描写立夏节气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欲知春与夏，众缕起朱明。先来解释两个词，众缕，仲夏的仲，双口缕。仲缕是古乐十二律之一，从古代开始，人们就把十二音律和一年中十二个月联系起来。依照《礼记·月令》上的记载，孟夏之月，也就是农历四月，所对应的就是律中仲缕，所以在这首诗中，仲缕就是农历四月的意思。朱明，朱红色的朱，明亮的明。朱明指的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祝融。祝融的神话传说起源于原始社会对于火的崇拜，象征着祖先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诗子在他的经典著作里按照颜色给四季定了名字，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因此朱明在这里代指夏季，所以开头两句，欲知春与夏，众缕起朱明，意思是说，想要知道春天与夏天如何交替，农历四月请来火神祝融，开启夏季。第三四句，蚯蚓谁叫出，王姑自何生。王姑就是王瓜，葫芦科多年生攀援草本，也有解释王姑就是黄瓜的。这两句描述的是立夏时节的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楼郭就是楼姑，说的是立夏时节听到楼郭在田间的鸣叫声，蚯蚓也忙着翻松泥土，蔬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第五六句，连蚕成茧样，林鸟不除声。这两句写的是农历四月大自然中的一些变化，春蚕结茧是为了化茧成蝶，林中的鸟儿忙着喂养小鸟，这一切也是顺应了自然规律，走过孕育萌发的春天，来到生长壮大的夏天，是为了成熟收获的秋季做准备。最后两句，见觉云风好，徐徐带雨行。这两句是用初夏时节的云雾一笔带出了挺拔的山峰，山峰为静，云雨为动，云动雨落，群山伫立，如此动静结合，点染出初夏雨季的烟雨朦胧。初夏时节，一切都是郁郁葱葱，充满了无限生机，天公也很作美，及时送来雨水滋润，助力万物生长。农历四月是生长的季节，它不乏春的和煦，却又有夏的张扬，它有蔷薇的妩媚，又有垂柳的绿荫，于千娇百媚中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激情。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唐田作词周深带来的《田埂五月风》。这首歌里有稻花，有星空，有微风，美好和爱，还有光和梦把世界照亮，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

0: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杨千嬅重新演绎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写在农历四月的经典诗作《大林寺桃花》。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写在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一起去感受最美的人间四月天。翁卷是南宋永嘉人，也就是现在浙江乐清人，他跟赵师秀、徐照、徐基并称之为永嘉四灵。翁卷一生只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就放弃了。他一生为了生存，也为了诗歌游走四方，在浙江、江西、福建、湖南以及江淮等地都生活过。后来翁卷隐居在一个山村里，搭了三四间小茅屋，种了一些高粱和树木，安心悠闲地写诗，活到60岁左右去世。翁卷写的山水田园诗就像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不仅写意，还有留白之妙。下面我们就来品读翁卷写的一首田园诗作《乡村四月》。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农历四月农家人的辛苦忙碌，但是却采用了诗意的笔法，别有一番味道。
1: 乡村四月，宋，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0: 翁卷创作的这首《乡村四月》，用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我们先来解释几个词。白，白色，指的是水。子规就是布谷鸟，夏天到来时布谷鸟到处飞，叫声特别像是在说快快布谷，有催促农民尽快耕种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初夏季节江南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布谷鸟不时地鸣叫着，催促着农事。第三四句，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的四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候，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穿衣和吃饭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农忙季，家家户户都在忙个不停。这首诗读来朗朗上口，他把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同一幅画面里，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好，我们休息一下，既然说到了田园风光，下面我们来听凤凰传奇演绎的宋朝词人秦观的《行香子·树绕村庄》。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四月。唐朝诗人吕温是山西永济人，吕家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是浙江东道节度使，父亲是礼部侍郎。吕温小时候跟着父亲学习，长大以后就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陆贽研习春秋，又跟随当时文学家梁漱来学诗。吕温的诗文写得很受世人赏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吕温年轻时所写的一首诗。这一年吕温刚刚考中进士，而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京城已经很久都没有下过雨了，旱情严重。他却看到有权贵之家在移栽芍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贞元十四年，汉慎建全门移芍药花，唐·吕温。绿园青垄建成尘，集锦开园日日新。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
0: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他的文章和诗歌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这首诗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吕温的这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贞元十四年汉慎建全门移芍药花》。汉慎就是干旱的特别厉害，诗的开头一句“绿园青垄建成尘”就抓住了汉慎来写。因为久旱不雨，乡村原本绿油油的平原、田间地垄的土地都已经皲裂，禾苗枯焦，黄色的尘土四处飞散。而一个“建”字，说明了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抗旱。第二句，“集锦开园日日新”，集锦，集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以集的集，集锦也叫做集水。就是从井里取水，也泛指打水。从集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干旱的现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而这一句集井开园日日新，说明在特大旱灾面前，特权贵族的府邸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从井中打水抗旱保花，为了迎接美好的农历四月，还在不停地扩建新的园子。在

在汗水的浇灌下，园子里的各种花儿长势非常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这里的日日新与第一句诗人眼中的渐成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达官贵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第三句，四月带花宜芍药，这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全门贵族的所作所为。芍药带花移植其实是很不容易存活的，但是在他们新开的花园中，暮春和初夏相交的时节，没有怒放的鲜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他们就赶紧让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旱情当前，高门贵族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们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最后一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对全门移芍药这件事所抒发的感慨。高门贵族本来是有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还有浓烈的讽刺意味。最后两句，四月带花宜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的意味，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王铮亮翻唱的一首老歌《三月里的小雨》。春夏时节的雨水是用来聆听的，听天地万物之间的对话，听旧石板上被雨滴击打的声响，听瓦楞上青苔滋长的声音，可以听得到人世间美好的遇见和相守。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忆江南词三首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刚刚您听到的是盛一伦演唱的《梦西湖》，这首歌的歌词采用了唐宋时期杭州的两位父母官白居易和苏轼为杭州城留下的经典诗作《钱塘湖春行》以及《饮湖上初晴后雨》。今天小光和您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下面我们跟随诗人白挺的诗作，去欣赏元朝时期杭州城的农历四月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致。余杭四月，元白挺。四月余杭道，一晴生一凡。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水满船头滑，风轻袖影翻。几家残事动，寂寂昼门关。白挺的生父是宁波著名的儒者舒绍度，白挺是个遗腹子，后来他被钱塘一户姓白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白挺。挺的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朝廷的廷。白挺自幼聪慧过人，但是官运却一直不顺，读书藏书的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诗歌大多都是写山水田园，语言自然清丽，风格恬淡高雅，一度备受当时人们的推崇。晚年时，白挺隐居在杭州西湖，与风景和诗书恬淡相伴，这或许也是他活到了80多岁的原因。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四月余杭道，一晴生一凡，生意就是生机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农历四月的杭州天空晴朗，万物复苏，一派勃勃生机。第三四句，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朱樱就是樱桃，青豆就是毛豆。农历四月樱桃也红了，垂涎欲滴，煮一盘青豆，再配上一壶酒，村头田外一片绿草盈盈，大白鹅就在草地上嬉戏，这简直就是一幅画，从中也能体味到诗人的闲情逸致。第五六句，水满船头滑，风轻袖影翻，写的是河湖里的水涨满了，船儿行驶在水上轻快如飞，在微风的轻拂下，薄薄衣衫的袖子翩翩起舞，在水中映出了美丽的身影。最后两句，几家残事动，寂寂昼门关。几千年来，杭州丝绸在我国丝织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农历四月杭州城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养蚕。蚕对于光线和温度都比较敏感，怕强光照射，所以农历四月各家各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白挺的这首《余杭四月》可以说为我们再现了元朝时农历四月的杭州城，虽不见人影，却处处可见人的活动。正是如此，整首诗才弥漫着一种生机、祥和以及暮春初夏时节的美好，令人神往。既然白挺的晚年生活在西湖边，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西湖的神话故事有关的歌曲，这就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找寻古诗词里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司马光的诗作《客中初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此他也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或许会让你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农历四月的小诗。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写在农历四月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这一句为我们描绘了农历四月初春末夏初之际一幅雨后初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卷。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写的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诗人营造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写的是因为一场雨水的浸润，没有了前几天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的纷扰。这一句其实也暗含着诗人表明自己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意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指出了初夏时节，只有葵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开放的。这一句也是有所寄托的，相比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是值得尊敬的。整首诗司马光似乎没有深爱那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喜欢随风飞扬的柳絮，而把那一份情有独钟给了葵花。诗人久在官场，自然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
2: 要使得爽滑的肉质中带有酥化的口感，与其搭配的粉格自然也得讲究。粉格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0: 可以和北方的人参相媲美，素有南葛北参的说法。沙溪扣肉选用的是地道的中山粉葛，从外观上来看，两头小中间大的粉葛最佳，这样的粉葛含有丰富的淀粉。王瑞环从1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做沙溪扣肉，30多年后的今天，他烹制沙溪扣肉的手艺可谓炉火纯青。变化的是饱经沧桑的岁月，不变的是回味无穷的味道。
1: 扣肉嗰个风味冇变过，一路以来都系咁样，都系保持住嗰种风味嘅，出品出嚟都系咁样嘅。
0: 大块的五花肉焯一下，用特制的钉板针在肉皮上扎出小孔，以便在后续的工序中使油脂溢出。扎孔深浅有道，太深则会皮肉分离，影响卖相；如果太浅，油脂则难以溢出，影响口感。接下来放入油锅油炸一刻钟，让肥油溢出，这是沙溪扣肉肥而不腻的关键。涂抹上精心调制的酱汁，过油之后进行二次水煮。此刻五花肉的颜色逐渐变成金黄，熟后的肉片和粉葛均切到一指厚，每两片五花肉加一块粉葛，并整齐地码进碗中，最后上蒸笼蒸。整个过程需要耗时5个小时。肉片和葛片完整不散，才是上好的扣肉，吃起来酥软油香，却肥而不腻。一锅香气浓郁的沙溪扣肉，坚守着乡村的味道，也饱含着家的味道。随着时节变换，中山人的农家菜谱也在不断变化，但坚守因时而食的本心没有改变，他们都能灵活运用本地当季的食材或原料，成就了不同季节专属的味道。

0: 夏至时节，天气开始炎热，过端午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粽子在中国大江南北随处可见，但是中山乡间农家制作的芦兜粽，以其约一尺长的长筒外形和十足的用料，显得别有风味。
1: 早晨阿姨，点啊？准备成点啊？
0: 王红瑞是这家餐馆的主人，每年临近端午节，店里都要为粽子的事情忙前忙后。王红瑞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筛选出端午节用来做芦兜粽的糯米。对于粽子的主料，糯米的选择格外讲究。
1: 我哋沙田地区嘅糯米咧，因为佢都系响近住海边啊，咁咧佢啲水田入边嘅水啊，都有少少咸度嘅。咁嚟讲咧，佢啲糯米咧，佢生长出嚟咧，佢会比较实啲，比较饱满啲。芦兜粽之中有加红豆啦，有绿豆啦，有蛋黄啦呢啲。咁而家仲有加埋瑶柱啊，加埋鲍鱼啊都有嘅。咁但系唯一唔变嘅咧就系糯米啦。
0: 每到端午，是芦兜叶长势最佳的季节，与中国其他地。

0: 区多用芦苇叶、箬叶包粽子不同的是，中山的乡村用的是本地特有的芦兜叶。中山人包粽子选用的芦兜叶具有天然植物的清香，在当地十分常见。
1: 因为花开咧好耐之前咧，有就好多村民咧就开始种芦兜噶啦。中山嗰度咧系高温啦、高湿嘅地方，攞啲芦兜叶落嚟煲水，都系起个清热啊，同埋一个气湿嘅作用。
0: 将经过除刺、晾晒、烫青等工序处理过的芦兜叶，卷成圆筒形，放入事先拌匀的糯米、红豆、咸蛋黄和五花肉，再用咸水草捆扎，一条分量十足的芦兜粽已具雏形。将包好的芦兜粽放入瓦缸，以阴柔的火力把粽子慢慢煨熟。长达12个小时的煨煮，芦兜粽里所有食材的味道得到充分融合，香气四溢。王洪瑞经营的这家餐馆坚持以传统方法制作芦兜粽，一个端午节就可以卖出上千条粽子。
2: 卖福气。
0: 一年四季，只要有机会，王洪瑞都会和家人一起煨粽子。像这样煨熟芦兜粽已不多见，这份坚守是王洪瑞源自心底最返璞归真的怀念。
1: 我哋好怀念以前我哋细个5、6岁嗰阵时，我阿爸阿妈带住我拎啲芦兜粽去人哋亲戚嗰度去串门，系嗰种感觉，嗰种温馨，即系喺我哋嘅心目之中系好深一种记忆喺度啦。
0: 季节变换而味道永恒，一条芦兜粽将人们带回了童年的梦中，寻回了乡土的记忆，这或许才是味道本身的意义。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似乎无暇可求一日三餐中味道的好坏，然而食物原本的美味一直期待着人们去探寻。立秋时节，瓜果飘香，田园农家往往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这里新鲜食材应有尽有，烹饪方式朴实本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当中，烧鹅一直是保持农家风味特色的名片。闲暇时，一杯小酒，一份烧鹅，悠哉悠哉，极尽惬意。每逢节假日，王松森总会比平日显得更加忙碌。一大早，他就招呼店里的伙计们开始准备今天要卖的烧鹅。广式烧鹅色泽鲜亮，皮脆肉香。王松森在三墩村开了一家食店，这里的烧鹅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因为有秘制方法，受到四面八方食客的追捧。于是这个本不起眼的小村庄逐渐广为人知。
3: 我来烧鹅呢，我来一般都是坚持用开平马江鹅。马江鹅是广东四大名鹅之一，骨细肉滑，一般我来选择鹅乸仔。咁喺烧制过程中呢，佢嗰啲脂肪渗透出嚟，嗰个皮特别脆，特别香。
4: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王松森是三墩村人，对他来说，守住这家烧鹅店似乎也就守住了迟暮之年的一份快乐。珠江三角洲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洼，成为佳鹅天然的生长地。广式烧鹅一般就地取材，马冈鹅往往成为首选。这类鹅生长快，肉质细嫩。三墩烧鹅还会特别选择生长期不足两个月的马冈鹅，因为这样的烧鹅吃起来才最为香口。
3: 三年内都有血浆的，嗰只鹅就唔会老啦，所以呢就睇你选择炆鹅嘅，老啲冇所谓，煮多几分钟，但烧鹅呢一定要控制好嗰个生长期。
10: 吃鹅是中山人由来已久的饮食习惯，烧鹅要想做得好吃，除了选材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秘制的腌料。
3: 有盐啦、糖啦、八角啦、芝麻啦、豆蔻啦、甘草啦、大小茴香啦，总共有22种嘅香料。
10: 把清洗干净的马冈鹅吹气，滚水烫皮，过冷水，将秘制的腌料均匀地填充到鹅的肚子里，用风味针封严，使得味汁不致露出，然后挂起来晾干。此时腌料与鹅肉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腌料的香味渐渐渗透鹅肉。临近中午，几十只已经晾干的烧鹅正准备入炉。要让三墩烧鹅的味道更加独特，除了秘制的腌料之外，烧制用的炉灶也颇有讲究。眼前这些硕大的酒缸，它们有着10多年的酿酒历史，还保留着一股醇香的气息。酒缸烧鹅是王松森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烹饪方式，这种方式保留下了烧鹅最独特的味道。经过30分钟的熏烤之后，饱含着酒香和腌料香味的烧鹅新鲜出炉了。
11: 啊，你几好？就嚟熟啦，啊！师和呢最讲究就系炉温，炉温控制钢柴嘅时间，样样都要做到恰到好处。
12: 三吨烧鹅色泽金黄，皮脆肉滑，富含卤汁，滋味醇厚。将烧鹅斩成小块，这个时候烧鹅的皮肉骨连而不脱，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肉香之中还夹杂着陈酒的香味。虽然已是秋季，但征秋夺暑，中山的暑气没有半点消退。古人认为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以选用合适的食养方式，即能有助于运行气血，活化机能。如今中山人保留下这种遵循自然的饮食理念，于是各种汤品就成为农家食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五桂山四季常青，常年生长着多种中草药植物，这些中草药都是中山人眼中的上乘汤料。其中用土茯苓包煮的风味汤水在暑热天气里备受欢迎。
13: 寒叶山出汗，看到天天苏蓝，出山还有看到苏啊点点啊。
12: 秋冬时节，北风频频南下，地处中山中部的五桂山，连绵的山峰时常被雾气笼罩。100多年前，客家人开始陆续迁到这里，五桂山自此成了客家人的一个聚居地。当地最质朴的食材，清凉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造就出充满山林气息的客家美食。辣味当属这些美食中的佼佼者。客家人坚持用传统方法制作辣味，如同是这个时节里最隆重的仪式。陈永兴是这栋土围楼的主人，几年前他的父亲把这家以客家美食为特色的农家乐交由他来打理。客家辣味包含着风、阳光和时间的气息，承载着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直至今日，陈永兴仍旧坚守着这份记忆，用最朴质的方法还原辣味香而不腻、咸淡相宜的滋味。
14: 本身呢，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而我们家族呢对客家文化也非常情有独钟。我相信大家在这里看到一个客家土楼，会很有客家归属感，有家的感觉。
12: 秋风起，吃辣味，是岭南的一句俗语。这几天，陈永兴邀请了经验丰富的能手，趁着天气正好，忙着制作客家辣味。腊肉、腊肠、腊鸭、腊鱼，这些美味的原材料都是来自这座山里。坚守依山而食，灵活发掘食材的潜质，这或许就是客家辣味有别于传统广式辣味的根本所在。
1: 好的腊肉放在那缸里面，放到明年再拿出来蒸，吃得越有弹性，越有香味，味道更好。
12: 冬天对于五桂山的客家人来说是短暂而宝贵的，像这样在客家土楼里大规模制作辣味的场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上演。胡椒、蚝油、 蔗糖、盐是制作辣味的必备调料。然而，品质上乘的白酒和当地出产的酱油才是制作辣味的秘诀。猛烈的阳光和干燥的季风把辣味中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带走了，肉质开始变得紧实。经过这样晾晒的辣味可以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腊月，客家土楼内炊烟袅袅的气息编织出了年味的序曲。难得一家人团聚，陈永兴拿出存放近半年的腊味，为今年过节增添了一道返璞归真的佳肴。柴炉砂锅腊味饭，这种传统的煲煮方式在城市已然少见，但这也是陈永兴一直沿用的方法。把腊肉、腊肠、腊鸭依次切成小块，整齐摆入盘中。柴炉以猛火煲煮砂锅内的米饭，30分钟左右转用文火，放入事先配好的腊味，直至米饭全熟，搭配姜丝、油、葱花。
15: 来，饭来了，饭来了。
12: 米饭融入腊味的香甜，夹带着些许锅巴的柴火气息，一包香气四溢的腊味饭可以上桌了。
14: 因为烧火的过程中，那个柴火的香味会渗进米饭里面，让煲仔饭可以吃出以前的味道。
12: 记忆的滋味仿佛让时间倒流，幸福洋溢在欢声笑语中，这是今晚陈永兴最满意的收获。五桂山的客家人喜欢把腊味拿来蒸，风干之后的腊味在蒸汽的作用下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烹饪方式能够最好地保存食物的原味，咸香浓郁，嚼劲十足，唇齿留香间品出的是人情的味道，岁月的味道。这些来自田间和山林的食材坚守着食物最本真的淳朴，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味的追求。当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时常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不妨放松身心，回归田园，走进农家，从一道道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淳朴滋味中感受山林蕴含的那份悠闲和惬意。
1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

0: 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5: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祝福的意义。
4: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
6: 我在北京上大学，因为北京虽然面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家乡的这碗包子面，所以我每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会想念这种味道，所以每次一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一定是包子面馆。
4: 在银川，爱好吃面的人当然对这种特别的面条情有独钟。虽然蒿子面受青睐，但在银川真正能驾驭这种面的高手并不多见。
7: 哎，张姐你好。
8: 哎呀，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尤老太太家做面去呢。
4: 于振林从小和家中的长辈一起做面，20年来做面从充满仪式感的家务活逐渐变成自己最大的生活乐趣。如今老家但凡有宴席都要邀请他帮忙做面。
7: 你看这案板都是我专门定制的，家里边案板一般都太小了，不够我用。
4: 在当地因为手艺而备受敬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9: 好，你把安全带系上，我们就出发了啊。
7: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学会给开车，每次出去做面的时候离不开他送我，我开心了他就高兴。
4: 回到老家的于振林做面之前必须先寻得一种独特的植物蒿子籽。
8: 这个就是旺盛了啊，这个就活了。哎，这个就是没有鲫鱼啊，死该干了。
4: 但凡美味绝非唾手可得，蒿子籽是饱含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想要得到它唯一的方式就是人工采摘。在茫茫戈壁滩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协助，只能依凭采蒿人的耐心和技巧。
7: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没个人只能采上6-7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4: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

0: 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玲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
1: 在擀面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戴首饰，因为首饰容易把面刮破。这个长面长面一定要完整，
0: 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银川人对于面条的依恋，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阿姨，你擀的这个面真薄，真好看。
0: 在本地传统中，一个丫头若要找婆家嫁人，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顿蒿子面。男方家托媒说亲，首先要问问对方姑娘做面的手艺。
3: 哎，好，转。
0: 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面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于振玲，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嘛。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对于很多人而言，蒿子面仅仅是美食，是生活的点缀；而对于于振林，蒿子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于振林曾经在50岁那年患过严重的脑部疾病，常年做蒿子面带来的身体运动，竟然奇迹般的让他走向健康。如今，案板和擀面杖变成他一日不离的贴身物件。
2: 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你们说美不美？
0: 于振林相信，用心做每一碗面，别人尝到的是味道，自己收获的是了悟事情的幸福。
1: 这里外面是我们这个小宝宝，
3: 过生日，
1: 阿姨，祝你生日快乐啊，谢谢，健康幸福啊，
3: 健健康康
1: 啊，生日快乐啊，宝贝。
0: 中国是面条的故乡，从南到北，数以千计的面食种类连接起每个城市的餐桌。对于银川人来说，人生只需要一种面，那就是顿顿有面。因为面里有美味，面里有功夫，面里或许还有家和爱情的味道。在银川，每一家面店都在追求独家的口味，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有高手不断出现。35岁的王家军深知，踏踏实实做出一碗好味道，是小面馆留住客人的法宝。当初妻子王东华一眼看中的，就是王家军那股子稳重劲儿。结婚10年，相互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4: 我们俩好像工作都相望相守，感觉他做的我看的，经常这样的，就不过几个小场所。
5: 我觉得挺幸福的。

0: 两个人在一起不分开吗？这个杨国92，
1: 两口子在浓情蜜意中也把寻常的揪面做得愈发有滋有味。
2: 我们楼下的各色面
3: 食，因为我离这儿比较近，所以我经常来吃，也带小朋友们来吃。
4: 我们爱吃羊排就面，好了。
1: 面条入水煮食，能满足多数人对面食的定义。不过在银川，面汤里也不尽然都是条状物，羊肉揪面就是面条江湖里的另一种独特存在。对于很多人，一碗十几元钱的揪面便足以盛满尽情尽兴的豪迈。热腾腾的砂锅揪面上桌，羊肉的香气四溢，一勺入口滑嫩无比，暖胃暖心。面片能否达到筋道弹牙的标准，全在这手上一揪的功夫。银川人做面食似乎有一点就通的天赋，多年的配合让王家军夫妻俩成了做揪面的高手。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盆子发酵，很快就变得光滑。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章，切成拇指宽的条状，万事俱备，只欠一揪。通过手指间的压力和手腕的抖动，一个个灵动的小面片横空飞出，每个面片大小均等，薄厚均匀。用食指和拇指边搓边揪，揪的一刹那要力道正好，这样下锅的面片边缘来不及收缩，筋道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3: 姐妹们加油加油，扔加油，每一票都进去啊。
1: 动作熟练的王东华甚至可以不看手中的面和炉上的锅，一边聊天一边揪面，大小均匀的面片仿佛白色的小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轻盈盈地落进锅中。
3: 我揪面啊，就单根多根，还有就是速度的快与慢，还有就距离的远近，我都可以随意的掌握，就可以很好的把握好，然后准确的扔到锅里。
1: 王东华做揪面，一根软面可以揪，一把硬面也不在话下。手握15条面，一次揪一锅的量，随时能应对突然到来的大量时刻。好面必须配好汤，一锅好汤是面汤香而不浊、油而不腻的制胜法宝。既然在银川，上好的滩羊肉自然鼎力相助。纯净的羊油在高温下迅速提炼，和味道丰富的胡麻油激情交织，它们是天生绝配。
0: 要用上好的羊的腰窝油，腰窝油的品质好，杂质少，而且腰窝油的腥味膻味都少，单纯的用胡麻油缺少了一点羊的那种浓味。
1: 羊油唱罢，羊排登场，入锅翻炒，调料的精华被羊排尽情吸收。一大锅香喷喷、金灿灿的羊排臊子就出锅了。锅中沥出的油是
5: 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

0: 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6: 盛世去首，神都花开，

0: 则是在清末年初的南昌市井，桥那口巨瓮中数十个陶罐正被炭火温柔包裹。
1: 真正它的功底是在于一个微制时间，我们先前是用400度的一个大火，然后是改成大风火，然后是小火，然后是在小火微制几小时，一共出汤的时候一共要到6到8小时，我们的汤会比较清澈。最后开的是微火来炖，为什么不用大火？一用大火的时候，它汤汁就会浑浊，然后你的汤就没有达到那种清甜的那种效果。
0: 在南昌，瓦罐汤的种类多达100余种，从经典的鸡蛋微肉饼汤、松花皮蛋肉丸汤、广昌鲜莲微排骨汤，到药膳类的天麻鸽子汤、当归乌鸡汤，再到创新型的雪梨猪肺汤、菠萝排骨汤，应有尽有。每个季节每个时辰都有最适合的那一罐汤。
2: 这瓦罐汤啊，温润鲜美，汤中的莲子用嘴唇轻轻一抿就化开了，完全吸收了汤汁的风味。这罐汤啊，煨的不仅是食材，更是南昌人活在当下的生活哲学。清晨它是唤醒身心的暖流，深夜它又成了抚慰疲惫的温柔。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方寸瓦罐中找到自己的那份温暖。
0: 瓦罐这一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容器，尤其是在省会南昌，远不只是一件炊具，更是承载了赣地千年饮食文化与智慧的符号。采用江西本地特有的优质陶土，质地细腻，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耐热性。如今这一传统容器装上了现代创新奶茶。
3: 南昌其实它是被称为一个瓦罐汤城市的，那瓦罐汤它其实是外界对于南昌或江西的重要的一个印象。可以因为这个瓦罐我们是一次性使用的，它我们是不回收，那么消费者可以把它带回去，江西茶、江西奶、江西气，其实我们用的基本都是我们江西的本土茶，比如扶南红茶、庐山云雾，还有我们的狗骨脑茶。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消费者不仅是从外观上能够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到内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江西茶这个味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江西味道的感受。
2: 当非遗瓦罐遇见新潮茶饮，瓦罐奶茶精准抓住了当下年轻消费者对国潮国风的喜爱，以及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好奇心。
1: 我为您的茶好了。
2: 好的，圆圆，快尝尝。
4: 不愧是江西啊，新鲜奶茶都能撒上辣椒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呢。
2: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名作《琵琶行》中写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到我们南昌，不仅能够品尝到独特的干辣版本瓦罐奶茶，还能同时欣赏国风演出。圆圆，我们出去看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他这就来了。
0: 在2楼的窗畔，每晚都有身穿汉服、蒙着面纱的古风乐手演奏《琵琶行》《鸡鸣乐》等经典民乐曲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
5: 专程从湖北赶来，就是为了看这场演出的现场。果然名不虚传。
6: 我们主要通过创新场景来提升我们的消费体验。那么这个灵感主要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那么我们通过民乐演出来再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画面，那为每一个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0: 江西南昌是赣婆粮仓、鱼米之乡，水系非常发达。赣江、府河、锦江、辽河四水环绕，湖塘星罗棋布，盛产鲫鱼、鲤鱼、鳙鱼、草鱼等100余种鱼类。悠久的渔家文化孕育出了独特的艺术创作技艺——南昌鱼烫。在真实的鱼身上，通过上墨、铺纸、拓印等工序，就能将鱼的形象永久留存下来，可谓以鱼为笔，以墨为韵。
7: 我们一开始的话呢，是要选择一条比较完整的鱼，鲜活的鱼，麒麟不要损坏，要用盐巴来清洗，因为盐巴对这个鱼的粘液它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效果。如果说你这个粘液的话在鱼身上的话呢，咱们这个颜料上不去的，给鱼做个枕，把它放到鱼枕上面的话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就它的比较平整。剩下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开始上色了。上色也就是说呢，是最关键的了，先从深颜色找起啊，由深到浅，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容易出来。就这样一个方向过来，一笔的话就把颜色藏在这个鱼鳞的那鱼缝里面，藏是藏得更好。
2: 踏的过程有注意事项吗？
7: 就是手轻轻按压，注意它的这个形状，这点很重要。

0: 就要揭开了啊，他出来的鱼栩栩如生，形神兼备，
1: 是吧，
0: 非常的鲜活生动。
2: 最传神的一笔莫过于点睛之笔，鱼踏艺人常说，踏鱼易点睛难，形易得神难求，一双眼睛的点绘直接决定了整幅作品的生命力。
0: 第一幅鱼踏作品终于完成了，虽然最终的效果和老师相差甚远，但我好喜欢，因为里面充满了我对这条鱼儿的感情。
2: 同样是流行于江西南昌的传统美术项目豫章刻瓷，以瓷为纸，以刀代笔，通过錾刻、磨刻等技法，在瓷器表面创作精美图案，集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堪称瓷上绣花。
3: 本身瓷是脆的，硬度也很高的，敲这个时候力度要到位，有轻有重，有虚有密。如果我们敲打的时候太轻了，点显示不出来，你如果过重，这个点呢又会比较粗壮不细腻。
2: 豫章刻瓷的创作者需要具备深厚的书画功底，在坚硬的釉面上通过数万次甚至数十万次的敲击刻凿，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3: 我所做的这个作品是我们江西省地标建筑台湾阁，这幅画呢刻了很久的，千锤万锤的。
0: 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呀是耐得住寂寞，心一定要沉静下来，如果静不下心来是实现不了成千上万次耐心的敲击的。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的音频内容。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

0: 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

0: 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比量就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就考级的能力啊，对吧？考级往起走，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

0: 号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丽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2: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成

0: 式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7: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7: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7: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7: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 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涂

0: 斌，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

0: 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 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 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 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0: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 别管我，
0: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芹菜来自林志颖。林志颖把爱情比作芹菜，爱应该像芹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你经历的爱情是不是也有这份感觉？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Because you loved me， 因为你爱过我，来自

Because You Loved Me， 因为你爱过我，来自 Celine Dion。 我们常常把成长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却忘了身后那些默默支撑、默默成全的人。他们不说辛苦，不求回报，只希望你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就是把这份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唱了出来。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强大，而是因为曾经有人用爱照亮了我前行的路。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曼，夏莎，来自游鸿明。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去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他了。给了他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的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

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的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出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10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一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
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糕，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糕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
怨不得。

0: 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神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嗯、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0: 啊、
1: 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一心运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哎，好，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高，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

0: 那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三分之一。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指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就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就是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家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0: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在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我也觉得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健康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0: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2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
1: 还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2: 对
1: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是选用对了啊！恭喜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2: 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好，谢谢您，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

0: 虎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

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呢，又与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我呢，曾经看到这样一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人值得你不快乐。人生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啊，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大伙儿，你看看啊，这话说得多好。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记得有一年啊，我接诊了一个脑淤血的患者。当时好在是啥呢？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是27天的医院，留下个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那生活呢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要是不行啊，你就去看看中医，你去找那个冯主任，让他给你看看。他治病啊，有一套方法。然后呢，他的一个姐姐就带他来的。因为当时啊，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通过交流，他的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怎么回事呢？说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呢，没有房子住。那个时候不给那个拆迁款吗？就在原地，哎，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那咱说这个男同志呢，他就是属于大姑爷。拆迁之后啊，老太太就住在他们家了。按他的话来讲啊，那这也是情理之中，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想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他在他那住着也是挺高兴的，一直就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不行的话呀，咱添点钱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咱还在一起住。因为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那样，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呢。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家那儿去住，可是呢，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他就说，他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当初为啥告诉我们之后咱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

天点钱换个大的呢，而且不止一次输。更想不明白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在一起住呢？就是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哎呦，就那个情绪很生气，很激动。我呢，还得一边安抚他，然后继续，他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从来没说过，说让爸妈上我这住一段吧，没说过。老两口也从来没提过这话，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天天合计。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就总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走路呢晃晃悠悠的，也没睡好觉，也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怎么的，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丈母娘住你家里，我说你收获到了什么？你收获到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我说你的初心是什么？那你就坚持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呢，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就走不出来了。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那么解不开，我告诉你啊，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你这个病还会犯，二犯。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个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是一下子就死了，省心了。那要死不了的，死一半半死不拉活的，就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你看那天有一位叫田恩芳的病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你好，我是一位刚刚加入的新病友，我糖尿病、心脏病、心跳过缓很严重，心脏一分钟46下，今年年初做的手术，糖尿病21年了，这个血糖餐后20多，心脏做的是起搏器手术，手术后心脏没劲儿的厉害，心慌的厉害，上不来气儿，想咨询咨询冯老师。那我说一下你这病，包括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一听。首先说呀，心脏起搏器，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心衰、心动过缓、室上素的病人。这人心脏啊，越是衰竭，心脏跳的就是越杂乱无章，跳的越没劲儿，越爱扑腾。关键是什么呢？瞎扑腾，没个节奏。有时候心动过速的病人，他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脏啊跳到嗓子眼了。那为啥是心脏是这样的呢？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大伙有多少人会游泳？一般会游泳的，人家会换气，对吧？游的呢还不累。你看那不会游的，在水里使劲的喘气，越是着急越沉底儿。就像这心脏病似的，你看正常人的心脏，人家心脏跳动是特别有规律的，

反而那些不行的心脏使劲得跳，生怕心脏出事，越使劲跳心脏就越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什么呢，有心动过速肾上素的人，这肺子就越不好。你听他喘气儿，你就能听出来喘气的声音特别重，感觉特别累得慌，所以久而久之怎么的出现心衰了。那心衰怎么办呢？一般按个起搏器。起搏器呀，它是分单级和双级的，那钱是不一样的，另外也有国产和进口之说，基本上啊那是差一半钱。然后电池还不一样，电池啊都有讲究的，所以这里的门道特别多。你像我说的这东西，安过的人一听说老冯行啊，内行啊，懂啊，我不敢说我有多懂啊，但毕竟我在医院这么多年，用老百姓的话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不是那个理论派的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门诊临床医生，我也参与过手术。像刚才这个病友安完心脏起搏器之后，心率缓慢，一分钟呢40下左右，大家知道咋回事不？这老伙伴呢有糖尿病，已经出现糖心病了，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你像没有糖尿病的人，这手术完一般心率都能恢复到60下，但糖尿病人不行。为啥？我问大伙，有糖的水黏不黏？黏呐，黏自然血液流动它就慢，对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病友糖尿病都20-30年了，就那个心脏啊早就糖心病了，心脏早就没有劲儿了。你别看你安起搏器，起搏器啊不是给你心脏强心，它是安电池的，是刺激你心肌细胞的。你心脏跳动的没有劲儿，它放电刺激，这一刺激心脏就一激灵，哎，然后他就得干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农村啊，一般家家都养牛养马，有的养驴啊。你像这牛病了，但你还得让人家干活，那人家干活肯定干不动，对吗？干不动怎么办？干不动，然后你就拿着鞭子抽它，对吧？这一抽一打，这牛就动起来干活了。表面你看挺好，我问你，这是长久之计不？用不了几天，这牛肯定就得被你打死，或者是活活累死。这是个比喻啊。那把这个牛换成你的心脏，它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说你刺激它能解决问题吗？心脏跳动的没有劲了，你光刺激不行，怎么办呢？你得养心，你得强心，对吧？你得让心脏跳动的有劲儿、有力气。嗯，这就像我似的，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眼瞅70岁了，你找我剧烈运动那指定是不行的，对吧？但是你看我喝完鹿心粉之后，我来状态了，多少年我都不跑步了，现在开始跑步了，发自内心的想跑步。为啥？因为心脏有劲儿啊，所以感觉非常好。说白了，用上鹿心粉就感觉这雄性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的这管血直接就跑我心脏里来了，那你说我能没有劲儿吗？对吧？那你说我能没有劲儿吗？对吧？大伙儿你想一想，说这梅花鹿成年的雄性的，而且是发情期的，你说心脏

功能能不强吗？这雄性梅花鹿发情期的时候，就这一只雄性梅花鹿，它能跟很多母鹿进行交配。你说心脏要是不好的话，它能行吗？这心脏里的这一管血要没有作用，你说那大清朝皇帝他能喝吗？这不是一个皇帝两个皇帝喝，这是从努尔哈赤开始就一直喝，没有不吃鹿心不喝鹿心血的。当年呢，像东北这地方，这什么关外了，对吧？尤其是吉林长白山这块啊，是满人的发源地。那么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呢就是从长白山起兵的。当时啊，满人才多少人呢？不足汉人的1%。那你说努尔哈赤大清第一代皇帝凭什么就有胆量起兵啊？你兵力都不如人家1%，那你就敢造反，凭啥呀？这史书记载是啥呢？是努尔哈赤吃了一口鹿心，喝了一碗鹿心血之后，你看大清的发源就在长白山，而长白山最盛产梅花鹿，所以从大清开始，这长白山就一直是皇家鹿场，专门供奉皇帝用的。所以你看从古至今，鹿茸也好，鹿心也好，包括鹿鞭鹿胎盘，压根儿就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的。你别说吃，你就见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见过的。那么据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以前压根儿没想过起兵。后来有一天部落打仗，而且是内斗，这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吐血了，就整个胸脯子就像有个大石头筷子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啊。这病你要放在现在，这是啥？怒气攻心，突发心梗。当时呢没这说法怎么办呢？当时的随行医啊，就满医嘛，就取了一头雄性梅花鹿的心脏。心脏里边它还带着血呀。努尔哈赤一边吃着鹿心，一边喝着鹿心里边的血。这个努尔哈赤躺着吃躺着喝，人躺着呢，可是没一会儿功夫怎么的坐起来了，然后感觉浑身发热，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于是呢就走出帐篷。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神清气爽，就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引导他。这个满人跟蒙古人是一样的，他喜欢什么弯弓射雕，于是呢就射了一箭。是这一箭射出去啊，感觉是又高又远。这个时候努尔哈赤也纳闷啊，说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力量这么强大了呢？后来就开始天天吃鹿心，喝这个鹿心血。所以你看这人有斗志了，有斗志了就开始怎么的大展宏图。所以说一个人心脏好了，他心胸也就宽广了。就没有多长时间吧，努尔哈赤这不就起兵了吗？最后建立了大清王朝。所以鹿心不仅让他心脏平安，而且努尔哈赤这一生50多个孩子，就到老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想生就生。那大伙儿你就合计合计吧，50多个孩子，那你告诉我这身体得多好吧。所以啊，本草纲目它就有记载，说鹿心男用强心壮阳壮阳气，女用强心补血，绝对是好东西。
就到今天，这也不是说谁想喝就能喝的。有人说我想喝，我有钱。你有钱你都买不到，为啥呢？因为网上很多都是假的，你就花钱你都买不到真的。所以真正的鹿心血鹿心老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真把你心脏给整好了，这一个月哪怕花一万都值，对不对？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就是在小诊所治疗心脏，十副药花了15000，最后他也没好。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如果管用，我说句心里话啊，良心话，哪怕10000它也值。所以这鹿心粉我非常想让大伙免费试用试用，咱不花钱啊，大伙都打起12分精神来，这是个好兆头啊。说人这一辈子，你说我吃个人参，我吃个海参，吃个鲍鱼，这哪儿都有，但你说我想喝点鹿心粉，你上哪儿喝去啊？谁能让你喝呀？所以如果有那么个机会，或许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到时候我希望大伙呢能把握住，给你心脏好好的强强心，好好补补血。咱们老年同志借这个机会呢啊，你也好好的壮壮阳。壮阳啊是壮你身体的阳气啊，这叫壮阳。那话说回来了啊，像刚才那个老姐姐糖尿病2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肾的危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这儿啊有个挺好的方子，能降糖还能防止并发症，而且方子呢还挺简单的。我呢说一说，咱们大家伙都记一记啊。用什么呢？黄芪30克，生地20克，原参20克，葛根粉15克，黄连15克。这方啊能降糖还能防治并发症，有条件的呢你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说到鹿心粉了，为啥说这个药效果这么好呢啊，咱就看鹿心粉这3个字。首先说鹿啊，古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对不对？你像梅花鹿啊，仙鹤呀，包括乌龟，一般古人都比较崇拜。因为啥？这是长寿的象征。你到现在你去故宫，每一个宫殿里边，你像乾清宫啊，坤宁宫啊，慈宁宫啊，每一个宫殿里都有一只神兽，外面呢也有一只神兽，外面是仙鹤，里边是梅花鹿。知道为啥摆放梅花鹿不？过去讲生财有禄，健康有禄，长寿有禄，所以禄代表着方向，也代表着长久正义的化身。所以你看寿星老旁边一只仙鹤，一只梅花鹿，这代表着长寿，代表着什么呢？健康。所以呢梅花鹿自古就是正义的化身，一身正气。中医有一句老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看鹿茸啊，鹿心啊，鹿心血呀、啊、那你告诉我这东西能不好吗？对不对呀、啊、那再看鹿心粉这个心啊，梅花鹿的心脏跟其他动物的心脏完全不一样。咱就说哺乳动物，只有梅花鹿的心脏有7个眼儿，其他的心脏一般就是2个眼儿。所以梅花鹿的心脏叫什么呢？奇窍玲珑心。这心脏啊强劲有力，爆发力强，动力强劲。咱们中国人治病啊，老祖宗有一句话叫以形补形，这心病呢还得心药来医。
啥是心药啊？有人说是救心丸，救心丸那叫心药吗？那叫西药，西方的药物。但我说的这个心药啊，心脏的心，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话。所以大伙儿，你说鹿心粉管你的心脏问题不？第三，鹿心粉里边是不是也有血呀？就咱说的这个鹿血啊，你看中国有几大神血，第一个就是鹿心血，第二是鹿血，第三是蛇血，第四是甲鱼王八血，第五是小公鸡血，又叫打鸡血。你像鹿心血，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弄着的。咱就说王八甲鱼血，大伙你喝过没？就这东西小孩都知道，大补。那你想一想，那王八才多大个儿啊？你再想一想梅花鹿多大，长白山雄性梅花鹿刚成年的时候毛驴子那么大，1.5米那么高，你说大不大？你说他的心脏和心脏里面的那一管血治病不？咱老百姓都知道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你像冠心病，一般上医院大夫怎么跟你说的？说老张啊，老李啊，你心脏不太好，有点心肌缺血。大伙儿你听听啊，叫心肌缺血。你说心脏为啥憋闷疼痛？不就是心肌缺血了吗？缺什么？缺血。你看看大夫明确都告诉你了，心肌缺血怎么补啊？说喝点红糖水啊，吃点三七熟地，实在不行杀只大公鸡炖了。大伙儿你记住，这些给心脏补血的方法跟鹿心粉比起来，一火车皮都不好使，压根就没法比，没有可比性。第一，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植物药，但鹿心粉这属于动物入药。中医有一句话叫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药效啊是最强劲的，一般药没有可比性。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这是中国最权威的中药记载，鹿心以及鹿心血能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什么意思？就是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病人吗？对吧？那么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饮之利瘀意思就是喝上就见效，喝上就管用。那说明什么呢？这效果快呗，对吧？这是《本草纲目》记载的，中国最权威的中医药书当中记载的。那么这鹿心粉，说我喝完了什么感觉呢？我就感觉心脏特别得劲儿。所以你问我鹿心粉怎么样，那我就一句话，鹿心粉呢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就专门收拾心脏的。你看我本身心脏就不好，这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感觉你心脏啊跳的就有劲儿了，让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不知道累。所以呢，等有机会你喝的时候你就试试。你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这可不是那个血呼啦的东西啊，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的高提纯。所以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那个冲咖啡似的，喝起来啥味儿呢？就略微呀、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像家里那个大勺生锈了煮水的味道。那这个味儿是一般，但是
药效强劲，那是真有劲儿。就刚喝完五分钟，你可能还没啥感觉，十分钟你就开始起作用，你就感觉有点热。我记得当时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我怎么这么热呢？就忽然间就热了，就感觉耳朵发烧，耳朵热，脸上也热。我说你用手摸摸，哎，他一摸说感觉不出来热。大约过了能有15分钟，我这脑袋就特别的麻的感觉啊，有那种麻的感觉，就像针灸扎脑袋似的，整个脑袋麻麻酥酥的，感觉手也发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的身子骨轻飘飘的，整个人啊，我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有一种想奔跑的感觉，忽然就感觉自己好像力大无穷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道啥的呢也感觉脚特别轻快。那天晚上我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一照镜子啊，满面红光，脸是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亮。你看一晃喝完这都多少天了，我这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就老舒服了。脑袋瓜子就像一瓢清水浇脑瓜顶似的，就感觉整个脑袋都是特别清亮，心脏也是，就感觉胸脯子就好像这块开了一扇小天窗似的，老敞亮舒服，尤其是有劲儿。我感觉啊，就这两天撒尿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怎么的呢？尿得远了，尿得也快了，吃吃的，而且呢，排便排得也特别痛快，整个人就感觉精力体力都特别的旺盛，就跟打了鹿血似的。说白了，这就是等于把鹿心和鹿心血给打到我的身体里了，所以我喝完鹿心粉就感觉跟梅花鹿一样强劲，心脏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了，是吧？也不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两个手指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现在医学研究啊，说鹿心粉让人心血呢更强劲，因为鹿心粉当中有鹿心血，鹿心血呢有种酶，所以特别强心、暖心、舒心。像我昨天和今天早上就跑了一圈啊，感觉特别好，自己就感觉年轻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不然《本草纲目》也不会这么记载，说鹿心粉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啊，这叫壮阳，专治心痹心悸。我一直跟大家说啊，我说今年呢整个大环境不好，可以说今年是心脏的大灾之年，所以如果你心脏不好的，你看看你的嘴唇的颜色，你再摸摸你嘴唇干不，你看看你舌头干不干啊，嗓子干不。所以今年大伙如果能用上鹿心粉，等于说给心脏避灾避难了。而且鹿心粉可以这么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属于心脏病特效药。我跟大家说了，那天我一大早呢特意去找了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这个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们这儿喝鹿心粉喝得挺好，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有个试用，对不对？我说我呢也是名中医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给我这些粉丝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就当给你们打广告了，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啥呢，说你说了半天你是想让我给你免费不花钱，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啊，叫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说那不一样啊。

0: 我们这些人用好了给你做宣传。园长说，说来说去呀，你这是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还不能说不行。我也不能说行，为啥呢？因为我也是给人打工的。我说的不算，您这样啊，您老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呢跟上面汇报汇报。你看，就这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你看到今天也没给我个信儿，我还得上赶着，毕竟啊，要东西嘛，哪有那么好要的，对吧？但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儿去办。大家呢，你再等我几天啊，等有信儿了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这鹿心粉好东西，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这好东西你就耐心的等待，然后有啥事儿呢，咱们呢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期盼已久了呀。
0: 嗯，
3: 从你讲课呀，我听到现在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呢太诚实了。
0: 啊，
3: 您讲的点点滴滴呀，我都听在心里面。
0: 嗯，
3: 现在的医生呢都没有您那么好。哎，
0: 哎呦，谢谢您的夸奖啊。
3: 我眼睛呢有病呢，这几十年呢就没有用过像您给我们找的这么好的药。
0: 啊，
3: 我已经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了
0: 啊，用了啊。
3: 对，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就简单的把我这些症状啊讲给你听一下。
0: 嗯，
3: 好吧。
0: 好，你讲一讲吧，我听一听。
3: 我这个眼睛是2009年就不好了，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压高啊，视神经烧坏掉了。
0: 哎呦，
3: 没有中心视力。后来呀做了手术，两只眼睛安的晶体，两只眼睛安的晶体以后啊，中心视力有 0.5、但左眼呢看不见了。
0: 哦，
3: 就是说就靠右眼这点中心视力，过了几年以后就眼底出血。
0: 哎呦，
3: 就是右眼看得见的这只眼睛就眼底出血了。我就去医院住了2个月的院。回来之后啊，视力啊就才有 0.3 了。到去年的3月份啊，

0: 哎呀，因为家里面的事啊，我就哭哭唧唧的，
1: 嗯，
0: 一下子又看不见了，
1: 你
0: 眼睛
1: 看
0: 就
1: 看，
0: 又出血了，眼睛呢又失明了。3个4个月之后啊，慢慢又看得紧一点，现在视力可能才有0.1这个样子。现在我看这个直线呢，就像波浪似的。我要是闭着眼睛呢，一会一块黑过来，一会呢一块白的过来，在眼睛里面像放灯一样的。睁开眼睛呢，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但是睁开眼睛这个直线呢，就成了那个弯曲型、波浪型的。然后就容易淌眼泪。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看得不真亮，然后还变形，是吧？
0: 对，哎呀，叫我不要擦眼泪，不要哭啊！但是有时候想起来伤心事啊，眼泪就会自然的流出来呀。所以我现在就为了我的眼睛呢，尽量的控制不流泪。
1: 对。
0: 然后眼睛里面呢，还都是那个小碎石头，到下午1点到2、3点钟这个时候啊，干得不得了，我都想把两个眼睛摘出来，洗干净再塞进去，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哎呀，我的脚也不好，脚不好了有4、5年了，
1: 你怎么回
0: 什
1: 事？
0: 么药都用过了，居然还住了10多天呢，什么针灸啊、理疗啊、拔火罐呐、都做过了，也不好。出来以后啊，无意中就听见这个高山红景定口服液了。然后呢，我又听了好长的时间。你又送了我们试用。
1: 对。
0: 进来我都吃了啊。我就想，我听了那么多年的课，没有哪个平台说他们药好敢进来给你尝试的。但是您就敢进来给我们尝试，你还自掏腰包啊，花那么多钱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好，不会是假的。我就买了。
1: 其实我不跟大伙说过吗？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药不怕大伙去试用。究竟好不好，它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是咱们很多老伙伴用了之后都觉得好，这个才叫真的好，对吧？
0: 是，哎呦，还有那个非牛至冻干粉我也有啊，你也寄来了，我也吃了。后来我又听你讲那个金三宝复合浓缩液，听完以后啊，我也买了，包括送来的那个老玻尿糖的复光散呢、我也有啊，现在也用了1个月了。
1: 好，用的都不错是吧？
0: 对，冯老师啊，我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你。吃了以后啊，眼睛里面的小石头少了，没有那么干了，眼泪呀、也掉的少了，然后我这个脚啊也好了，不怎么疼了，
1: 这不就挺好吗？是吧？
0: 是啊，你看坐在凳子上可以站起来就可以走路了，原来坐在凳子上、沙发上啊，睡在床上想起来赶个澡啊，起码都要站在床边呐、站在桌子边呐、要站个1分钟才敢走路，那种痛啊，真的痛得不得了啊，上楼下楼简直是折磨呀。
1: 要不怎么说，有啥别有病，有病了太遭罪，没有舒服的啊。
0: 我的脚啊现在就没有那么痛了，现在上楼下楼啊还有一点点痛，但是已经可以走动了。我住在3楼，以前呢上几个台阶以后腿就没有力了，就有点痛，我就要站一下。现在呢好多了，比原来上楼的时间短了，原来上楼要10分钟，现在有个5、6分钟就上得来了。这些啊都是我的改善啊，还有我的这个手啊，10个手指头啊，除了2个大指头，剩下8个指头啊弯的伸不直，觉得这个手啊胀鼓鼓的。现在我就发现我这个手能伸开了，
1: 不
0: 指头也伸直了，现在就是2个小指头还有点弯。所以说我喝了您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真是受益了，我还想买，您看现在又涨价了。我那天还说呢，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啊，不要再涨价了呀。
1: 所以你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啊，我看看能不能让咱们这些老伙伴再用一用，啥时候把这个价格给它往下降一降，或者怎么地啊，就是想想办法，让大伙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别着急，你用的挺好啊。因为咱们说了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打淤堵这来的。你淤堵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想好不太容易啊。
0: 哦，冯老师啊，我还听您说呀，你跟你老伴去长白山。

0: 油啊，像那个什么鹿心粉是吧？
1: 啊，对，鹿心粉的确有这么事儿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呢有65岁了，我这种情况呀，能不能尝试一点啊？
1: 正常来说啊，你像咱们上点岁数的，只要说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都可以用啊。
0: 我有心脏病，但是轻微，
1: 啊，
0: 我这个心跳啊才46到47下。
1: 哦，你就是什么心脏跳动没劲儿？什么样的人心脏跳动没劲儿呢？就一般有早期心衰的，心脏它都跳动没劲儿，所以一般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你用一用鹿心粉，对咱们心脑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能用啊，我也给你争取点儿。我现在呢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争取一部分这个免费试用的，这东西啊好不好还是要咱们大伙自己说。那你这几天呢认真听我的讲课，我看哪一天我能把这个免费试用啊给争取下来，到时候我就告诉你，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就是免费的
0: 哎呀，好好好，
1: 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记住我的话，别着急上火。千万记住了，不能再哭了，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内的淤堵不形成，病就不会加重啊。然后随时有啥问题再联系，好吧？啊，
0: 谢谢，我记住了，冯老师，
1: 好，
0: 那
1: 再
0: 谢
1: 见
0: 谢
1: 了
0: 了，
1: 啊，哎。
0: 好，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了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

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你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

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再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它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

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就

0: 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上，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
0: 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 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0: 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而且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那个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真的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咽喉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也瞅着的。脸一色把你们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咽喉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

0: 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第二次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倪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0: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0: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0: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 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0: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你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我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3: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3: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3: 嗯，真有那个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轴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
3: 啊，
0: 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3: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3: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3: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3: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3: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3: 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2: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2: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2: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2: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2: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这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2: 可不是吗？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2: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2: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2: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 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2: 到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2: 嗯，
3: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了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2: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2: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2: 嗯，
3: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2: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3: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2: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3: 嗯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2: 嗯，
3: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2: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3: 眼睛也好了挺多，
2: 嗯，
3: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上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我也不喘了。
2: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3: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2: 75了。
3: 嗯，
2: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3: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吧，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2: 嗯。
3: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 0.2， 现在都达到 0.5 了，看东西呢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2: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3: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 看我用咱们这药。

0: 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1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人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1: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
3: 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着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3: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3: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嗯，
3: 他说了别说1块钱1片是吧，就是5块钱1片10块钱1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3: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他作为发

0: 叫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1: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1: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0: 嗯嗯，
1: 那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0: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0: 嗯嗯。
1: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0: 嗯。
1: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0: 嗯。
1: 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1: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0: 嗯嗯。
1: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0: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1: 没了。
0: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0: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1: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0: 嗯。
1: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0: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1: 也是也是也是。
0: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1: 好。
0: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3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3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2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
1: 再开1副啊？
0: 对，再开1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0: 嗯、
1: 林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4: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61集，
6: 把机枪也找下来了，把匪徒们的家属全都给集合到一块儿，哭的哭，喊的喊呐、饶命吧，我们都是良家妇女呀、叫土匪掳上山来的。呸！江青山啐了一口，谁不认得你？你是谢文东的三老婆。那家伙一听啊，脸就白了，谁不敢嚷嚷，把他们弄进小山洞子里边看着。203命令大家把敌人的弹药库、粮仓给他点着。同志们用火药烧这个粮食，心里头有点心疼啊，多可惜呀、首长，这么好粮食全烧了。就是啊，同志们，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不过这是个眼前的，为了长远必须得烧。好，把这个油弄出来，从这敌人呢、做饭的那个饭堂里边把油桶弄出来，油都洒开，弄得这个敌人这个被服上也是啊，弹药箱子上也是啊，把这个炮弹呢、都给弄在一块儿，用手榴弹在周围全埋好，当地雷使唤。单摘出来了几挺机枪要用，有些子弹要用，还有日本关东军的大衣，小分队的同志们每人挑了一件，剩下的都不要。点，一声点，咕噜，手榴弹一着，引着了炮弹和子弹了。哎呀，像鞭炮铺着火一样啊！砰啊，啪，砰啊，啪，咚啊，咣。山石乱飞，硝烟弥漫，吓得那些土匪婆呀捂着脑袋嗷嗷叫，想躲想藏，其实是没炸着他们，没炸着他们吓也吓死了，他们在另外一个小山洞子里边待着呢，不是吗？那么同志们把他们打算怎么办呢？也没带着他们，也没杀他们，让他们随便吧，你愿跑就跑，你愿意

0: 在这大锅盔这儿守着，那你在这待着吧。
1: 随后同志们按照203首长的指示，把预备好了的炸药和手榴弹就在通往大锅盔的这条山路上埋好了。
0: 埋这个干嘛呀？
1: 首长早已指出了，敌人一定从赵范屯翻回来，他得往回紧赶。
0: 干嘛呢？
1: 他的家不保险呢，那老匪李德林狡猾得很呢。随后在两旁边再支起机关枪，等着敌人走的这会儿，马膛炸药响，机枪劈头盖脑的给敌人来个猛打。这都准备好了，203估计的太正确了，李德林马不停蹄地翻回来了。这个老家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撒开缰绳往回紧跑，头里头匪徒们的马蹄子烫着了导火线，咣啷这么一声响，连马带人就架着云了。正在匪徒迷迷茫茫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咔咔咔咔咔，机关枪叫起来，给匪徒们来了个劈头盖顶。李德林呢、嗷嗷乱叫，他叫他手下的这个匪兵们，你们给我往上冲。有人第一个冲上大岭，活捉了邵建波。没别的，我就给你们提升三级。这句话这么一说，这帮亡命徒呜嚎乱叫往这岭上赶。等匪人们冲上大岭来再看小分队，踪迹皆无，连个影子都没了。真快呀、李德林气得咬牙切齿，跺脚捶胸，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过来劝他，算了吧，骂毁子街又当不了什么呢。正在这功夫，从那个大锅盔山口子里边跑出来了一些人。是些什么人？就是那匪人们的家属。他们围上了李德林，连哭带叫，一把鼻涕一把泪，老匪心烦得要命，别哭了好不好，我这心里够难过的了。大家都跟李德林要主意啊，要什么主意？现在是安身之处没有了，粮仓也叫共产党给烧了，你说这怎么办？咱们连口吃的都没有，不用等着解放军打呀，饿呀就得饿死在这大垫子。这句话老匪李德林呐、唰的下，当时急了一身的冷汗，他两个眼睛愣愣磕磕的看着他的东边。东边是什么地方？就是他那匪巢。哎呀，完了，就是吧，怎么办？众匪徒听进这个消息，东倒西歪，全都起不来，当时就觉着肚子饿得要命。这帮家伙一块嚷嚷，司令您干怎么办呢？咱们还有没有活路？李德林把脚一跺，拳头一攥，狠狠的照着自己的这个肉头上打了一拳，这是他提提神，不要吵了，现在不是还有点吃的吗？哪有吃的？把炸死炸伤的那个马把它吃了。众匪一听，呼啦的一下子用刺刀割马肉，架劈柴烧着吃吧。李德林坐在一块石头上呆若木鸡，侯殿坤在旁边也没了主意了。可是这个老匪棍眼珠子一转悠，哎，对，德林兄啊，殿坤老弟，你看我怎么办呢？没什么，这算什么呢？胜败兵家常事，小小的小分队我还没把他搁在心上。哎呀，你把他说的再小，可是他把咱们的老窝给掏了。你把他说的再无能，咱们连个人影子都没抓到，那算不了什么。这是说明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以我的意思，咱们还回去。

我跟他是势不两立呀、啊。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你想啊，咱们要不赶快把这支解放军的小分队消除了，殿坤帝呀、啊，咱们怎么能够在绥芬大殿的这儿扎住脚呢？那不就全完了吗？哎呀，老匪棍侯殿坤听到这会儿倒吸冷气呀、啊。就是嘛，您说的对。哎，这回我得给他点苦头尝尝。李德林把这话说出来，随着这个老匪的眼睛一动，他又想了个事儿。他想什么？叫着自己的名字，李德林呐、啊，你现在手下还有200多人，这算是你的实力。怎么，你真想和这个203决一死斗？解放军现在的锐气有100丈高啊！看看我跟前的这些人，都有点堆眉不战了。我不能这么办，这么样一做，我等于是个傻子。侯殿坤为什么呢？一再给我加官进禄，从一个旅长升到滨绥突加保安副总司令，因为我手下还有这点人儿。侯殿坤怎么不跟旁人去呢？他怎么不搂住了谢文东的腰，却吊着我的腿？哦，这是鸟随鸾凤飞腾远，跟着我沾点光。不行，等把这老本全都输进去，副司令啊，我连个班长也当不上了。哦，殿坤老弟，侯殿坤瞧出来了，瞧李德林说话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巴，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儿的动弹，这是怎么回事？嘴歪眼斜的，他想什么呢？要坏事。侯殿坤一想，我得加把火，要不然呢？这老家伙转轴可也挺多呀，李德林要把我撇下不管，我侯殿坤是走投无路。我回哪儿去？离开滨绥涂家，回沈阳。回沈阳也得把我脑袋砍下来，因为什么呢？我竟说胡话了。我说我现在手下的兵力有几十万，可结果呢，就是李德林这200多人了。我要再一松嘴，这200多人要跑净喽，那就毁了我。德林兄，有什么指教吗？我想把队伍拉走啊，拉到哪儿去？到吉林。实在不行的时候，把我的枪马收藏起来，把我手下的弟兄都变成地下先遣军，打进城市里边去，进到他们解放军各个机关，进到地方的各个机关，埋下头雷，待机再起。我不能就这样把我这部人马输在了203的手里啊。侯殿坤一想，是不是糟了？他真这样来了。哎呀，德林兄，非常的遗憾呐、啊、遗憾。怎么回事啊？得，我不说，您赶快整顿人马，要奔吉林就走吧，咱们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啊。哎，你把话说明白呀、啊、究竟怎么回事啊？这匪棍侯殿坤呢、啊、可知道老匪李德林的毛病，他喜欢戴高帽子，你用话再一气他，说话风中带刺，马上他连老命都不顾了。我侯殿坤替你难过呀。难过什么？就被203这么一支小小的部队把你从这会儿给打到吉林去了。要是提起来的话，岂不被别人耻笑你呀？哦，对呀，李兄啊，你在这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了，提起来长白山脉林海雪原一带等处，谁不知道

0: 叫你李德林。
1: 有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呀，咱们应该这么办。灭小分队，一举成功啊。言之有理。
0: 想到这会儿，李德林一挺身站起来，噌一下把小宝剑拉出来了。他身旁带着一个一尺多长的小宝剑，上边站着几个字，什么字？不成功则成人。据说那是蒋介石给他的礼物，干什么用的？叫他没事儿的时候，实在走投无路了，就抹脖子吧。他把这小宝剑拿出来，在他脸前一晃，我就凭他了，灭不了203的小分队，就用他把我自己抹了。你们这马肉吃的怎么样了？已经差不多了，回奔赵饭屯。匪徒们又翻回来了，来到赵饭屯这还想找那俩地主。到了地主家门前，这么一瞧就愣住了，
1: 怎么呢？
0: 这两家门是大开着，咱到了里边再看那范千金呢，已经死在那儿了。赵大发也完了蛋了，怎么回事？叫小分队的同志们给镇压了，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啊！整个的赵饭屯的老百姓以及大甸子的这些个农民们，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可知道匪徒们还没走，小分队临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土匪还可能回来，你们大家一定要警惕，乡亲们偷偷的藏在自己家里头。高兴啊，解放军太好了，搬下去咱们头上两块大石头。可老匪李德林傻了，哎呀，我可怎么办呢？这回我的后援没了，地主的粮仓被打开了，叫小分队给乡亲们都分了，这如何是好？来人呐，把他的马鞭叫过来。老家伙两个眼睛都红了，吩咐一声，不管是赵饭屯大甸子，由东至西，从南到北，所有这些个农民的家里，有一斗抢一斗，有一声抢一声，把这东西都给我抢光了。首先给我抢吃的，匪徒们嗷的一声叫，狼嚎鬼喊，分布四外，等时间一朵乌云就遮住了大甸子呀。各老乡家里头连哭带喊呢，他们最可恶的是什么？把乡亲们的什么叫耕牛，哪叫耕马，全都拉出来，那是农民的命根子呀，怎么能叫匪徒们抢走呢？有的豁出自己的性命护住了牛马，啪啪的两枪就被匪徒给打倒在了血泊之中。正在匪徒纷乱之际，有人跑到李德林的跟前，报告司令，我们发现了解放军了。啊！李德林一听是又惊又喜又害怕，他往后退了两步。小分队吗？就是呀。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们在那儿做饭呢。望远镜给我拿来。是。侯殿魁、谢文东、李德林几个匪徒脚步仓皇地往前跑，跑在一行树的跟前，用树身遮住了他们，随后托起望远镜照着这匪徒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就在赵饭屯大甸子的西北角小山岗子上，哎，是炊烟渺渺啊，是真的，不能错吗？李德林不放心呢。侯殿坤接过望远镜来看，谢文东也看。老土匪谢文东弓着个虾米腰，德林兄，没错，我看准了。别看别的事儿我老眼昏花，唯独军事侦察，嘿嘿，我的眼睛像针尖似的那么准确。好极了啊，你毁了我的窝，炸了我的马，毁了我的兵，夺走了我许多的东西， 你在我的跟前这会儿想吃个太平饭儿啊，没那个事儿。
1: 来人呢，
0: 李德林也伸手把肋下的指挥刀拉出来了，叫着他的匪徒，他手下还有260多人，连人带马全算上，把这260多人留下60来个守这屯子这儿，剩下的这200来人啊就往上攻，一声大喊，杀呀呼，等攻到了这个山梁上边来，这么一瞧啊，哎，这儿就有一座空空的帐篷，
1: 匪徒们过去，
0: 一阵猛扫，把帐篷打得竟是窟窿，当把帐篷拉倒了的时候，一个人没有。
1: 不错，那儿有埋锅造饭的痕迹，
0: 一看还有滑雪板趟出来的印儿，往哪边去了？
1: 我谅他走者不远，来呀，给我追！
0: 李德林又一声令下，这些匪徒照着这个南边就追下去了。这通追呀，追着追着，老土匪猛然想起点事儿来，哎，
1: 等等等等！
0: 他往前一窜马，伸手把侯殿坤抓住。侯殿坤惊慌慌的看着李德林，
1: 德林兄，有什么事儿了吗？
0: 殿坤老弟，在咱们这样傻追的时候，203带着他的队伍能不能抄到大殿子去，把咱们剩下的那些人给吃了？
1: 啊！
0: 侯殿坤一听一摘歪，差点在马上掉下来。
1: 哎呀，德林兄，
0: 你想的对呀！
1: 嘿，我留下的都是些个步兵啊，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带着他们追呀，是迟雷，可是这帮家伙10个人之中就有8个大烟鬼啊，他们在那儿一犯懒，非出毛病不可。
1: 现在追出多远来了？
0: 大约有50几里路了。
1: 不行，赶快穿马回去。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只会让他成为

0: 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62集，
5: 匪徒们再圈哪回来呀？已经完了。小分队的同志们用声东击西之战，在那儿啊点着了两堆草。哎，你隔老远一看，就像有人在那儿埋锅造饭一样。这是203首长布置的，随后圈过来，绕到匪徒的左侧，避过匪徒们的锋芒，叫他们追过去了。203带着队伍下来，最难得是什么呢？一枪没打，这60多个留下的土匪就都缴了械了，把枪乖乖的都交出来了。203首长非常严厉的把这帮匪徒们给拉的腮帮子。小伙子，我滑雪那时候啊你还什么都不懂呢。老栾也乐了，哎呦，老大爷您也会呀。老爷子从自己家里头提了出来一双滑雪板，你看他那么大年纪了，哎呦，滑起雪来跟小分队是并驾齐驱。一边往前走着，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点，嘴不停地和同志们说，和203说呀。他说什么呢？怎么这么熟啊？大家伙还纳闷呢，你说这老爷子哪块石头什么颜色他都给说出来了。老头在大伙跟前做了保证，匪徒们就长翅膀，他也飞不过李李公去。同志们听这个名很新奇，老大爷什么叫李李公啊？老爷子给大家伙讲起来喽，也不是在几千年以前呢，就传下来了这么个神话的传说。在四方台前有个打鱼的李老汉，老夫妇俩没儿女，这李老汉到了50多岁的时候才得了一个姑娘，给这姑娘起了个名叫李李。哎呦，这个姑娘是越大越好看呐，女大18变呐。到姑娘18、19岁的时候，学了一身了不起的武艺，拉弓射箭，登山滑雪。栾超家一听，嚯，好几千年就有人会滑雪了吗？嗯，反正会滑雪呀，这年头传下来可不算少了。啊，究竟是谁传的？那你就甭打听了，你就听我说吧。大伙儿都乐了，老栾你别跟着捣乱。那么后来这姑娘呢？后来这姑娘惹了祸了，在当地这儿有一个恶霸呀，这恶霸姓姜，大家伙儿都恨他呀。可这家伙呢，瞧见姑娘长得好看，非要娶姑娘做他的老婆，姑娘不答应啊。可是这些渔民们更不答应，大家为了姑娘跟这个恶霸吵起来了，一场征战把恶霸给打垮了。后来这个姑娘和很多的渔民一起就搬到这个四方台后边去住去了，以这个姑娘命名叫李李公。哎，李李公是个石头洞子，洞口外边有个石像，据说就是那个姑娘的像。大伙听着，呵，想起蘑菇老人说的那奶头山来了。啊，这真是有点神气儿。哎，老爷子您看这是什么？孙大德用手一指，什么呢？老爷子抬头一瞧，哦，一个大冰峰。哦，这地方啊，这叫冰帘子。

0: 对，有理，像个冰帘子。
1: 哦，那边那老高老高的是什么呢？
0: 那是百尺松。
1: 哦，
0: 哎呦，鸾巢家向右边这么一瞧，老爷子，您看那山，怎么是个大奔的头啊？那儿叫额头岭。哎呀，这会儿您太熟了，到四方台还有多远呢？李李公那会儿离这儿近，是四方台近呢？
1: 哪都不近，
0: 要走这个四方台前边啊，咱得绕几天。二零三把双眉一皱，几天可不行，那给敌人以多大的喘息时间呢？哎，老人家，二零三抬手一指，要从这个冰帘子过去呢。
1: 嘿嘿，老头乐了，那怎么能过得去呢？他没有道啊，溜光贼滑呀。
0: 我看看，栾朝家噔噔噔一溜小跑跑到这冰帘子跟前去了。他翻脸往上看，
1: 哦，这家伙这么高啊。
0: 呵，到那冰帘子的近前呢，叫那冰吸的怪难受的，同志们都走到这儿来，怎么办呢？刘寻仓出了个主意，哎，搭人梯子。
1: 对，
0: 谁打底儿？我来。刘寻仓过来，在部队上游戏，那坦克呀，要是叠罗汉，总是坐底下的这位。这人们顺着他的身上往上爬呀，叠上八个人去了，往上一够，还差几米，不行。老刘也有点累了，二零三一瞧人下来，怎么办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
6: 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8: 上阳宫，盛唐气象中的一处华丽行宫，当繁华落尽，这座宫殿究竟见证了怎样的荣宠与诗意？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四集《上阳离宫咏叹调》。

0: 仙洛阳。临水而立的上阳宫，不仅是唐代规模宏大的离宫禁苑，也是映照盛衰荣枯的一方历史舞台。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宫墙之内，红颜暗老，岁月流转，白发重生。这里曾见证过帝王的壮志与女皇的威仪，从唐高宗敕令兴建，到武则天在此理政终老，上阳宫一度是权力与荣耀交织的中心。然而，历史的笔锋一转，同一片宫阙之下，也锁闭了无数少女的青春。当杨贵妃专宠六宫，如梅妃一般的才情女子便被遣入深庭，从此秋月春风等闲白头。从繁华离宫到寂寞冷宫，上阳宫的每一片砖瓦仿佛都在诉说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苍凉，热烈与冷寂。那么上阳宫的廊檐还留存着怎样的笙歌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四集《上阳离宫咏叹调》。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十六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了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泪衣见时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功能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离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四龙妻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

0: 辰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给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重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啊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信也。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 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她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咏絮之才啊，9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她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她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当她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了她外号，说她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了女主角的剧本啊。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顺帝身边的女英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英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
1: 盛世华光，惊鸿一舞，帝王口中此梅精也的赞叹犹在耳畔。然而当芙蓉暖帐，霓裳洞天，杨玉环的回眸一笑便让六宫失色，恩宠的天庭悄然倾泻。昔日以才情自容独占圣宠的梅妃，转眼已被送入深幽冷宫。红颜未老恩先断，上阳宫内埋葬的岂止是一段情伤，更是无数女子被宫墙掩盖的无声叹息。那么来到上阳宫的梅妃结局如何？唐玄宗对这位昔日枕边人又是否仍存一丝难以言说的眷念呢？
0: 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他叫到宫殿里边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精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她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她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她。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儿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 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

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梁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了。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王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慈父家为自己写一篇慈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慈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星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幸，斥我于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呈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啊，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时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

0: 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中》。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仙东海，扶雅皆上阳。都是说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
1: 巍峨的上阳宫曾是大唐盛世最耀眼的离宫，他见证过武则天临朝的威仪，承载过天子宴游的笙歌，却在历史的烽烟中渐渐褪去华彩，化为一座囚禁红颜的寂寞冷宫。宫墙内外，一面是帝国的风云变幻，一面是个体的命运飘零。那么历经沧桑的上阳宫会见证怎样的悲欢？在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他又将把怎样的悲欢与生死一同带入历史的深处呢？
0: 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友记》，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御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御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御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

定的纪律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却。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月，叶上题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月钩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啊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月钩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啊，前段时间朝廷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啊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啊，就来此啊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啊，她想找这位主人啊，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他府上多年，勤勤恳恳啊，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啊嫁给你。作为你啊，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啊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啊，两人的感情啊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她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她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呀是我十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啊，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玉钩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啊，它也不往旁的

那儿飘，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呀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啊，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啊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呼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时中有意得根一，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她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论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共役糜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糜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
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宫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放且其余且剥去。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宫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的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宫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他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他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好，我们今天的游览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1: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0: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及时的锁定频率，共同的走进呢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我呀把爱眼护眼的知识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带着您的问题走进直播间，在这儿呢依然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关于眼科疾病啊，大家也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 80% 以上的中老年人呢他都被各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困扰着。在咱们国家呀，眼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呢在 60% 以上的眼病患者当中呢他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眼病。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100个眼病患者呀有60个人他不见得是一种两种，他很可能是多种眼病。那么这些眼病的高发的话，不仅是因为眼球器官的组织关联性非常紧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球器官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小的啊。眼球的前后径仅仅是24毫米啊。那么在这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排列着角膜、晶状体、虹膜、还有脉络膜、视网膜、黄斑以及视乳头等10几个器官。如果说你得了一种眼病了，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往往会连带侵蚀眼球其他的视觉器官，从而呢产生一系列的眼病。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视觉器官呢，他们的免疫能力、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完全有赖于它相对应的眼底细胞。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树嘛啊，大树呢它要想长得枝繁叶茂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树根，靠的是树根呢给它提供的营养。

那么只有树根强壮了，树根的营养充足了，这个大树的树梢啊、树枝啊、树叶呀、啊，都能吸收充足养分，它才能呢生长的更加旺盛啊，也是茂盛。对于我们的眼球器官也是一样的，只有它相对应的各个眼底细胞健康了、饱满了，并且能充盈的为我们的眼球器官提供养分，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眼球器官的生理功能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确，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抵御疾病的形成。但是呢眼球呢包括呢眼底细胞想要健康，那么想要活跃，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时刻畅通无阻的基础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每天我们都提到啊，以前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我就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节目当中我是给它剥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来讲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相当于是眼底细胞的大门。那、这个大门干嘛的呢？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需要通过这个大门能进入细胞内，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需要通过这个大门才能够排出去。那么你只有呢这样呢，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的修复呢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时刻畅通无阻，然后呢只有这样呢，你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呀、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呢才是正常的啊，也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健康，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但是呢在临床当中啊，对于眼病治疗的时候，让很多医学专家呢感觉到束手无策的是什么？就是你别说眼底细胞损伤它解决不了，那么就连堵塞眼底细胞的这个离子通道啊，就是已经严重堵塞了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都打通不了，临床没办法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我们的眼球有多么重要呢？它不仅肩负着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重任，而你治疗眼病呢，你这个所用的药也必须要通过它才能到达病灶。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啊，以前说得了眼病了，得了很多年了，然后呢经过多年的临床治疗，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原因在哪里呢？我经常讲药到病除。那先别说你那药它管用不管用，但是你那药连病灶都到不了，你说你怎么治病呢？所以呢这也是临床当中啊对于各种眼病呢都束手无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呢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眼病无法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成为历史了。因为咱们现在有了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也是咱们中国呢第一家拥有呢高新制药技术的海洋药物驰名商标所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有了眼病的终结者，有了最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也是有了在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独获特批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呢康复型专用的国药。那么作为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我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的问世就彻底的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我们经常讲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你看作为咱们国内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咱们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每一粒呢这个南珠啊都是来自于呢具有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它每一粒南珠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离子苷与唯一能够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呢医学权威的鉴定啊，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呢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能够解决。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说见效快啊，那是自然的，强强联手必然如虎添翼嘛。你看分子量成

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男猪酶，它仅仅六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深层，然后呢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打开呢眼底细胞这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一打开的话呢，就彻底的杜绝了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了，阻止了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说了，说那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呢杜绝了眼底细胞再受损，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往下治了？错啊，你这个说错了。我刚才讲了啊，大家也知道，治疗眼病，尤其想根治眼病，你光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还不行，因为你打通它以后啊，你眼底细胞是不会再受伤了，但是它原来受的伤呢，原来受的伤你还得给它修复好了，给它解决了呀啊。如果你要不修复的话，视力还会继续下降的，因为眼底细胞损伤一天得不到修复，那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它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是恢复不了，眼底器官呢包括眼球器官的营养还是供应不上来，那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但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的朋友没有任何顾虑啊，因为呢作为咱们呢，我们研发国药南珠消蒙方目的就是为了利利索索的治好眼病，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治好了不让你犯，所以它治得彻底啊。那么它有震惊整个国际医学界的眼底细胞的保护神高效的南珠太阳，所以呢很多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蒙方啊，他的眼睛越来越舒适了，越来越滋润的时候，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眼角的余光呢开的就越来越大，然后呢眼前的黑点就越来越小，然后呢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变形了，视力呢恢复的越来越好，最后的话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高效的南珠肽呀，它已经趁热打铁的通过我们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及时的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了，已经全面为我们的眼球器官补足了赖以生存的营养了。那么眼球器官又重新得到营养供应了，自然它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它生理功能啊全面得到提高了，所以哪怕你是再重症的眼病，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它也没有理由治不好，我们的视力呢也没有理由不恢复。由于眼底细胞活化了，眼球器官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它既能及时清理各种内部的垃圾毒素，又能抵御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自然的全程治疗国药南珠消蒙方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以及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那么高血压造成的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就是两副药，我们就利利索索的解决这些眼病了，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体现在你两副药用完了，视力全面恢复了，然后停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也没有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根治，这就叫康复。所以说为什么呢，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得了眼病以后了，然后呢在临床当中经过多年治疗一直解决不了问题，那或者说临床放弃给你治疗，他不给你治了，说没法治了，你自己也等着失明，不能等，不能拖啊，这是眼病。发现了早点治，临床解决不了不代表这个病就治不了了，眼病本身不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对于说有眼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管你说你走了多少家医院了，访了多少知名的教授了，做了多少次手术了，但是只要说呢你现在没治好眼病啊，还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要你用的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就两副药，咱们就全面的彻底的达到标本兼治，让你永久性停药。那咱们呢凭着自己的信誉，敢把呢这个承诺带给大家啊，就是两副药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而这个两副药根治眼病，那么老百姓还都用得起，为什么呢？它这个原价吧，两副药是3280元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为的就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啊。所以这个活动当中直接报销80%药费，报上名了，您仅花656就能得到，也就什么呢？两副药656彻底

0: 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啊。那这两副药656啊，有的朋友说太惊喜了，那、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么你到临床当中，咱们不说说你做手术了，咱就说你做个检查，查个眼底，你得多少钱啊、你得多少钱，排个造影你得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这次呢，那、不再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给你做那些呢，那么天价的检查，那、只通过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就这两副药，你就花656，我就让你的眼睛去根儿。但是名额太紧张啊，今天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听友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啊，就这20个名额，你抢到了你就赚到了，你抢不到那没办法啊。如果活动结束以后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将立即恢复原价，同时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啊，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到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所以呢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接热线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是南珠消盲方的一个用户。
0: 哦，
4: 我才用了一副药。
0: 哦，
4: 用的这个效果就感觉非常的满意。
0: 哦，好，那你这一副药治什么眼病的？感觉哪方面满意？跟我说一说。
4: 我跟你说，我是2016年的时候发现这眼睛不得劲儿，刚得病那会儿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嘛就感觉到有一层雾。到医院里检查说这是白内障。
0: 嗯。
4: 医生还说这个不够厚度，让我等那个厚度够了以后做手术，说是白内障用药。都没用，治不了，只能做手术。
0: 嗯，
4: 然后这给了我点眼药水，让我回家。
0: 那白内障如果要真按照他说的用药都没都没用，他为什么给你开眼药水呢？而且他跟你说说白内障用药没用，只能手术，那你问他了吗？你说手术就能彻底治好吗？问了吗？
4: 没有，谁敢问他呀？他那个忙的。
0: 所以说为什么我问你这个话呢？他忙不忙是一个事儿，但是他接待一位患者就要解释清楚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他跟你说的时候你就应该理解呀。那他要说白内障用药没有用，他还给你开药，这不自相矛盾吗？是不是？而且他也说等你厚度够，什么叫厚度够？成熟了，等你成熟了给你做手术，还是说明他给你开的那个药没有用？那你回家以后怎么样？
4: 回家也会用着他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是不管用，没啥效果。
0: 嗯，
4: 后来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吧，眼睛就严重了，干涩的厉害，还怕光。
0: 嗯，
4: 看东西嘛还有这个重影。
0: 嗯，
4: 而且感觉眼前那个雾是越来越厚了，看东西嘛就是感觉到就曲曲歪歪的那个眼睛反正难受。
0: 嗯，
4: 我家邻居王姐啊，她看我这样就问我呢，说你眼睛到底咋了？我说是白内障呀，医院说是白内障。她给我说，哎呀，你别用那个眼药水了，你用这个南珠消盲方。
0: 嗯，
4: 说是这个是产自南珠的那个南海的那个珍珠，说是这个纯天然，
0: 对，
4: 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还有高科技，微分子给药。他跟我说他就是用这个药把他的眼睛治好了，他也是白内障的。
0: 产自南海的珍珠啊，那么叫做什么？叫做南。

0: 南珠，南珠呢，自古以来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名贵的，不管是说在这个做饰品、珠宝首饰也好，还是说药用价值也好，它都是最高的、最好的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它最主要的功效成分就是什么呢？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啊。南珠呢，千百年来呢，就是眼科药物入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而我们入药的南珠是人工养殖不出来的啊，它是南海的特产，而且我们呢国药南珠消盲方的这个独有的南珠呢，它还是南海那么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域，就是南子岛海域附近呢，那么所特产的南珠，所以药用价值非常高。而且呢，它是利用的什么呢？不仅仅是说呢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南珠呢带到太空以后啊，那么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提纯的活性物质，这就达到了我们对于眼病治疗的标本兼治。然后他给你介绍了之后呢，后来你什么时候用上呢？用上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1: 他给我说了，我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药买回来了，因为当时没有活动，挺贵嘛，我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哎呀，用上效果真的是挺好，刚用上就是三四天，眼睛这个干涩就减轻了。
0: 好，
1: 用到半个月，眼睛就不太怕光了。
0: 嗯，
1: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重影也没有了。
0: 嗯，
1: 看东西就是看的方方正正的不同了。眼前那个雾慢慢的也薄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
0: 嗯，
1: 这能看个100多米远了，看啥都看得清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0: 那当然了，你虽然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是2016年发现的，什么时候得的你没有说，那但是的话，半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你都得不了这个眼病，它这个眼病形成时间非常长。但是呢，如果你用上国药南珠消盲方了，你三四天就干涩就减轻了，就说明你滋润了、舒适了。你半个月眼睛怕光就轻了。以前为什么怕光啊？以前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的混浊干扰了这个视网膜的成像，影响了屈光度，所以你怕光。所以你要半个月左右你觉得怕光减轻了，那就说你白内障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呢在逐渐代谢呢。一个月左右呢，眼睛不难受，重影没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呢晶状体里混浊的物质呢代谢的非常的快啊，晶状体透明度恢复的非常好。可能你不知道晶状体是什么，白内障就是临床讲的晶状体混浊啊。那么当它里头混浊物质一点点代谢的时候，你视力就越来越好呗啊。你说你现在能看100多米了，看什么都清楚了，那就说明你白内障的问题一天天解决了。那到目前来讲的话，你这个一副药还剩多少？都用完了没有？
1: 就剩5-6天了。
0: 就剩5-6天用完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你就能看100多米远，而且都清楚了。那你两副药用完呢？两副药用完了以后，视力不就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药真好，马老师。现在这正好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了。只要能打到前20名之内的话，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呢。所以我就问问你，你看我还得买多少，我这个病能彻底治好呢？
0: 那么现在呢，我刚才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了啊，你看你一副药没用完，你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两副药呢，你两副药不就达到全面康复吗？也就是说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就行了啊，现在你的病已经去了一半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你得了白内障，你都要记住了，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哪怕你成熟了，他给你做了手术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算说你没有经历，那爱学知识的人他也知道。为什么提这事儿？每天听我们节目就能学到知识啊。他也知道什么呢？白内障手术做完以后啊，时间最长2年之内也会继发后发症，后发症发生你还会失明。所以你那手术做完了以后呢，短期之内还行，然后呢逐渐的2年之内又模糊了，最后你又失明了。所以说这个眼病不是手术能解决的，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一锤定音一概而论啊。临床医生说用药没用，那现在怎么样啊？不打脸了吗？现在不到一副药的国药南珠消盲方，你这病就去一半了，这说明了什么呀？这说明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而且眼病不是不治之症，尤其像老年人得白内障，很多人呢就说这个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那这病求本就能斩草除根。 所以国药南珠消毛方它的治疗方法跟手术不一样啊，不给你换晶状体啊，它跟你临床当中给你开的那个控制症状的滴也不一样。

0: 是致病根的。那么纯正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所有同类产品当中最安全高效速效的，而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以海洋珍珠之王男主入药的。那而且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普通的药物你用上去以后，包括有的朋友说我也用过以男珠入药的药，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为什么呀？你用的药是产自于南海男子岛的纯天然野生的男珠吗？你用的这个药物里头有男珠，但是它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吗？它的提纯技术是不是在地球提纯的呢？那咱们国药男珠消磨方最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以海洋珍珠之王男珠来入药，而且它选用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技术是我们联合美国太空总署来共同进行的。所以呢，男珠在太空当中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叫做什么呢？一种叫做高效的男珠酶，另一种叫做男珠肽。那么为什么提取这两种物质呢？它俩怎么治你病根的？你的病根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得白内障呢？不是说人老了就必须得得白内障，原因在哪儿啊？还是在于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了，被垃圾给堵了。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一堵塞，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内障。所以呢，今天让你学一个医学术语，叫做什么？晶状体混浊，它就是白内障。别以后谁跟你说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知道你的病根在这里，只有呢国药男珠消磨方独家提取的男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排得一干二净的。只有呢男珠消磨方独有的男珠肽呢，它能强效营养修复，哪怕你眼底细胞死亡了，它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所以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吸收足了营养了，它活跃起来了，那么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就觉得怕光减轻了，代谢一部分重影就没了，代谢一部分雾就薄了，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呢，后面你再用一副药的话，你视力会全面恢复，你可以终身停药。不管你有多大岁数，你这眼睛是保住了，你是不用担心晚年失明了。所以呢，要想说仅仅呢这个花几百块钱就把这病给去了根儿啊，现在就马上打电话，名额就20个。富民工程现在引起了整个所有眼病患者的轰动，抢这个名额的人呢是数不过来啊，抢不上的也多。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对于受益的患者的话，你还是争取尽量的能抢上，把你家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一副药用完了，那你治疗完毕了，这个病就治好了，利索了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本来还想说是我这个病重，多买一些。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就给我订一副药。现在我先打电话，因为这名额太少了，我怕抢不上名额。
0: 好，这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同时呢，场外可以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再会。
1: 啊，谢谢马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男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马老师。
0: 嗯，
4: 马老师啊，我这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
0: 啊、
4: 是我姐姐告诉我的，男珠消磨方的。
0: 啊，
4: 他们家楼上有一个老大姐，她那眼睛不好，青光眼，就是用这个男珠消磨方治好了。
0: 哦，是吗？
4: 哎，
0: 然后他就介绍给你了，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的眼睛也不好，我听我姐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让我听你的讲课。都有活动了，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没错，这是国药男珠消磨方上市以来唯一一次的大型的这样一个富民工程。因为这个药呢研发成本高，是纯野生的南海男子岛的野生男珠，它这个成本是特别高。然后呢它提纯技术的话呢，也是让我们资金呢也是这个耗尽了很多。提纯技术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呢这个药呢研发成本是高达好几个亿呢，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00多块钱啊，3280， 这个活动呢，富民工程要是能抢上名额，花656，我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但你得说说你什么情况，我得了解一下啊。
4: 哎哎，但是咋的？就告诉我这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你赶紧说的跟是那个跟那个老师马老师通话，完后把活动参加上。
0: 哦，
4: 跟您说，马老师，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得这个病吧，已经有将近是五年的时间了。我现在视力啊特别不好。也就能看个2-3米远。但是呢还是模模糊糊的。还没有余光。
0: 视神经萎缩吗？
4: 白内障呢，青光眼的手术啊我都做了。虽然说做过手术，但是效果啊都不好。这今天听你讲那个微分子给药，甲类 OTC 的国药准字，还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
0: 对，
4: 而且我姐姐她不能骗我呀。
0: 对，
4: 所以呢我想问问，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她有没有希望了？
0: 那她有希望
4: 了，要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第一个来讲，把你的心呢放肚子里啊。你现在视力是不好，你是有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但你现在不还能看到2-3米远吗？是不是？
4: 对，
0: 两三米远虽然模糊，但是你还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啊，你还能大概比如那站个人，你知道那是个人影，是不是？
4: 对，能看过轮廓。
0: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没失明啊，你不像说你彻底失明了，然后那个查眼底光都打不进去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给你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医院他不给你治，别的药他不给你治，我给你治。国药难住消磨方，你就记住，它治眼病，它治什么样的呢？啊，越重的越疑难的。那么甚至于说，最后呢，有的患者都放弃了，医院也放弃给你治疗，但是你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的，我都给你治，而且我能给你治利索了，治好了，去根儿了啊。所以你这现在就怎么回事呢？一个是白内障，这个青光眼，虽然你联合术做了，你也得知道，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术的话，也就是说晶状体换了啊，换了一个人工的。但是得白内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这个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么晶状体细胞呢，受损的问题没解决，这个手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儿。然后你还会发生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那么就算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啥呢？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小梁切除。小梁切除呢是暂时控制眼压的，但是呢它是把眼压控制住了，但是当初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还没解决，你视细胞呢还是得不到营养，最后你还得失明。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来讲，你别说我倡导大家，就我不说，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这手术我绝对不能做。那你做完了之后，你钱也花了，自己也糟了，然后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干嘛做它呢？保守治疗能治好呢，当然要保守治了啊。用到多长时间能见效果，那我就保守跟你说，我也是结合其他患者治疗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因为你现在毕竟说你没吃药呢，医生不能凭猜测来说话。但是呢，
4: 对，
0: 你要是说想问我，想大概知道个这个时间，那我就凭跟你病情差不多的患者这个经验来说。一般来讲，像你用上的话，你比如说针对你的眼睛啊，一般来讲呢，这个2-3天眼睛是先舒适滋润，然后的话那么半个月左右呢，你会感觉到呢说怕光的问题明显有所减轻啊，然后呢逐渐的眼前雾越来越薄。一般来讲，在一副药的时候啊，你这余光你就能看到逐渐开大了。然后呢，一般呢一副半药的时候，基本上你视力就全面恢复了。两副药你的视力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就是一点视野缺损也没有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停药了。为什么我敢让你停药呢？因为我给你治病根了。你用的药你要知道是谁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给你带来的，就是百余年来呢都是也。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来给大家带来呢高科技的健康产品的，然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啊。那么100多年前的话呢，那么它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了宫廷御用药的。那么凡是用过海洋药品的朋友，就是因为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制药物呢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南珠消磨方也是一样。他的眼病治疗跟手术不一样，你晶状体混了，我不给你做手术换新的晶状体啊。你青光眼、高眼压呢，我不给你做小梁切除，我不做这种损伤性治疗，没用。它损伤了你的器官还治不好病，不行，所以我治。 那么我就以修复入手，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都没有。那么你是眼底细胞啊，吸收营养和排。

0: 些垃圾的大门堵了，那么造成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导致的白内障。你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造成防水循环不良导致的青光眼，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我就从这入手。所以呢，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也是投入了好几个亿的这个巨资，也南海那品质最纯正的南子岛的这个南珠来入药。那这个南珠呢，它是海洋珍珠之王，任何其他的普通珍珠，包括呢南海其他海域的珍珠都比不了。那它是最好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大家不信可以上网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它的品质怎么样，是第一的，世界上来讲都是第一的。那然后呢，通过它来入药的时候，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药物的成分和提纯技术它俩缺一不可啊。你要光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的话，你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提取不出来呢唯一能打通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但反过来来讲呢，说你药物成分呢，你没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你只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也提取不出来这俩成分，所以它俩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提取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并实现了让眼病断病去根了，所以这是它呢能成为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那么治愈型用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这病好治、疗效药下来能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两三天你觉得这个舒服了，滋润了，逐渐怕光越来越轻了，物越来越薄了，那么视野逐渐开大了，为什么？咱们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然后呢再营养眼底细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那你看东西就不怕光，不重影，眼前没雾了。就你比如说你后来又模糊了，模糊呢就是已经形成后发障了。那当我们把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修复好，后囊膜的混浊它就代谢了，代谢看东西就清楚了。然后呢与此同时的话，它营养视细胞，营养视细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视野就开大了，本身眼底新陈代谢好，从此以后你眼压都不会高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那你视细胞再一活跃，这视力一恢复，这个病就治利索了。所以呢再疑难的眼底病，再全的再多的，你记住了，看你用什么药，你还是用普通传统的那些呢，赛马酰胺美开朗啊，毛果云香碱呀、用以前的那些这个白内停啊，白内停啊，包括有的朋友沙怀斯啊，你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失明。但是你用咱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咱们就两副药，那只要你没失明，就两副药下来，这个病就治愈了，就停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参加吧。你姐姐介绍给你的，你觉得心里有底。如果说呢，你再了解一下百年老字号，那么100多年前呢，专门为宫廷提供御药的，这个时候你心里更有底了啊。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行，哎，等到时候，其实跟您说，马老师啊，我吧不要求说把眼睛治得像好眼睛一样，那是不可能。我就寻思让我自己啊能正常生活就行。
0: 嗯，
1: 听你这一讲呢，我心里也有底儿了。现在我就把这活动参加上，等过段时间呢，我见着效果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马老师。
0: 行，你这记住了，你要求不高，为什么你不敢高要求呢？因为你这种情况，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也没啥好办法啊。然后你就认为说这眼睛没治了，但是现在来讲呢，碰到了国药南珠消梦方了，你知道眼睛能治，但是呢，你还是不敢过高的去要求啊，说给我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你不敢。但是尽管你不敢过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啊，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呢，要治我就给你恢复利利索索的啊。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视力可以全面恢复的，没问题。欢迎打电话。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原价2副药3280，但你现在花656啊，也就是说你这毛病，你手术费的话，你得多少个656？但这次的话，我一共就让你656，你这病是去根的，其实是三种眼病一起治，什么呢？后发障，那么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1: 对，好，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朋友，也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梦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400-998-7220 400-998-7220

0: 平时眼睛干痒，赤老疼。看东西还是歪歪曲曲的，有点变形。现在眼前吧，总觉得好像是有雾障子一样，雾气蒙蒙的。有时候难受的时候吧，就拿着个手啊揉眼睛。现在心情特别糟糕啊，整个人就感觉就是特别着急，整个人现在根本谈不上啥生活啥质量了，现在根本谈不上啊。
1: 那肯定的呀，那你看东西你还模糊，然后呢你还这个变形。你走路的话你都不敢下脚，你坑坑洼洼的，那个路多平坦，在你眼里也是不平的，所以你不敢下脚，可能甚至于说有时候走路都能撞门上啊。然后呢，另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黄斑变性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它黄斑区囊样水肿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黄斑变性它造成中心视力丧失，你中心视力在丧失，那你想你能不痛苦吗？那你这种痛苦的话，它造成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越痛苦，然后呢反而肝火上炎啊，肝火上炎反而不利于这个眼睛的治疗，反而造你这个造成你这个病呢发展的更重了，更快了啊。
0: 是啊，马老师，我这不是这几天听到有一些患者反馈啊，也有跟我这病情大致相当的，但是说句实在话，马老师，我以前用的药太多太多了，什么眼贴啊也用过了，就是光花钱不治病啊也没啥效果，我几乎都对我这个病没啥信心了现在啊，
1: 没啥。
0: 但是呢，我又听您这个药啥是微分子给药。而且呢，就是提取的蓝珠酶呀、蓝珠肽呀，尤其是这种蓝珠啊，太稀有了。
1: 对。
0: 而且呢，还很昂贵。讲的，我听您讲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想着今天就是打电话，直接就想问一下，我的眼病啊，用咱这个蓝珠消蒙方能不能治好？我也不能坐着干等着着，就是坐等着失明啊，我这着急啊现在啊。
1: 能为什么不能治好啊？谁告诉你说你的眼病是不治之症治不好的？你是以前用过别的药，眼贴也用过，但我就问你，你以前用的药里头这个功效成分有以蓝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吗？
0: 没听说过，没有。
1: 你以前用的药呢，那么有通过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眼病的吗？
0: 没有。
1: 那如果说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没有蓝珠啊，它不能做到细胞双活，它能治好你的病吗？它怎么治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说你的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白内障和黄斑变性，那你那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0: 900多度啊。
1: 900多度的高度近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造成的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的大门堵塞呢，它就造成眼底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造成的是白内障，看东西呢症状就是有雾、模糊、重影、怕光。那眼底这个包括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一个是吸收不到营养，另一个它排泄不了垃圾，垃圾在细胞里头憋着呢，它就容易造成你黄斑的变性啊。黄斑区一变性，出现囊样水肿，看东西变形，中心视力逐渐丧失，最后就失明。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问你，你说以前用了很多药没治好，我问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有没有蓝珠呢？那你没有蓝珠你怎么治啊？这个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那只有呢蓝珠体内独有的这个蓝珠酶能打通那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个大门叫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只有蓝珠体内独有的蓝珠肽，它才能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所以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蓝珠，你的功效成分不是蓝珠啊，那么它提取不了这俩成分，你怎么治眼病啊？而且你光有蓝珠这个成分也不行，你这个蓝珠大家知道只有南海有，但是南海呢海域辽阔啊，这个每一片海域呢都有蓝珠，但是呢它产量不高，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是这个纯天然的。那么每当说有这个一些这个虫子呀或者说沙粒呀进入到这个珠蚌的体内呢，那么珠蚌疼了，因为它疼了就分泌珍珠质呢就把这个沙粒或者说小虫子一层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这个蓝珠的啊。所以呢它呢不是像人工养殖的一大把一大把，它非常稀有。然后呢尤其呢南海呢不是每一片海域呢它这个光照都适合的，不是每一片海域海洋生态环境都好，有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整个海洋呢这个生态环境特别不好，污染也非常重，所以呢那一片的蓝珠呢药用价值就比较低啊，那么对人体呢也会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因为它有污染嘛。

0: 但是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这样一个这个大面积的去这个调研啊，我们发现了说只有南海男子岛海域它海域辽阔，然后呢这个海水的 pH 值啊，它的光照啊，海洋的生态环境啊，都是最适合南竹生长的，所以这一片海域的南竹呢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但如果你光有南竹还不行，你光有南竹，你要是没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不能把这个药带到太空去提纯，你也提取不出来唯一能治眼睛病根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所以国药南竹消萌方为什么在将近5000多种药，4957种吗，它能在4957种药当中脱颖而出，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为什么它成为了呢？就是因为呢，第一，它有南海南子岛海域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只有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在太空提取了地球无法提取的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呢，因为你以前你没用过国药南竹消萌方，所以你眼病总也治不好。所以你就记住，在眼病治疗的时候要有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这药物成分必须要有南竹，这南竹还得是南海南子岛的；第二呢，这个药呢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的萃取技术不是要在地球上进行的，地球上提取不了。你要有了这两种呢，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好。但是目前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南竹消萌方它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南竹啊，只有它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得到保护了，任何产品不能效仿模仿，这就奠定了只有它能根治你的眼病。你这毛病呢，其实呢说好治也好治，说不好治也不好治。说不好治，你要是说选药选错了还用临床的常规治疗，那你就治不好，最后中心视力完全丧失，那晶状体完全混浊，这人就是失明。但你要是用上南竹消萌方的话，两副药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治好就能停药。什么叫治好呢？白内障造成的物彻底没了，不变形了啊、也不成影了啊。那么黄斑变性呢造成的变形解决的时候，中心视力恢复了，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而且它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就停药，它不会犯。为什么不会犯呢？细胞双活嘛，当你这个眼底的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那么眼底的血管也活了啊，眼底的新陈代谢呀，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恢复了，这个病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不能等，不能等的话，现在就治啊！你要再拖的话，我考虑啊，也就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恐怕那时候你就得失明了啊。
1: 哦，好，好，好，马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感觉心里有底了，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去，既省钱还能治好病。那我先谢谢了王老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活动机会就这一次。报上名的话，两副药原价是3280，但如果你要现在能争分夺秒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你才花656。就是呢，你眼病从第一天治到最后一天去根，一共花656，就这两副药656。但是导播刚才也示意了，今天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得抓紧报名啊。
1: 行行，马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我去报名去。
0: 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嗯，好，不客气。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马老师。
0: 嗯，你好。
4: 马老师，你好，我在今天在打电话，也是听说现在的有活动了，说是原价这个，这不是原价的两副药啊，得花3280块钱。现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能抢前二十个名额内的，就能说80%的药费，只需要花这个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呀，我一听到以后啊，特别高兴，哎呦，能彻底的康复眼病，我就想让你啊，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需要什么药啊，我也想赶紧就把这活动呢也参加上完了。
0: 患者进来是非常急啊，所以我们大家听着可能有的朋友听的也不是太清楚啊，但是总而言之患者呢是着急参加活动。那这样吧，我们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唯一的一次。为什么唯一呢？研发成本太高了，高达好几个亿呢，不能时时刻刻都有活动。所以这次活动呢不光是名额少，今天一开始还有20个，但导播刚才示意已经不足了啊，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你花呢656这两副药啊，给你报销80%药费，但要抢不上呢你还得花这个原价。所以呢你现在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得了解。
4: 好的好的，马老师，说起我这个眼病啊，马老师可是有源头了，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那个眼睛啊干涩，再一个就是整天呢干巴巴的，哎呀，这眼睛的视力啊也模糊，还摸得慌，哎呀，而且这眼睛啊还出过血，这没有这没有这药之前呢，出血过好几次呢，这一次就比一次的严重了，我就去医院都做激光了，就做了4次激光呢。
0: 然后你这个4次激光打完了之后结果怎么样？
4: 哎呀，结果都是不很好嘛，都是治标不治本嘛，也是这不是视力啊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好了，那后来啊就是提升了光感了，这个吃饭啊还都是老爸啊不给我把这个饭菜啊都要吞了一个碗里我才能吃呢，那时候真是把我给愁坏了，都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嘛，也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视力然后呢逐渐只剩下光感了，那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已经到晚期了，那就接近失明了。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盲方啊你用是没有？
4: 我也是听了广播以后我就买了个2副药用上了，到现在我这一第二副药啊这不还有半个月就吃完了，哎呦，我现在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0: 这第二副药快吃完了，那么这个感觉到特别好，感觉到哪方面特别好？这患者，你跟我说说。
4: 首先我现在感觉这眼睛它不干不涩的了，也不磨得慌了。再一个，眼前这个血啊血块现在也没有了，
0: 眼前的这个黑影没有了，不干不涩了，
4: 对，
0: 眼睛舒适滋润了，那视力应该是提高了。
4: 是是是，这视力啊，真是提高了，从原来的提升了这个光感，现在提高到0.6的视力了。现在
0: 由原来只剩光感啊，那可以说是0.0几的视力了。现在你视力提高到0.6了，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4: 是是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高兴，这眼睛才能看到了，能提高了这么多，这已经不影响我的生活了。哎，跟原来相比啊，我真是感觉到太意外了，这是。这现在我的生活啊，现在也能自理了，这不用家人照顾了也。我还能帮着老伴儿什么摘摘菜、洗洗菜了。哎呀，真是这次啊，真是选对了药了。所以马老师，哎呦，你看我这情况。哎，用不用再开个活动啊？如果要有用的话，我想再买点巩固一下也是。
0: 不需要了啊，我们一直听到患者在滔滔不绝的叙述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就是他没想到他原来马上要失明的眼睛，现在视力能恢复到0.6了。所以搁谁也得兴奋啊，这我们能理解。那么你就记住了，你这2副药现在不马上就要吃完了吗？是不是？
4: 对对。
0: 把你家里剩那点药都用完了，都用完了，你就可以终身停药了。你记住了，那么一直是敢于跟所有的眼病患者说啊，只要是眼病患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盲方，全程用药就2副药，多一粒都不用啊，2副药就给你断病去根儿，不管你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就算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不也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它糖毒造成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了吗？它如果要不堵的话，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能吸收到营养的话，那么你眼底的新陈代谢好，视网膜的血管没有严重硬化的话，你会得白内障吗？啊，你会眼底出血吗？你打激光，别说打4次，你打40次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个激光只是把你出血的那个裂孔封闭了， 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也没营养眼底细胞，所以呢，眼底视网膜动脉里的垃圾排不出去，血管还是硬化的，你还会随时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原来出那个血，你打完激光以后，它还是不吸收，不吸收在视网膜下面，你看东西总觉得眼前有黑影。然后呢，最后它牵拉视网膜，你视网膜脱落了也是失明。然后的话呢，就包括说你白内障，那我们就不说白内障这个患者以前手术或怎么样，所有人都知道啊，白内障患者手术以后时间最长2年之内必然继发后发障。那为什么你这么治这个病还越来越重呢？啊，你想过没有，老人家有没有想过以前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4: 哎，你学不对方法吗？是
0: 没治病根儿啊，没治病根儿的。
4: 对对对，
0: 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吗？那你不治病根，它能解决问题吗？所以呢，这回呢，咱们用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药那拳头产品，现在呢已经远销海内外了。那么它也是呢，咱们国家所有眼科药物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药啊。那为什么呢？只有它获得这个殊荣了，靠什么获得的？靠疗效，靠治病根的疗效。那、啊。所以他对于眼病治疗就是秉承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他秉承的就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活细胞之前，我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只有我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我们能提取出来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所以这时候呢，眼底细胞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只有我们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能让你的眼底细胞再生。它一再生呢，它一活跃，那眼球器官营养足了，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了，视力不就恢复了吗？啊，那么眼底血管内皮细胞活跃了，它血管里垃圾清理干净，血管弹性好了，不会再破裂了。那么由于整个眼底新陈代谢完全进入良性循环，原来出血的陈旧瘢痕就吸收了，它不挡着你这个视力了，不在视网膜前面了。那么你视力提高了不说，而且它避免你往脱了。所以这个治疗的话呢，你就记住了，两副药下来你就能停药，不用再用了。另一个我要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6岁了。
0: 嗯，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如果说原来你要没达到像刚才跟我讲的说只剩光感那么重啊，然后呢年龄呢再稍年轻一点点啊，说50多岁啊，那你这视力提高到0.89没问题。但是你原来的话呢是只剩光感，再不治可能我们考虑啊，不到一个月可能就失明了。但是呢现在恢复不错，现在提高到0.6了啊，相当好了。这回把家里的药用完了、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其他人啊。
4: 哎，好好，马老师一直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放心了、我全听你的，这我这眼睛还能好成这样，真是多亏你了马老师，可要好好谢谢你。也谢谢这这个南珠消除消蒙方啊，真是在心里啊不知道说什么，感谢喂好、那真是谢谢马老师了，谢谢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啊，毕竟呢是他所有的这个专家院士共同出动找到眼病病根，并且呢那么给我们呢真正的研发了这一款好产品了啊，感谢南珠消蒙方。
4: 是是，
0: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这个患者呢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你身边要是有朋友有眼病啊没来得及治的，让他们抓点紧，这个活动当中就656两副药眼病就能去根，谁都能治得起，谁都能治好啊。
4: 哎，好好，马老师你放心，我一我把这宣传全都宣传给其他的患者，谢谢你马老师，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有问题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再会吧。
4: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 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及时的锁定频率，共同的走进呢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我呀把爱眼护眼的知识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带着您的问题走进直播间，在这儿呢依然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关于眼科疾病啊，大家也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 80% 以上的中老年人呢他都被各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困扰着。在咱们国家呀，眼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呢在 60% 以上的眼病患者当中呢他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眼病。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100个眼病患者呀有60个人他不见得是一种两种，他很可能是多种眼病。那么这些眼病的高发的话，不仅是因为眼球器官的组织关联性非常紧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球器官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小的啊。眼球的前后径仅仅是24毫米啊。那么在这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排列着角膜、晶状体、虹膜、还有脉络膜、视网膜、黄斑以及视乳头等十几个器官。如果说你得了一种眼病了，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往往会连带侵蚀眼球其他的视觉器官，从而呢产生一系列的眼病。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视觉器官呢，他们的免疫能力、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完全有赖于它相对应的眼底细胞。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树嘛啊，大树呢它要想长得枝繁叶茂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树根，靠的是树根呢给它提供的营养。那么只有树根强壮了，树根的营养充足了，这个大树的树梢啊、树枝啊、树叶呀、都能吸收充足养分， 它才能呢生长的更加旺盛啊，也是茂盛。对于我们的眼球器官也是一样的，只有它相对应的各个眼底细胞健康了、饱满了，并且能充盈的为我们的眼球器官提供养分，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眼球器官的生理功能。

亡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确。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抵御疾病的形成。但是呢，眼球呢，包括呢眼底细胞想要健康，那么想要活跃，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时刻畅通无阻的基础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每天我们都提到啊，以前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我就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节目当中我是给它剥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来讲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相当于是眼底细胞的大门。那这个大门干嘛的呢？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需要通过这个大门能进入细胞内，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需要通过这个大门才能够排出去。那么你只有呢这样呢，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的修复呢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时刻畅通无阻，然后呢只有这样呢，你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呀、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呢才是正常的啊。也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健康，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但是呢在临床当中啊，对于眼病治疗的时候，让很多医学专家呢感觉到束手无策的是什么？就是你别说眼底细胞损伤它解决不了，那么就连堵塞眼底细胞的这个离子通道啊，就是已经严重堵塞了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都打通不了，临床没办法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我们的眼球有多么重要呢？它不仅肩负着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重任，而你治疗眼病呢，你这个所用的药也必须要通过它才能到达病灶。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啊，以前说得了眼病了，得了很多年了，然后呢经过多年的临床治疗，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原因在哪里呢？我经常讲药到病除。那先别说你那药它管用不管用，但是你那药连病灶都到不了，你说你怎么治病呢？所以呢这也是临床当中啊对于各种眼病呢都束手无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呢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眼病无法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成为历史了。因为咱们现在有了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也是咱们中国呢第一家拥有呢高新制药技术的海洋药物驰名商标所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有了眼病的终结者，有了最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也是有了在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独获特批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的国药。那么作为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我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的问世就彻底的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我们经常讲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你看作为咱们国内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咱们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每一粒呢这个南珠啊都是来自于呢具有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它每一粒南珠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五次高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离子苷与唯一能够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呢医学权威的鉴定啊，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呢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能够解决。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说见效快啊，那是自然的，强强联手必然如虎添翼嘛。你看分子量成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珠酶，它仅仅6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深层，然后呢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打开呢眼底细胞这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一打开的话呢，就彻底的杜绝了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了，阻止了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了。

0: 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说了，说那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呢杜绝了眼底细胞再受损，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往下治了？错啊，你这个说错了，我刚才讲了啊，大家也知道治疗眼病，尤其想根治眼病，你光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还不行，因为你打通它以后啊，你眼底细胞是不会再受伤了，但是它原来受的伤呢，原来受的伤你还得给它修复好了，给它解决了呀啊，如果你要不修复的话，视力还会继续下降的，因为眼底细胞损伤一天得不到修复，那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它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是恢复不了，眼底器官呢包括眼球器官的营养还是供应不上来，那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但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的朋友没有任何顾虑啊，因为呢作为咱们呢，我们研发国药南珠消蒙方目的就是为了利利索索的治好眼病，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治好了不让你犯，所以它治得彻底啊。那么它有震惊整个国际医学界的眼底细胞的保护神高效的南珠肽呀，所以呢很多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蒙方啊，他的眼睛越来越舒适了，越来越滋润的时候，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眼角的余光呢开的就越来越大，然后呢眼前的黑点就越来越小，然后呢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变形了，视力呢恢复的越来越好，最后的话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高效的南珠肽呀，它已经趁热打铁的通过我们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及时的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了，已经全面为我们的眼球器官补足了赖以生存的营养了，那么眼球器官又重新得到营养供应了，自然它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它生理功能啊全面得到提高了，所以哪怕你是再重症的眼病，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它也没有理由治不好，我们的视力呢也没有理由不恢复。由于眼底细胞活化了，眼球器官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它既能及时清理各种内部的垃圾毒素，又能抵御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自然的全程治疗国药南珠消蒙方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以及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那么高血压造成的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就是两副药，我们就利利索索的解决这些眼病了，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你两副药用完了，视力全面恢复了，然后停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也没有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根治，这就叫康复。所以说为什么呢，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得了眼病以后了，然后呢在临床当中经过多年治疗一直解决不了问题，那或者说临床放弃给你治疗，他不给你治了，说没法治了，你自己也等着失明，不能等不能拖啊，这是眼病发现了早点治，临床解决不了不代表这个病就治不了了，眼病本身不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对于说有眼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管你说你走了多少家医院了，访了多少知名的教授了，做了多少次手术了，但是只要说呢你现在没治好眼病啊，还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要你用的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就两副药，咱们就全面的彻底的达到标本兼治，让你永久性停药。那咱们呢凭着自己的信誉，敢把呢这个承诺带给大家啊，就是两副药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而这个两副药根治眼病，那么老百姓还都用得起，为什么呢？它这个原价吧，两副药是3280元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富民工程，为的就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啊。所以这个活动当中直接报销80%药费，报上名了，您仅花656就能得到，也就什么呢？两副药656彻底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啊。那这两副药656啊，有的朋友说太惊喜了，那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么你到临床当中，咱们不说说你做手术了，咱就说你做个检查，查个眼底你得多少钱，你得多少钱，排个造影你得多少钱，是不是？ 咱们这次呢，那不再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给你做那些呢，那么天价的检查，那只通过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就这两副药，你就花656，我就让你的眼睛去根儿。但是名额太紧张啊，今天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啊，就这20个名额，你抢到了你就赚到了，你抢不到那没办法啊。如果活动结束以后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将立即恢复原价，同时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啊，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到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所以呢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是南珠消盲方的一个用户。
0: 哦，
4: 我才用了一副药。
0: 哦，
4: 用的这个效果就感觉非常的满意。
0: 哦，好，那你这一副药治什么眼病的？感觉哪方面满意？跟我说一说。
4: 我跟你说，我是2016年的时候发现这眼睛不得劲儿，刚得病那会儿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嘛就感觉到有一层雾。到医院里检查说这是白内障。
0: 嗯，
4: 医生还说这个不够厚度，让我等那个厚度够了以后做手术。说是白内障用药都没用，治不了，只能做手术。
0: 嗯，
4: 然后这给了我点眼药水，让我回家。
0: 那白内障如果要真按照他说的用药都没都没用，他为什么给你开眼药水呢？而且他跟你说说白内障用药没用，只能手术，那你问他了吗？你说手术就能彻底治好吗？问了吗？
4: 没有，谁敢问他呀？他那个忙的。
0: 所以说为什么我问你这个话呢？他忙不忙是一个事儿，但是他接待一位患者就要解释清楚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他跟你说的时候你就应该理解呀。那他要说白内障用药没有用，他还给你开药，这不自相矛盾吗？是不是？而且他也说等你厚度够，什么叫厚度够？成熟了，等你成熟了给你做手术，还是说明他给你开的那个药没有用？那你回家以后怎么样？
4: 回家以后用着他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是不管用，没啥效果。
0: 嗯，
4: 后来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吧，眼睛就严重了，干涩的厉害，还怕光。
0: 嗯，
4: 看东西嘛还有这个重影。
0: 嗯，
4: 而且感觉眼前那个雾是越来越厚了，看东西嘛就是感觉到就曲曲歪歪的那个眼睛反正难受。
0: 嗯，
4: 我家邻居王姐啊，她看我这样就问我呢，说你眼睛到底咋了？我说是白内障呀，医院说是白内障。她给我说，哎呀，你别用那个眼药水了，你用这个南珠消盲方。
0: 嗯，
4: 说是这个是产自南珠的那个南海的那个珍珠，说是这个纯天然。
0: 嗯，对，
4: 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还有高科技，微费子给药。他跟我说他就是用这个药把他的眼睛治好了，他也是白内障的。
0: 产自南海的珍珠啊，那么叫做什么？叫做南珠。南珠呢，自古以来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名贵的，不管是说在这个做饰品、珠宝首饰也好，还是说药用价值也好，它都是最高的、最好的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它最主要的功效成分就是什么呢？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啊。南珠呢，千百年来呢就是眼科药物入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而我们入药的南珠是人工养殖不出来的。

0: 它是海，它是南海的特产。而且、啊、我们呢，国药南珠萧萌方的这个独有的南珠呢，它还是南海那么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域，就是南子岛海域附近呢，那么所特产的南珠，所以药用价值非常高。而且呢，它是利用的什么呢？不仅仅是说呢，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南珠呢带到太空以后啊，那么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提纯的活性物质，这就达到了我们对于眼病治疗的标本兼治。然后他给你介绍了之后呢，后来你什么时候用上呢？用上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1: 他给我说了，我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药买回来了，因为当时没有活动，挺贵嘛，我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哎呀，用上效果真的是挺好，刚用上就是三四天，眼睛这个干涩就减轻了。
0: 好，
1: 用到半个月，眼睛就不太怕光了。
0: 嗯，
1: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重影也没有了。
0: 嗯，
1: 看东西就是看的方方正正的，不重了。眼前那个雾慢慢的也薄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
0: 嗯，
1: 这能看个100多米远了，看啥都看得清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0: 那当然了，你虽然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是2016年发现的，什么时候得的你没有说，那但是的话，半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你都得不了这个眼病，它这个眼病形成时间非常长。但是呢，如果你用上国药南珠消磨方了，你三四天就干涩就减轻了，就说明你滋润了舒适了。你半个月眼睛怕光就轻了。以前为什么怕光啊？以前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的混浊干扰了这个视网膜的成像，影响了屈光度，所以你怕光。所以你要半个月左右你觉得怕光减轻了，那就说你白内障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呢在逐渐代谢呢。一个月左右呢，眼睛不难受，重影没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呢，晶状体里混浊的物质呢代谢的非常的快啊，晶状体透明度恢复的非常好。可能你不知道晶状体是什么，白内障就是临床讲的晶状体混浊啊。那么当它里的混浊物质一点点代谢的时候，你视力就越来越好呗啊。你说你现在能看100多米了，看什么都清楚了，那就说明你白内障的问题一天天解决了。那到目前来讲的话，你这个一副药还剩多少？都用完了没有？
1: 就剩5-6天了。
0: 就剩5-6天用完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你就能看100多米远，而且都清楚了。那你两副药用完呢？两副药用完了以后，视力不就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药真好，马老师。现在这正好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了。只要能打到前20名之内的话，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呢。所以我就问问你，你看我还得买多少，我这个病能彻底治好呢？
0: 那么现在呢，我刚才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了啊，你看你一副药没用完，你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两副药呢，你两副药不就达到全面康复吗？也就是说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就行了啊。现在你的病已经去了一半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你得了白内障，你都要记住了，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哪怕你成熟了，他给你做了手术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算说你没有经历，那爱学知识的人他也知道。为什么提这事儿？每天听我们节目就能学到知识啊。他也知道什么呢？白内障手术做完以后啊，时间最长2年之内也会继发后发障，后发障发生你还会失明。所以你那手术做完了以后呢，短期之内还行，然后呢逐渐的2年之内又模糊了，最后你又失明了。所以说这个眼病不是手术能解决的。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一锤定音一概而论啊。临床医生说用药没用，那现在怎么样啊？不打脸了吗？现在不到一副药的国药南珠消磨方，你这病就去一半了，这说明了什么呀？这说明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而且眼病不是不治之症，尤其像老年人得白内障，很多人呢就说这个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那治病求本就能斩草除根。所以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治疗方法跟手术不一样啊，不给你换晶状体啊，它跟你临床当中给你开的那个控制症状的滴眼液也不一样，它是治病根的。那么纯正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所有同类产品当中最安全高效速效的，而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那、啊、而且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普通的药物你用上去以后，包括有的朋友说我也用过以南珠入药的药，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为什么呀？你用的药是产自于南海南子岛的纯天然。

0: 升的南珠吗？你用的这个药物里头有南珠，但是它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吗？它的提纯技术是不是在地球提纯的呢？那咱们国药南珠消亡方最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而且它选用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技术是我们联合美国太空总署来共同进行的。所以呢，南珠在太空当中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叫做什么呢？一种叫做高效的南珠酶，另一种叫做南珠肽。那么为什么提取这两种物质呢？它俩怎么治你病根的？你的病根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得白内障呢？不是说人老了就必须得得白内障，原因在哪儿啊？还是在于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了，被垃圾给堵了。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一堵塞，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内障。所以呢，今天让你学一个医学术语，叫做什么？晶状体混浊，它就是白内障。别以后谁跟你说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知道你的病根在这里，只有呢国药南珠消亡方独家提取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排得一干二净的。只有呢南珠消亡方独有的南珠肽呢，它能强效营养修复，哪怕你眼底细胞死亡了，它能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所以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吸收足了营养了，它活跃起来了，那么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就觉得怕光减轻了；代谢一部分，重影就没了；代谢一部分，雾就薄了，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呢，后面你再用一副药的话，你视力会全面恢复，你可以终身停药。不管你有多大岁数，你这眼睛是保住了，你是不用担心晚年失明了。所以呢，要想说，仅仅呢这个花几百块钱就把这病给去了根儿啊，现在就马上打电话，名额就20个。富民工程现在引起了整个所有眼病患者的轰动，抢这个名额的人呢是数不过来啊，抢不上的也多。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对于受益的患者的话，你还是争取尽量的能抢上，把你家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一副药用完了，那你治疗完毕了，这个病就治好了，利索了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本来还想说是我这个病重，多买一些。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就给我订一副药。现在我先打电话，因为这名额太少了，我怕抢不上名额。
0: 好，这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同时呢，场外可以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再会。
1: 啊，谢谢马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马老师。
0: 嗯，
4: 马老师啊，我这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4: 嗯，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南珠消亡方的。
0: 嗯，
4: 他们家楼上有一个老大姐，她那眼睛不好，
0: 嗯，
4: 青光眼，就是用这个南珠消亡方治好了。
0: 哦，是吗？
4: 哎，
0: 然后他就介绍给你了，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的眼睛也不好，我听我姐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让我听你的讲课。都有活动了，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没错，这是国药南珠消亡方上市以来唯一一次的大型的这样一个富民工程。因为这个药呢，研发成本高，是纯野生的南海南子岛的野生南珠，它这个成本是特别高。然后呢，它提纯技术的话呢，也是让我们资金呢也是这个耗尽了很多。提纯技术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呢，这个药呢，研发成本是高达好几个亿呢。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00多块钱啊，3280。这个活动呢，富民工程要是能抢上名额，花656，我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但你得说说你什么情况，我得了解一下啊。
4: 哎哎，但是咋的，就告诉我这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你赶紧说的跟那个老师马老师通话，完后把活动参加上。
0: 哦，
4: 跟您说，马老师，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个病。
0: 嗯
4: 嗯，得这个病吧，已经有将近是5年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4: 我现在视力啊

0: 特别不好。
1: 嗯嗯嗯，
0: 也就能看个两三米远。
1: 嗯嗯嗯，
0: 但是呢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还没有余光。
1: 哦哦，是神经萎缩吗？
0: 啊，嗯，白内障呢？青光眼的手术啊，我都做了。
1: 嗯，
0: 虽然说做过手术，但是效果啊都不好。
1: 嗯，
0: 这今天听你讲那个微分子给药，
1: 嗯，
0: 甲类 OTC 的国药准字，还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
1: 对，
0: 而且我姐姐她不能骗我呀。
1: 对，
0: 所以呢，我想问问，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1: 嗯，
0: 她有没有希望了？
1: 嗯嗯，那她有希望
0: 了。要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嗯，第一个来讲，把你的心呢放肚子里啊、
0: 嗯。
1: 你现在视力是不好，你是有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但你现在不还能看到两三米远吗？是不是？
0: 对对，
1: 两三米远虽然模糊，但是你还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啊。你还能大概比如那站个人，你知道那是个人影，是不是？
0: 对，能看过轮廓。那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没失明啊，你不像说你彻底失明了，彻底失明了，然后那个查眼底光都打不进去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给你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医院他不给你治，别的药他不给你治，我给你治。国药南珠消蒙方，你就记住它治眼病，它治什么样的呢？啊，越重的越疑难的。那么甚至于说最后呢，有的患者都放弃了，医院也放弃给你治疗，但你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的，我都给你治，而且我能给你治利索了，治好了，去根儿了啊。
0: 嗯。
1: 所以你这些就怎么回事呢？一个是白内障，这个青光眼，虽然你联合术做了，联合术做了，你也得知道，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术的话，也就是说晶状体换了啊，换了一个人工的。但是得白内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这个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么晶状体细胞呢，受损的问题没解决，这个手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儿。然后你还会发生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那么就算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啥呢？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小梁切除。小梁切除呢是暂时控制眼压的，但是呢它是把眼压控制住了，但是当初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还没解决，你视细胞呢还是得不到营养，最后你还得失明。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来讲，你别说我倡导大家，就我不说，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这手术我绝对不能做。那你做完了之后，你钱也花了，自己也糟了，然后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干嘛做它呢？保守治疗能治好呢，当然要保守治了啊。因为要多长时间能见效果、
0: 嗯、
1: 那我就保守跟你说，我也是结合其他患者治疗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因为你现在毕竟说你没吃药呢，医生不能凭猜测啊来说话。但是呢，
0: 对，
1: 你要是说想问我，想大概知道个这个时间，那我就凭跟你病情差不多的患者这个经验来说、
0: 嗯、
1: 一般来讲像你用上的话，你比如说针对你的眼睛啊，一般来讲呢，这个两三天眼睛是先舒是滋润，然后的话、
0: 哦、
1: 那么半个月左右呢，你会感觉到呢说怕光的问题明显有所减轻啊、
0: 嗯、
1: 然后呢逐渐的眼前雾越来越薄。一般来讲在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副药的时候呢，你这余光你就能看到逐渐开大了。然后呢、
0: 哦、
1: 一般呢一副半药的时候，基本上你视力就全面恢复了，两副药你的视力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就是、
0: 嗯、
1: 一点视野缺损也没有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停药了。为什么我敢让你停药呢、
0: 哦、
1: 因为我给你治病根了。你用的药你要知道是谁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给你带来的、
0: 嗯、
1: 就是百余年来呢都是也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来给大家带来呢高科技的健康产品的。然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啊。那么100多年前的话呢，那么它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了宫廷御用药的。那么凡是用过海洋药品的朋友，就是因为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制药物呢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南珠消蒙方也是一样。他的眼病治疗跟手术不一样，你晶状体混了，我不给你做手术换新的晶状体啊。你青光眼高眼压呢，我不给你做小梁切除，我不做这种损伤性治疗，没用，它损伤了你的器官还治不好病，不行，所以我治，那么我就以修复入手，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都没有。那么你是眼底细胞啊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那么造成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导致的白内障。你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造成防水循环不良导致的青光眼，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我就从这儿入手。 所以呢，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也是投入了好几个亿的这个巨资，也南海那品质最纯正的南子岛的这个南珠来入药。那这个南珠呢，它是海洋珍珠之王，任何其他的普通珍珠，包括呢南海其他海域的珍珠都比不了。那它是最好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大家不信可以上网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它的品质怎么样，是第一的，世界上来讲都是第一的。那然后呢，通过它来入药的时候，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药物的成分和提纯技术，它俩缺一不可啊！你要光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的话，你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提取不出来呢唯一能打通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但反过来来讲呢，说你药物成分呢，你没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你只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也提取不出来这俩成分，所以它俩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提取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并实现了让眼病断病去根了，所以这是它呢能成为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那么治愈型用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这病好治，两副药下来能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两三天你觉得这个舒服了，滋润了，逐渐怕光越来越轻了，物液了越薄了，那么视野逐渐开大了。为什么？咱们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然后呢再营养眼底细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那你看东西就不怕光，不重影，眼前没雾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后来又模糊了，模糊呢就是已经形成后发障了。那当我们把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修复好，后脑膜的混浊它就代谢了，代谢看东西就清楚了。然后呢与此同时的话，它营养视细胞，营养视细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视野就开大了，本身眼底新陈代谢好，从此以后你眼压都不会高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那你视细胞再一活跃，这视力一恢复，这个病就治利索了。所以呢再疑难的眼底病，再全的再多的，你记住了，看你用什么药，你还是用普通传统的那些呢赛马西安美开朗啊，毛果云香碱呀，用以前的那些这个白内停啊，白内停啊，包括有的朋友用沙普艾斯，你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失明。但是你用咱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咱们就两副药，那只要你没失明，就两副药下来，这个病就治愈了，就停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参加吧，你姐姐介绍给你的，你觉得心里有底。如果说呢你再了解一下百年老字号，那么一百多年前呢专门为宫廷提供御药的，这个时候你心里更有底了啊。所以先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行，哎，等到时候，其实跟您说，马老师啊，我吧不要求说把眼睛治得像好眼睛一样，那是不可能。我就寻思让我自己啊能正常生活就行。
1: 嗯，
0: 你这一讲呢，我心里也有底儿了。现在我就把这活动参加上，等过段时间呢，我见着效果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马老师。
1: 行，你就记住了，你要求不高，为什么你不敢高要求呢？因为你这样情况，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也没啥好办法。然后你就认为说这眼睛没治了，但是现在来讲呢，碰到了国药南珠消梦方了，你知道眼睛能治，但是呢你还是不敢过高的去要求啊，说给我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你不敢。但是尽管你不敢过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啊，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呢，要治我就给你恢复利利索索的啊。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视力可以全面恢复的，没问题。欢迎打电话，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原价两副要3280，但你现在花656啊，也就是说你这毛病，你手术费的话，你得多少个656？但这次的话，我一共就让你656，你这病是去根的，其实是三种眼病一起治，什么呢？后发障，那么青光眼是神经萎缩，
0: 对，那我就赶紧参加这活动。
1: 好，这朋友，也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0: 好，谢谢马老师。
1: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梦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马老师，咱这节目吧，我还听了有两三天左右了。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今年59了。
1: 嗯。
4: 年轻的那会儿就是有高度近视。
1: 嗯。
4: 现在主要是白内障缓慢变性。
1: 嗯。

0: 然后甚至于说有时候走路都能撞门上啊。然后呢，另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黄斑变性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它黄斑区囊样水肿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黄斑变性它造成中心视力丧失，你中心视力在丧失，那你想你能不痛苦吗？那你这种痛苦的话，它造成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越痛苦，然后呢反而肝火上炎啊，肝火上炎反而不利于这个眼睛的治疗，反而造你这个造成你这个病呢发展的更重了，更快了啊。
1: 是啊，马老师，我这不是这几天听到有一些患者反馈啊，也有跟我这病情大致相当的，但是说句实在话，马老师，我以前用的药太多太多了，什么眼贴啊也用过了，就是光花钱不治病啊也没啥效果，我几乎都对我这个病没啥信心了现在啊，
0: 没啥。
1: 但是呢，我又听您这个药啥是微分子给药。而且呢，就是提取的蓝珠酶呀、蓝珠肽呀，尤其是这种蓝珠啊，太稀有了。
0: 对。
1: 而且呢，还很昂贵。讲的，我听您讲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想着今天就是打电话，直接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眼病啊，用咱这个蓝珠消蒙方能不能治好？我也不能坐着干等着着，就是坐等着失明啊，我这着急啊现在啊。
0: 能为什么不能治好啊？谁告诉你说你的眼病是不治之症治不好的？你是以前用过别的药，眼贴也用过，但我就问你，你以前用的药里头这个功效成分有以蓝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吗？
1: 没听说过，没有。
0: 你以前用的药呢，那么有通过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眼病的吗？
1: 没有。
0: 嗯，那如果说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没有蓝珠啊，它不能做到细胞双活，它能治好你的病吗？它怎么治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说你的病，高度近视，高度近视造成的白内障和黄斑变性，那你那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1: 900多度啊。
0: 900多度的高度近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造成的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的大门堵塞呢，它就造成眼底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造成的是白内障，看东西呢症状就是有雾、模糊、重影、怕光啊。那眼底这个包括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一个是吸收不到营养，另一个它排泄不了垃圾，垃圾在细胞里头憋着呢，它就容易造成你黄斑的变性啊。黄斑区一变性，出现囊样水肿，看东西变形，中心视力逐渐丧失，最后就失明。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问你，你说以前用了很多药没治好，我问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有没有蓝珠呢？那你没有蓝珠你怎么治啊？这个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那只有呢蓝珠体内独有的这个蓝珠酶能打通那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个大门叫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只有蓝珠体内独有的蓝珠肽，它才能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所以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蓝珠，你的功效成分不是蓝珠啊，那么它提取不了这俩成分，你怎么治眼病啊？而且你光有蓝珠这个成分也不行，你这个蓝珠大家知道只有南海有，但是南海呢海域辽阔啊，这个每一片海域呢都有蓝珠，但是呢它产量不高，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是这个纯天然的。那么每当说有这个一些这个虫子呀或者说沙粒呀进入到这个珠蚌的体内呢，那么珠蚌疼了，因为它疼了就分泌珍珠质，珍珠质呢就把这个沙粒或者说小虫子一层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这个蓝珠的啊。所以呢它呢不是像人工养殖的一大把一大把，它非常稀有。然后呢尤其呢南海呢不是每一片海域呢它这个光照都适合的，不是每一片海域海洋生态环境都好，有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整个海洋呢这个生态环境特别不好，污染也非常重，所以呢那一片的蓝珠呢药用价值就比较低啊，那么对人体呢也会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因为它有污染嘛。但是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这样一个这个大面积的去这个调研啊，我们发现了说只有南海南子岛海域它海域辽阔，然后呢这个海水的 pH 值啊，它的光照啊，海洋的生态环境啊，都是最适合蓝珠生长的，所以这一片海域的蓝珠呢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但如果你光有蓝珠还不行，你光有蓝珠，你要是没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不能把这个药带到太空去提纯，你也提取不出来唯一能治眼睛病根的蓝珠酶和蓝珠肽。 所以国药南珠消萌方为什么在将近5000多种药，4957种吗？

0: 它能在4957种药当中脱颖而出，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为什么它成为了呢？就是因为呢，第一，它有南海南自岛海域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主要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在太空提取了地球无法提取的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呢，因为你以前你没用过国药南竹消磨方，所以你眼病总也治不好。所以你就记住，在眼病治疗的时候要有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这药物成分必须要有南竹，这南竹还得是南海南自岛的。第二呢，这个药呢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的萃取技术不是要在地球上进行的，地球上提取不了。你要有了这两种呢，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好。但是目前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南竹消磨方它有这个南海南自岛的南竹啊，只有它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得到保护了，任何产品不能效仿模仿，这就奠定了只有它能根治你的眼病。你这毛病呢，其实呢说好治也好治，说不好治也不好治。说不好治，你要是说选药选错了还用临床的常规治疗，那你就治不好，最后中心视力完全丧失，那晶状体完全混浊，这人就是失明。但你要是用上南竹消磨方的话，两服药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治好就能停药。什么叫治好呢？白内障造成的雾彻底没了，不变形了，也不重影了啊。那么黄斑变性呢，造成的变形解决的时候，中心视力恢复了，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而且它是两服药，用完了以后就停药，它不会犯。为什么不会犯呢？细胞双活嘛，当你这个眼底的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那么眼底的血管也活了啊，眼底的新陈代谢呀，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恢复了，这个病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不能等，不能等的话，现在就治啊！你要再拖的话，我考虑啊，也就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恐怕那时候你就得失明了啊！
1: 哦，好，好，好，马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感觉心里有底了，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去，既省钱还能治好病。那我先谢谢了马老师，谢谢您呢。
0: 不客气，活动机会就这一次。报上名的话，两副药原价是3280，但如果你要现在能争分夺秒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你才花656。就是呢，你眼病从第一天治到最后一天去根，一共花656，就这两副药656。但是导播刚才也示意了，今天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得抓紧报名啊。
1: 行行，马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我去报名去。
0: 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好，不客气。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磨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磨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5: 马老师，你好，我在今天在打电话，也是听说现在的有活动了，说是原价，这不原价的两副药啊，得花3280块钱，现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能前二十个名额内的，就能说80%的药费，只需要花这个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呀，我一听到以后啊，特别高兴，哎呦，能彻底的康复眼病，我就想让你啊，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需要多少药啊，我也想赶紧就办了活动呢，也参加上完了。
0: 患者进来是非常急啊，所以我们大家听着可能有的朋友听的也不是太清楚啊，但是总而言之，患者呢是着急参加活动，那这样吧。我们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唯一的一次，为什么唯一呢？研发成本太高了，高达好几个亿呢，不能时时刻刻都有活动。所以这次活动呢，不光是名额少，今天一开始还有20个，但导播刚才示意已经不足了啊。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你花那656这两副药啊，给你报销80%药费。但要抢不上呢，你还得花这个原价。所以呢，你现在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得了解。
5: 好的，好的，马老师。说起我这个眼。

0: 病啊，马老师，可是有源头了。我这是常见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那个眼睛的干涩，再一个就是整天呢干巴巴的，哎呀，这眼睛的视力啊也模糊，还磨得慌，哎呀，而且这眼睛啊还出过血，这没有这用这药之前呢，出血过好几次呢，这一次的比一次的严重了。我就是去医院都做激光了，就做了40激光呢。
1: 然后你这个40激光打完了之后，结果怎么样？
0: 哎呀，结果都是不很好嘛，都是治标不治本嘛，也是。这不是视力啊，反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好了。那在后来啊，就是提升了光感了。这个吃饭啊，还都是老爸不给我把这个饭菜啊。都要吞了一个碗里我才能吃呢，那时候真是把我给愁坏了，都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嘛，也是。
1: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视力然后呢逐渐只剩下光感了，那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已经到晚期了，那就接近失明了。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盲方啊你用是没有？
0: 我也是听了广播以后我就买了个两副药用上了，到现在我这第二副药啊，这不还有半个月就吃完了，哎呦，我现在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这第二副药快吃完了，那么这个感觉到特别好，感觉到哪方面特别好？这患者您跟我说说。
0: 首先我现在感觉这眼睛它不干不涩的了，也不磨得慌了，再一个眼前这个血啊血块。现在也没有了，
1: 现
0: 在
1: 这个黑影没有了，不干不涩了，
0: 对，
1: 眼睛舒适滋润了，那视力应该是提高了。
0: 是是是，这视力啊，真是提高了，从原来的提升了这个光感，现在提高到0.6的视力了。现在，
1: 因为原来只剩光感啊，那可以说是0.0几的视力了。现在你视力提高到0.6了，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0: 是是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高兴，这眼睛现在能看到了，能提高了这么多，这已经不影响我的生活了。跟原来相比啊，我真是感觉到太意外了，也是。那现在我这个生活啊，现在也能自理了，这都不用家人照顾了也。我还能帮着老伴儿什么摘摘菜、洗洗菜了。哎呀，真是这次啊，真是选对了药了。所以马老师。哎呦，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参加活动啊？如果要是有用的话，我想再买点巩固一下也是。
1: 不需要了啊，我们一直听到患者在滔滔不绝的叙述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就是他没想到他原来马上要失明的眼睛，现在视力能恢复到0.6了，所以搁谁谁也得兴奋啊，这我们能理解。那么你就记住了，你这两副药现在不马上就要吃完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把你家里剩那点药都用完了，都用完了，你就可以终身停药了。你记住了，那么一直是敢于跟所有的眼病患者说啊，只要是眼病患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盲方，全程用药就两副药，多一粒都不用啊，两副药就给你断病去根儿，不管你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就算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不也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它糖毒造成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了吗？它如果要不堵的话，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能吸收到营养的话，那么你眼底的新陈代谢好，视网膜的血管没有严重硬化的话，你会得白内障吗？啊，你会眼底出血吗？你打激光别说打4次，你打40次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个激光只是把你出血的那个裂孔封闭了，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也没营养眼底细胞，所以呢眼底视网膜动脉里的垃圾排不出去，血管还是硬化的，你还会随时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原来出那个血你打完激光以后它还是不吸收在视网膜下面，你看东西总觉得眼前有黑影，然后呢最后它牵拉视网膜，你视网膜脱落了也是失明。然后的话呢，就包括说你白内障，那我们就不说白内障这个患者以前手术或怎么样，所有人都知道啊，白内障患者手术以后时间最长2年之内必然继发后发症。那为什么你这么治这个病还越来越重呢？啊，你想过没有老人家，有没有想过以前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0: 哎，你宣布这个方。

0: 妈，这个是
1: 没治病根儿啊，没治病根儿的。
0: 对对对，
1: 治病求本便斩草除根吗？那你不治病根它能解决问题吗？所以呢这回呢咱们用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药那拳头产品现在呢已经远销海内外了，那么它也是呢咱们国家所有眼科药物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药啊。那为什么呢？只有它获得这个殊荣了，靠什么获得的？靠疗效，靠治病根的疗效。那所以它对于眼病治疗就是秉承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它秉承的就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活细胞之前，我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只有我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我们能提取出来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所以这时候呢，眼底细胞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只有我们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能让你的眼底细胞再生。它一再生呢，它一活跃，那眼球器官营养足了，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了，视力不就恢复了吗？啊，那么眼底血管内皮细胞活跃了，它血管里垃圾清理干净，血管弹性好了，不会再破裂了。那么由于整个眼底新陈代谢完全进入良性循环，原来出血的陈旧瘢痕就吸收了，它不挡着你这个视力了，不在视网膜前面了。那么你视力提高了不说，而且它避免你老脱了。所以这个治疗的话呢，你就记住了，两副药下来你就能停药，不用再用了。另一个我要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6岁了。
1: 嗯，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如果说原来你要没达到像刚才跟我讲的说只剩光感那么重啊，然后呢年龄呢再稍年轻一点点啊，说50多岁啊，那你这视力提高到0.89没问题。但你原来的话呢是只剩光感，再不治可能我们考虑啊不到一个月可能就失明了。但是呢现在恢复不错，现在提高到0.6了啊，相当好了。这回把家里的药用完了，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其他人啊。
0: 哎，好好，马老师一人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放心了，我全听你的。这我这眼睛还能好成这样，真是多亏你了，马老师，可要好好谢谢你。也谢谢这这南珠消失消蒙方啊，真是这心里啊不知说什么感谢为好。那真是谢谢马老师了，谢谢谢谢。
1: 好好，不客气啊，毕竟呢是他所有的这个专家院士共同出动找到眼病病根，并且呢那么给我们呢真正的研发了这一款好产品了啊，感谢南珠消蒙方。
0: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这个患者呢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你身边要是有朋友有眼病啊没来得及治的，让他们抓点紧，这个活动当中就656两副药眼病就能去根，谁都能治得起，谁都能治好啊。
0: 哎，好好，马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宣传全程宣传给其他的患者。谢谢你马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有问题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再会吧。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

0: 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及时的锁定频率，共同的走进呢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我呀把爱眼护眼的知识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带着您的问题走进直播间，在这儿呢依然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关于眼科疾病啊，大家也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 80% 以上的中老年人呢他都被各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困扰着。在咱们国家呀，眼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呢在 60% 以上的眼病患者当中呢他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眼病。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100个眼病患者呀有60个人他不见得是一种两种，他很可能是多种眼病。那么这些眼病的高发的话，不仅是因为眼球器官的组织关联性非常紧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球器官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小的啊，眼球的前后径仅仅是24毫米啊。那么在这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排列着角膜、晶状体、虹膜、还有脉络膜、视网膜、黄斑以及视乳头等十几个器官。如果说你得了一种眼病了，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往往会连带侵蚀眼球其他的视觉器官，从而呢产生一系列的眼病。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视觉器官呢，他们的免疫能力、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完全有赖于它相对应的眼底细胞。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树嘛啊，大树呢它要想长得枝繁叶茂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树根，靠的是树根呢给它提供的营养。那么只有树根强壮了，树根的营养充足了，这个大树的树梢啊、树枝啊、树叶呀、都能吸收充足养分，它才能呢生长得更加旺盛啊，也是茂盛。对于我们的眼球器官也是一样的，只有它相对应的各个眼底细胞健康了、饱满了，并且能充盈的为我们的眼球器官提供养分，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眼球器官的生理功能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确，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抵御疾病的形成。但是呢眼球呢包括呢眼底细胞想要健康，那么想要活跃，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时刻畅通无阻的基础上。 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每天我们都提到啊。以前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我就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节目当中我是给它剥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来讲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相当于是眼底细胞的大门。那、这个大门干嘛的呢？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需要通过这个大门能进入细胞内，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需要通过这个大门才能够排出去。那么你只有呢这样呢，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的修复呢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时刻畅通无阻，然后呢只有这样呢，你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呢才是正常的啊。也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健康，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但是呢在临床当中啊，对于眼病治疗的时候，让很多医学专家呢感觉到束手无策的是什么，就是你别说眼底细胞损伤它解决不了，那么就连堵塞眼底细胞的这个离子通道啊，就是已经严重堵塞了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都打通不了，临床没办法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我们的眼球有多么重要呢？它不仅肩负着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重任，而你治疗眼病呢，你这个所用的药也必须要通过它才能到达病灶。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啊，以前说得了眼病了，得了很多年了，然后呢经过多年的临床治疗，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原因在哪里呢？我经常讲药到病除。那先别说你那药它管用不管用，但是你那药连病灶都到不了，你说你怎么治病呢？所以呢这也是临床当中啊对于各种眼病呢都束手无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呢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眼病无法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成为历史了。因为咱们现在有了呢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也是咱们中国呢第一家拥有呢高新制药技术的海洋药物驰名商标所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有了眼病的终结者，有了最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也是有了在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独获特批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的国药。那么作为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我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呢它的问世就彻底的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我们经常讲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你看作为咱们国内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咱们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每一粒呢这个南珠啊都是来自于呢具有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它每一粒南珠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离子苷与唯一能够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呢医学权威的鉴定啊，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呢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能够解决。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说见效快啊，那是自然的，强强联手必然如虎添翼嘛。你看分子量成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珠酶，它仅仅6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深层，然后呢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打开呢眼底细胞这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一打开的话呢，就彻底的杜绝了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了，阻止了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说了，说那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呢杜绝了眼底细胞再受损，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往下治了？错啊，你这个说错了，我刚才讲了啊，大家也知道治疗眼病尤其想根治眼病，你光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还不行， 因为你打通它以后啊，你眼底细胞是不会再受伤了。但是他原来受的伤呢，原来受的伤你还得给他修复好了，给他解决了呀。啊，如果你要不修复的话，视力还会继续下降的。因为眼底细胞损伤一天得不到修复，那他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他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是恢复不了。眼底器官呢，包括眼球器官的营养还是供应不上来，那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但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的朋友没有任何顾虑啊，因为呢，作为咱们呢，我们研发国药南珠消蒙方，目的就是为了利利索索的治好眼病，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治好了不让你犯，所以它治得彻底啊。那么它有震惊整个国际医学界的眼底细胞的保护神高效的南珠肽呀，所以呢，很多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蒙方啊，他的眼睛越来越舒适了，越来越滋润的时候，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眼角的余光呢开的就越来越大。然后呢，眼前的黑点就越来越小，然后呢，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变形了，视力呢恢复的越来越好。最后的话，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高效的南珠肽呀，它已经趁热打铁的通过我们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及时的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了，已经全面为我们的眼球器官补足了赖以生存的营养了。那么眼球器官又重新得到营养供应了，自然它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它生理功能啊，全面得到提高了。所以哪怕你是再重症的眼病，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它也没有理由治不好，我们的视力呢也没有理由不恢复。由于眼底细胞活化了，眼球器官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它既能及时清理各种内部的垃圾毒素，又能抵御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自然的全程治疗。国药南珠消蒙方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以及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那么高血压造成的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就是两副药，我们就利利索索的解决这些眼病了，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你两副药用完了，视力全面恢复了，然后停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也没有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根治，这就叫康复。所以说为什么呢，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得了眼病以后了，然后呢在临床当中经过多年治疗一直解决不了问题，那或者说临床放弃给你治疗，他不给你治了，说没法治了，你自己也等着失明，不能等不能拖啊，这是眼病。发现了早点治，临床解决不了不代表这个病就治不了了，眼病本身不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对于说有眼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管你说你走了多少家医院了，访了多少知名的教授了，做了多少次手术了，但是只要说呢你现在没治好眼病啊，还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要你用的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就两副药，咱们就全面的彻底的达到标本兼治，让你永久性停药。那咱们呢凭着自己的信誉，敢把呢这个承诺带给大家啊，就是两副药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而这个两副药根治眼病，那么老百姓还都用得起，为什么呢？它这个原价吧，两副药是3280元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为的就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啊。所以这个活动当中直接报销80%药费，报上名了，您仅花656就能得到，也就什么呢？两副药656彻底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啊。那这两副药656啊，有的朋友说太惊喜了，那、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么你到临床当中，咱们不说说你做手术了，咱就说你做个检查，查个眼底，你得多少钱啊、你得多少钱，排个造影你得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这次呢，那、不再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给你做那些呢那么天价的检查，那、只通过呢国药南珠消蒙方，就这两副药你就花656，我就让你的眼睛去根儿。 但是名额太紧张啊，今天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听友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啊，就这20个名额，你抢到了你就赚到了，你抢不到那没办法啊。如果活动结束以后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将立即恢复原价，同时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啊，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到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所以呢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

0: 时的详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兰珠萧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0: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3: 哎，马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我是兰珠萧萌方的一个用户、
4: 哦、
3: 我才用了一副药、
4: 哦、
3: 用的这个效果就感觉非常的满意。
4: 哦，好，那你这一副药治什么眼病的？感觉哪方面满意？跟我说一说。
3: 我跟你说，我是2016年的时候发现这眼睛不得劲儿、
4: 嗯，
3: 刚得病那会儿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嘛就感觉到有一层雾。
4: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说这是白内障。
4: 嗯。
3: 医生还说这个不够厚度，让我等那个厚度够了以后做手术，
4: 嗯、
3: 说是白内障用药。都没用，治不了，只能做手术。
4: 嗯，
3: 然后这给了我点眼药水，让我回家。
4: 那白内障如果要真按照他说的用药都没用，他为什么给你开眼药水呢？而且他跟你说白内障用药没用，只能手术，那你问他了吗？你说手术就能彻底治好吗？问了吗？
3: 没有，谁敢问他呀？他那个忙的。
4: 所以说为什么我问你这个话呢？他忙不忙是一个事儿，但是他接待一位患者就要解释清楚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他跟你说的时候你就应该理解呀、啊、那他要说白内障用药没有用，他还给你开药，这不自相矛盾吗？是不是？而且他也说等你厚度够，什么叫厚度够？成熟了，等你成熟了给你做手术，还是说明他给你开的那个药没有用？那你回家以后怎么样？
3: 回家以后用着他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是不管用，没啥效果。
4: 嗯。
3: 后来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吧，眼睛就严重了，
4: 嗯、
3: 干涩的厉害，还怕光。
4: 嗯。
3: 看东西嘛，还有这个重影。
4: 嗯。
3: 而且感觉眼前那个雾是越来越厚了，看东西嘛、
4: 嗯、
3: 就是感觉到就曲曲歪歪的那个，眼睛反正难受。
4: 嗯。
3: 我家邻居王姐啊，她看我这样就问我呢，说你眼睛到底咋了？我说是白内障呀，医院说是白内障。她给我说，哎呀，你别用那个眼药水了，你用这个兰珠萧萌方。
4: 嗯。
3: 说是这个是产自南珠的那个南海的那个珍珠，说是这个纯天然，
4: 对，
3: 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还有高科技，微费子给药。他给我说他就是用这个药把他的眼睛治好了，他也是白内障的，
4: 产自南海的珍珠啊，那么叫做什么？叫做南珠。南珠呢自古以来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名贵的，不管是说在这个做饰品珠宝首饰也好，还是说药用价值也好，它都是最高的最好的啊。咱们的国药南珠萧萌方，它最主要的功效成分就是什么呢？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啊。南珠呢千百年来呢就是眼科药物入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而我们入药的南珠是人工养殖不出来的，那、啊、它是南海的特产。而且、啊、我们呢国药南珠萧萌方的这个独有的南珠呢，它还是南海那么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域，就是南子岛海域附近呢，那么所特产的南珠，所以药用价值非常高。而且呢它是利用的什么呢？不仅仅是说呢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南珠呢带到太空以后啊，那么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提纯的活性物质，这就达到了我们对于眼病治疗的标本兼治。然后他给你介绍了之后呢，后来你什么时候用

0: 上的，用是什么时候见着效果的？
1: 他跟我说了，我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药买回来了，因为当时没有活动，挺贵嘛，我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哎呀，用上效果真的是挺好，刚用上就是3-4天，眼睛这个干涩就减轻了。
0: 好，
1: 用到半个月，眼睛就不太怕光了。
0: 嗯，
1: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重影也没有了。
0: 嗯，
1: 看东西就是看得方方正正的，不重了。眼前那个雾慢慢的也薄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
0: 嗯，
1: 这能看个100多米远了，看啥都看得清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0: 那当然了，你虽然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是2016年发现的，什么时候得的你没有说，那但是的话，半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你都得不了这个眼病，它这个眼病形成时间非常长。但是呢，如果你用上国药南珠消磨方了，你3-4天就干涩就减轻了，就说明你滋润了舒适了。你半个月眼睛怕光就轻了。以前为什么怕光啊？以前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的混浊干扰了这个视网膜的成像，影响了屈光度，所以你怕光。所以你要半个月左右你觉得怕光减轻了，那就说你白内障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呢在逐渐代谢呢。一个月左右呢，眼睛不难受，重影没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呢，晶状体里混浊的物质呢代谢的非常的快啊，晶状体透明度恢复的非常好。可能你不知道晶状体是什么，白内障就是临床讲的晶状体混浊啊。那么当它里的混浊物质一点点代谢的时候，你视力就越来越好呗啊。你说你现在能看100多米了，看什么都清楚了，那就说明你白内障的问题一天天解决了。那到目前来讲的话，你这个一副药还剩多少？都用完了没有？
1: 就剩5-6天了。
0: 就剩5-6天用完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你就能看100多米远，而且都清楚了。那你两副药用完呢？两副药用完了以后，视力不就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药真好，马老师。现在这正好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了。只要能打到前20名之内的话，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呢。所以我就问问你，你看我还得买多少，我这个病能彻底治好呢？
0: 那么现在呢，我刚才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了啊，你看你一副药没用完，你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两副药呢，你两副药不就达到全面康复吗？也就是说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就行了啊。现在你的病已经去了一半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你得了白内障，你都要记住了，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哪怕你成熟了，他给你做了手术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算说你没有经历，那爱学知识的人他也知道。为什么提这事儿？每天听我们节目就能学到知识啊。他也知道什么呢？白内障手术做完以后啊，时间最长2年之内也会继发后发症，后发症发生你还会失明。所以你那手术做完了以后呢，短期之内还行，然后呢逐渐的2年之内又模糊了，最后你又失明了。所以说这个眼病不是手术能解决的。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一锤定音一概而论啊。临床医生说用药没用，那现在怎么样啊？不打脸了吗？现在不到一副药的国药南珠消磨方，你这病就去一半了。这说明了什么呀？这说明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而且眼病不是不治之症，尤其像老年人得白内障，很多人呢就说这个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那治病求本就能斩草除根。所以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治疗方法跟手术不一样啊，不给你换晶状体啊，它跟你临床当中给你开的那个控制症状的滴眼液也不一样，它是治病根的。那么纯正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所有同类产品当中最安全高效速效的，而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那而且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普通的药物你用上去以后，包括有的朋友说我也用过以南珠入药的药，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为什么呀？你用的药是产自于南海南子岛的纯天然野生的南珠吗？你用的这个药物里头有南珠，但是它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吗？它的提纯技术是不是在地球提纯的呢？那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最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而且它选用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技术是我们联合美国太空总署来共同进行的。所以呢，南珠在太空当中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2种活性物质，叫做什么呢？一种叫做高效的南珠酶，另一种叫做南珠肽。那么为什么提取这2种物质呢？它俩怎么治你病根的？你的病根是

0: 什么呢？你为什么得白内障呢？不是说人老了就必须得得白内障，原因在哪儿啊？还是在于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了，被垃圾给堵了。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一堵塞，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内障。所以呢，今天让你学一个医学术语，叫做什么？晶状体混浊，它就是白内障。别以后谁跟你说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知道你的病根在这里，只有呢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提取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排得一干二净的。只有呢南珠消盲方独有的南珠肽呢，它能强效营养修复，哪怕你眼底细胞死亡了，它能再生，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所以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吸收足了营养了，它活跃起来了，那么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就觉得怕光减轻了；代谢一部分，重影就没了；代谢一部分，雾就薄了，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呢，后面你再用一副药的话，你视力会全面恢复，你可以终身停药。不管你有多大岁数，你这眼睛是保住了，你是不用担心晚年失明了。所以呢，要想说，仅仅呢这个花几百块钱就把这病给去了根儿啊，现在就马上打电话，名额就20个。富民工程现在引起了整个所有眼病患者的轰动，抢这个名额的人呢是数不过来啊，抢不上的也多。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对于受益的患者的话，你还是争取尽量的能抢上，把你家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一副药用完了，那你治疗完毕了，这个病就治好了，利索了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本来还想说是我这个病重，多买一些。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就给我订一副药。现在我先打电话，因为这名额太少了，我怕抢不上名额。
0: 好，这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同时呢，场外可以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再会。
1: 啊，谢谢马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0: 嗯，
4: 马老师啊，我这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
0: 啊、
4: 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南珠消盲方的
0: 啊。
4: 他们家楼上有一个老大姐，她那眼睛不好，青光眼，就是用这个南珠消盲方治好了。
0: 哦，是吗？
4: 哎，
0: 然后她就介绍给你了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的眼睛不好，我听我姐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让我听你的讲课，都有活动了，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没错，这是国药南珠消盲方上市以来唯一一次的大型的这样一个富民工程。因为这个药呢研发成本高，是纯野生的南海南子岛的野生南珠，它这个成本是特别高。然后呢它提纯技术的话呢，也是让我们资金呢也是这个耗尽了很多。提纯技术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呢这个药呢研发成本是高达好几个亿呢，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00多块钱啊，3280。这个活动呢富民工程要是能抢上名额，花656，我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但你得说说你什么情况，我得了解一下啊。
4: 哎哎，但是咋的，就告诉我这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你赶紧说的跟那个老师马老师通话，然后把活动参加上。
0: 哦，
4: 跟您说，马老师，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得这个病吧已经有将近是五年的时间了。
0: 嗯
4: 我现在视力啊特别不好。也就能看个2-3米远。但是呢还是模模糊糊的。还没有余光。
0: 哦，视神经萎缩吗？
4: 白内障呢，青光眼这手术啊我都做了。虽然说做过手术，但是效果啊都不好。这今天听你讲那个微分子给药，甲类 OTC 的国药准字，还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
0: 对，
4: 而且我姐姐她不能骗我呀。
0: 对，
4: 所以呢我想问问，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她有没有希望了？
0: 那她有希望吗？
4: 用药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第一个来讲，把你的心呢放肚子里啊。你现在视力是不好，你是有视野缺损，是神经萎缩了，但你现在不还能看到两三米远吗？是不是？
1: 对对，
0: 两三米远虽然模糊，但是你还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啊，你还能大概比如那站个人，你知道那是个人影，是不是？
1: 对，能看过轮廓。所以
0: 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没失明啊，你不像说你彻底失明了，彻底失明了，然后那个查眼底光都打不进去了，那那个时候谁也不给你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医院他不给你治，别的药他不给你治，我给你治。国药南珠消蒙方，你就记住它治眼病，它治什么样的呢？啊，越重的越疑难的。那么甚至于说最后呢，有的患者都放弃了，医院也放弃给你治疗，但你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的，我都给你治，而且我能给你治利索了，治好了，去根儿了啊。
1: 嗯。
0: 所以你这现在就怎么回事呢？一个是白内障，这个青光眼，虽然你联合术做了，联合术做了，你也得知道，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术的话，也就是说晶状体换了啊，换了一个人工的。但是得白内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这个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么晶状体细胞呢，受损的问题没解决，这个手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儿。然后你还会发生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那么就算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啥呢？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小梁切除。小梁切除呢是暂时控制眼压的，但是呢它是把眼压控制住了，但是当初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还没解决，你视细胞呢还是得不到营养，最后你还得失明。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来讲，你别说我倡导大家，就我不说，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手术我绝对不能做。那你做完了之后，你钱也花了，自己也糟了，然后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干嘛做它呢？保守治疗能治好呢，当然要保守治了啊。用药多长时间能见效果？那我就保守跟你说，我也是结合其他患者治疗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因为你现在毕竟说你没吃药呢，医生不能凭猜测啊来说话，但是呢。
1: 对，
0: 你要是说想问我，想大概知道个这个时间，那我就凭跟你病情差不多的患者这个经验来说。一般来讲，像你用上的话，你比如说，针对你的眼睛啊，一般来讲呢，这个两三天眼睛是先舒适滋润，然后的话，那么半个月左右呢，你会感觉到呢，说怕光的问题明显有所减轻啊，然后呢，逐渐的眼前雾越来越薄。一般来讲，在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副药的时候呢，你这余光你就能看到逐渐开大了。然后呢，一般呢，一副半药的时候，基本上你视力就全面恢复了。两副药，你的视力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就是一点视野缺损也没有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停药了。为什么我敢让你停药呢？因为我给你治病根了。你用的药，你要知道是谁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给你带来的，就是百余年来呢，都是也。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来给大家带来呢高科技的健康产品的，然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啊。那么100多年前的话呢，那么它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了宫廷御用药的。那么凡是用过海洋药品的朋友，就是因为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制药物呢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南珠消蒙方也是一样。他的眼病治疗跟手术不一样，你晶状体混了，我不给你做手术换新的晶状体啊。你青光眼高眼压呢，我不给你做小梁切除，我不做这种损伤性治疗，没用，它损伤了你的器官还治不好病，不行，所以我治，那么我就以修复入手，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都没有。那么你是眼底细胞啊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那么造成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导致的白内障。你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造成防水循环不良导致的青光眼，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我就从这儿入手。所以呢，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也是投入了好几个亿的这个巨资，也南海那品质最纯正的南子岛的这个南珠来入药。那这个南珠呢，它是海洋珍珠之王，任何其他的普通珍珠，包括呢南海其他海域的珍珠都比不了，那它是最好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大家不信可以上网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它的品质怎么样，是第一的，世界上来讲都是第一的。那然后呢，通过它来入药的时候， 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药物的成分和提纯技术它俩缺一不可啊！你要光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的话，你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提取不出来呢唯一能打通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但反过来来讲呢，说你药物成分呢，你没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你只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也提取不出来这俩成分，所以它俩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提取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并实现了让眼病断病去根了，所以这是它呢能成为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那么治愈型用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这病好治、两副药下来能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两三天你觉得这个舒服了，滋润了，逐渐怕光越来越轻了，物越来越薄了，那么视野逐渐开大了，为什么？咱们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然后呢再营养眼底细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那你看东西就不怕光，不重影，眼前没雾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后来又模糊了，模糊呢就是已经形成后发障了。那当我们把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修复好，后脑膜的混浊它就代谢了，代谢看东西就清楚了。然后呢与此同时的话，它营养视细胞，营养视细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视野就开大了，本身眼底新陈代谢好，从此以后你眼压都不会高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那你视细胞再一活跃，这视力一恢复，这个病就治利索了。所以呢再疑难的眼底病，再全的再多的，你记住了，看你用什么药，你还是用普通传统的那些呢，赛马酰胺美开朗啊，毛果云香碱呀、用以前的那些这个白内停啊，白内停啊，包括有的朋友沙普艾斯，你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失明。但是你用咱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咱们就两副药，那只要你没失明，就两副药下来，这个病就治愈了，就停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参加吧。你姐姐介绍给你的，你觉得心里有底。如果说呢，你再了解一下呢百年老字号，那么100多年前呢，专门为宫廷提供御药的，这个时候你心里更有底了啊。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行，等到时候，其实跟您说，马老师啊，我吧不要求说把眼睛治得像好眼睛一样，那是不可能。我就寻思让我自己啊能正常生活就行。
0: 嗯，
1: 跟你这一讲呢，我心里也有底儿了。现在我就把这活动参加上，等过段时间呢，我见着效果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马老师。
0: 行，你这记住了，你要求不高，为什么你不敢高要求呢？因为你这种情况，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也没啥好办法。然后你就认为说这眼睛没治了，但是现在来讲呢，碰到了国药南珠消梦方了，你知道眼睛能治，但是呢你还是不敢过高的去要求啊，说给我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你不敢。但是尽管你不敢过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啊，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呢，要治我就给你恢复利利索索的啊。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视力可以全面恢复的，没问题。欢迎打电话，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原价2副药3280，但你现在花656啊，也就是说你这毛病，你手术费的话，你得多少个656？但这次的话，我一共就让你656，你这病是去根的，其实是三种眼病一起治，什么呢？后发障，那么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嗯。
1: 对，好，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朋友，也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梦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马老师，咱这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左右了。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今年59了。年轻的那会儿就是有高度近视。现在主要是白内障黄斑变性。平时眼睛干痒，赤老疼。看东西还是歪歪曲曲的，有点变形。现在眼前吧，总觉得好像是有雾障子一样，雾气蒙蒙的。有时候难受的时候吧，就拿着个手啊揉眼睛。 现在心情特别糟糕啊，整个人就感觉就是特别着急，整个人现在根本谈不上啥生活啥质量了，现在根本谈不上啊。
0: 那肯定的呀，那你看东西你还模糊，然后呢你还这个变形，你走路的话你都不敢下脚，你坑坑洼洼的那个路多平坦，在你眼里也是不平的，所以你不敢下脚，可能。

0: 这个眼睛的治疗，反而造你这个造成你这个病呢发展的更重了，更快了啊。
1: 是啊，马老师，我这不是这几天听着有一些患者反馈啊，也有跟我这病情大致相当的。但是说句实在话，马老师，我以前用的药太多太多了，什么眼贴也用过了，就是光花钱不治病啊，也没啥效果。我几乎都对我这个病没啥信心了，现在啊。
0: 没啥信心。
1: 但是呢，我又听您这个药啥是微分子给药，而且呢，就是提取的蓝珠酶呀、蓝珠肽呀，尤其是这种蓝珠啊，太稀有了。
0: 对，
1: 而且呢还很昂贵，讲的我听您讲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想着今天就是打电话直接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眼病啊用咱那个蓝珠消蒙方能不能治好，我也不能坐着干等着着就是坐等着失明啊，我这着急啊现在啊。
0: 能为什么不能治好啊？谁告诉你说你的眼病是不治之症治不好的？你是以前用过别的药，眼贴也用过，但我就问你，你以前用的药里头这个功效成分有以蓝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吗？
1: 没听说过，没有。
0: 你以前用的药呢，那么有通过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眼病的吗？
1: 没有。
0: 那如果说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没有蓝珠啊，它不能做到细胞双活，它能治好你的病吗？它怎么治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说你的病，高度近视，高度近视造成的白内障和黄斑变性，那你那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1: 900多度啊。
0: 900多度的高度近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造成的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的大门堵塞呢，它就造成眼底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
2: 2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蓝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 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

0: 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及时的锁定频率，共同的走进呢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我呀把爱眼护眼的知识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带着您的问题走进直播间，在这儿呢依然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关于眼科疾病啊，大家也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80%以上的中老年人呢他都被各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困扰着。在咱们国家呀，眼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呢在60%以上的眼病患者当中呢他都有2种或2种以上眼病。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100个眼病患者呀有60个人他不见得是一种两种，他很可能是多种眼病啊。那么这些眼病的高发的话，不仅是因为眼球器官的组织关联性非常紧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球器官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小的啊。眼球的前后径仅仅是24毫米啊。那么在这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排列着角膜、晶状体、虹膜、还有脉络膜、视网膜、黄斑以及视乳头等10几个器官。如果说你得了一种眼病了，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往往会连带侵蚀眼球其他的视觉器官，从而呢产生一系列的眼病。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视觉器官呢，他们的免疫能力、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完全有赖于它相对应的眼底细胞。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树嘛啊，大树呢它要想长得枝繁叶茂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树根，靠的是树根呢给它提供的营养。那么只有树根强壮了，树根的营养充足了，这个大树的树梢啊、树枝啊、树叶呀、都能吸收充足养分，它才能呢生长得更加旺盛啊，也是茂盛。对于我们的眼球器官也是一样的，只有它相对应的各个眼底细胞健康了、饱满了，并且能充盈的为我们的眼球器官提供养分，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眼球器官的生理功能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确，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抵御疾病的形成。但是呢眼球呢包括呢眼底细胞想要健康，那么想要活跃，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时刻畅通无阻的基础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每天我们都提到啊，以前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我就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节目当中我是给它剥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来讲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相当于是眼底细胞的大门。那这个大门干嘛的呢？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需要通过这个大门能进入细胞内，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需要通过这个大门才能够排出去。那么你只有呢这样呢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的修复呢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时刻畅通无阻，然后呢只有这样呢你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呀、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呢才是正常的啊，也只有这样
3: 了。
2: 好，
3: 用了半个月眼睛就不太怕光了。
2: 嗯，
3: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重影也没有了。
2: 嗯
3: 看东西就是看的方方正正的不重了，眼前那个雾慢慢的也薄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
2: 嗯，
3: 这能看个100多米远了，看啥都看得清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2: 那当然了，你虽然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是16年发现的，什么时候得的你没有说，那但是的话半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你都得不了这个眼病，它这个眼病形成时间非常长。

0: 但是呢，如果你用上国药南珠消磨方了，你3-4天就干涩就减轻了，就说明你滋润了舒适了。你半个月眼睛怕光就轻了。以前为什么怕光啊？以前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的混浊干扰了这个视网膜的成像，影响了屈光度，所以你怕光。所以你要半个月左右你觉得怕光减轻了，那就说你白内障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呢在逐渐代谢呢。一个月左右呢眼睛不难受，重影没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呢晶状体里混浊的物质呢代谢的非常的快啊，晶状体透明度恢复的非常好。可能你不知道晶状体是什么，白内障就是临床讲的晶状体混浊啊。那么当它里的混浊物质一点点代谢的时候，你视力就越来越好呗啊。你说你现在能看100多米了，看什么都清楚了，那就说明你白内障的问题一天天解决了。那到目前来讲的话，你这个一副药还剩多少？都用完了没有？
1: 就剩5-6天了。
0: 就剩5-6天用完了，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你就能看100多米远，而且都清楚了。那你两副药用完呢？两副药用完了以后，视力不就全面恢复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药真好，马老师。现在这正好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了。只要能打到前20名之内的话，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呢。所以我就问问你，你看我还得买多少，我这个病能彻底治好呢？
0: 那么现在呢，我刚才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了啊，你说你一副药没用完，你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两副药呢，你两副药不就达到全面康复吗？也就是说呢，你后面还需要一副药就行了啊。现在你的病已经去了一半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你得了白内障，你都要记住了，临床没有任何办法治。哪怕你成熟了，他给你做了手术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算说你没有经历，那爱学知识的人他也知道。为什么提这事儿？每天听我们节目就能学到知识啊，他也知道什么呢？白内障手术做完以后啊，时间最长2年之内也会继发后发症，后发症发生你还会失明。所以你那手术做完了以后呢，短期之内还行，然后呢逐渐的2年之内又模糊了，最后你又失明了。所以说这个眼病不是手术能解决的。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一锤定音一概而论啊。临床医生说用药没用，那现在怎么样啊？不打脸了吗？现在不到一副药的国药南珠消磨方，你这病就去一半了。这说明了什么呀？这说明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而且眼病不是不治之症，尤其像老年人得白内障，很多人呢就说这个病不好治，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那治病求本就能斩草除根。所以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治疗方法跟手术不一样啊，不给你换晶状体啊，它跟你临床当中给你开的那个控制症状的滴眼液也不一样，它是治病根的。那么纯正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所有同类产品当中最安全高效速效的，而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那而且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普通的药物你用上去以后，包括有的朋友说我也用过以南珠入药的药，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为什么呀？你用的药是产自于南海南子岛的纯天然野生的南珠吗？你用的这个药物里头有南珠，但是它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吗？它的提纯技术是不是在地球提纯的呢？那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最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来入药，而且它选用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技术是我们联合美国太空总署来共同进行的。所以呢，南珠在太空当中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2种活性物质，叫做什么呢？一种叫做高效的南珠酶，另一种叫做南珠肽。那么为什么提取这2种物质呢？它俩怎么治你病根的？你的病根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得白内障呢？不是说人老了就必须得得白内障，原因在哪儿啊？还是在于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给堵了，被垃圾给堵了。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一堵塞，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蛋白质的混浊变性，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内障。所以呢今天让你学一个医学术语，叫做什么？晶状体混浊，它就是白内障，别以后谁跟你说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知道你的病根在这里，只有呢国药南珠消磨方独家提取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里头的垃圾排得一干二净的。只有呢南珠消磨方独有的南珠肽呢，它能强效营养修复，哪怕你眼底细胞死亡了，它能再生，再生你的眼底细胞。 所以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吸收足了营养了，它活跃起来了，那么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就觉得怕光减轻了，代谢一部分重影就没了，代谢一部分雾就薄了，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呢，后面你再用一副药的话，你视力会全面恢复，你可以终身停药。不管你有多大岁数，你这眼睛是保住了，你是不用担心晚年失明了。所以呢，要想说仅仅呢这个花几百块钱就把这病给去了根儿啊，现在就马上打电话，名额就20个。复明工程现在引起了整个所有眼病患者的轰动，抢这个名额的人呢是数不过来啊，抢不上的也多。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对于受益的患者的话，你还是争取尽量的能抢上，把你家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后面一副药用完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治疗完毕了，这个病就治好了，利索了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本来还想说是我这个病重多买一些，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就给我定一副药，现在我先打电话，因为这名额太少了，我怕抢不上名额。
0: 好，这患者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同时呢场外可以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再会
1: 啊，谢谢马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马老师。
0: 嗯，
4: 马老师啊，我这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
0: 啊，
4: 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南珠消蒙方的。
0: 啊，
4: 他家楼上有一个老大姐，她那眼睛不好，青光眼，就是用这个南珠消蒙方治好了。
0: 哦，是吗？
4: 哎，
0: 然后他就介绍给你了，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的眼睛也不好，我听我姐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让我听你的讲课，都有活动了，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没错，这是国药南珠消蒙方上市以来唯一一次的大型的这样一个复明工程。因为这个药呢，研发成本高，是纯野生的南海南子岛的野生南珠，它这个成本是特别高。然后呢，它提纯技术的话呢，也是让我们资金呢也是这个耗尽了很多。提纯技术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的。所以呢，这个药呢，研发成本是高达好几个亿呢。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00多块钱啊，3280。这个活动呢，复明工程要是能抢上名额，花656，我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但你得说说你什么情况，我得了解一下啊。
4: 哎哎，但是咋的，就告诉我这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
0: 对对，
4: 你赶紧说的跟是那个跟那个老师马老师通话，完后把活动参加上。
0: 哦，
4: 跟你说，马老师，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得这个病吧，已经有将近是5年的时间了。我现在视力啊特别不好，也就能看个2-3米远，但是呢还是模模糊糊的，还没有余光。
0: 哦，视神经萎缩吗？
4: 白内障呢，青光眼的手术啊我都做了，虽然说做过手术，但是效果啊都不好。这今天听你讲那个微分子给药，甲类 OTC 的国药准字，还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
0: 对，
4: 而且我姐姐她不能骗我呀。
0: 对，
4: 所以呢我想问问，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她有没有希望了？
0: 那她有希望
4: 了，要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第一个来讲，把你的心呢放肚子里啊。你现在视力是不好，你是有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但你现在不还能看到2-3米远吗？是不是？
4: 对对，
0: 2-3米远虽然模糊，但是你还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啊，你还能大概比如那站个人，你知道那是个人影，是不是？
4: 对，能看过轮廓。
0: 那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没失明啊，你不像说你彻底失明了，然后那个查眼底光都打不进去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给你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医院他不给你治，别的药他不给你治，我给你治。国药南珠消蒙方，你就记住，它治眼病，它治什么样的呢？啊，越重的越疑难的。那么甚至于说，最后呢，有的患者都放弃了，医院也放弃给你治疗，但你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的，我都给你治，而且我能给你治利索了，治好了，去根儿了啊。所以你这些就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白内障、这个青光眼虽然你联合术做了，联合术做了你也得知道白。

0: 状和青光眼联合术的话，也就是说晶状体换了啊，换了一个人工的。但是得白内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这个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么晶状体细胞呢，受损的问题没解决，这个手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儿。然后你还会发生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那么就算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啥呢？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小梁切除。小梁切除呢是暂时控制眼压的，但是呢它是把眼压控制住了，但是当初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还没解决，你视细胞呢还是得不到营养，最后你还得失明。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来讲，你别说我倡导大家，就我不说，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手术我绝对不能做。那你做完了之后，你钱也花了，自己也糟了，然后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干嘛做它呢？保守治疗能治好呢？当然要保守治了啊，用药多长时间能见效果？那我就保守跟你说，我也是结合其他患者治疗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因为你现在毕竟说你没吃药呢，医生不能凭猜测啊来说话，但是呢。
1: 对
0: 你要是说想问我，想大概知道个这个时间，那我就凭跟你病情差不多的患者这个经验来说。一般来讲，像你用上的话，你比如说，针对你的眼睛啊，一般来讲呢，这个两三天眼睛是先舒适滋润，然后的话，那么半个月左右呢，你会感觉到呢，说怕光的问题明显有所减轻啊，然后呢，逐渐的眼前雾越来越薄。一般来讲，在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副药的时候呢，你这余光你就能看到逐渐开大了。然后呢，一般呢一副半药的时候，基本上你视力就全面恢复了。两副药你的视力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就是一点视野缺损也没有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停药了。为什么我敢让你停药呢？因为我给你治病根了。你用的药，你要知道是谁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给你带来的，就是百余年来呢，都是也。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来给大家带来呢高科技的健康产品的，然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那么100多年前的话呢，那么它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了宫廷御用药的。那么凡是用过海洋药品的朋友，就是因为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的药物呢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南珠消磨方也是一样。他这眼病治疗跟手术不一样，你晶状体混了，我不给你做手术换新的晶状体啊。你青光眼高眼压呢，我不给你做小梁切除，我不做这种损伤性治疗，没用，它损伤了你的器官还治不好病，不行，所以我治，那么我就以修复入手，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都没有。那么你是眼底细胞啊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那么造成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导致的白内障。你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造成防水循环不良导致的青光眼，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我就从这儿入手。所以呢，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也是投入了好几个亿的这个巨资，以南海那品质最纯正的南子岛的这个南珠来入药。那这个南珠呢，它是海洋珍珠之王，任何其他的普通珍珠，包括呢南海其他海域的珍珠都比不了，那它是最好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大家不信可以上网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它的品质怎么样，是第一的，世界上来讲都是第一的。那然后呢，通过它来入药的时候，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药物的成分和提纯技术它俩缺一不可啊！你要光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的话，你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提取不出来呢唯一能打通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但反过来来讲呢，说你药物成分呢，你没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你只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也提取不出来这俩成分，所以它俩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提取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并实现了让眼病断病去根了，所以这是它呢能成为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那么治愈型用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这病好治，两副药下来能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两三天你觉得这个舒服了、滋润了，逐渐怕光越来越轻了，雾越来越薄了，那么视野逐渐开大了，为什么？咱们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然后呢再营养眼底细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那你看东西就不怕光、不重影，眼前没雾了。就你比如说你后来又模糊了，模糊呢就是已经形成后发障了。那当我们把这个

0: 晶状体上皮细胞修复好，后脑膜的混浊它就代谢了，代谢看东西就清楚了。然后呢，与此同时的话，它营养视细胞，营养视细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视野就开大了。本身眼底新陈代谢好，从此以后你眼压都不会高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那你视细胞再一活跃，这视力一恢复，这个病就治利索了。所以呢，再疑难的眼底病，再全的再多的，你记住了，看你用什么药。你还是用普通传统的那些呢，赛马西安美开朗啊，毛果云香碱呀、用以前的那些这个白内停啊，白内停啊，包括有的朋友沙普艾斯啊，你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失明。但是你用咱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咱们就两副药，那只要你没失明，就两副药下来，这个病就治愈了，就停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参加吧。你姐姐介绍给你的，你觉得心里有底。如果说呢，你再了解一下百年老字号，那么一百多年前呢，专门为宫廷提供御药的，这个时候你心里更有底了啊。所以先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行，哎，等到时候，其实跟您说，马老师啊，我吧不要求说把眼睛治得像好眼睛一样，那是不可能。我就寻思让我自己啊能正常生活就行。
0: 嗯
1: 你得讲呢，我心里也有底儿了。现在我就把这活动参加上，等过段时间呢，我见着效果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马老师。
0: 行，你就记住了，你要求不高，为什么你不敢高要求呢？因为你这样情况，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也没啥好办法啊。然后你就认为说这眼睛没治了。但是现在来讲呢，碰到了国药南珠消梦方了，你知道眼睛能治，但是呢，你还是不敢过高的去要求啊，说给我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你不敢。但是尽管你不敢过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啊，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呢，要治我就给你恢复利利索索的啊。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视力可以全面恢复的，没问题。赶紧打电话。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原价两副药3280，但你现在花656啊，也就是说你这毛病，你手术费的话，你得多少个656？但这次的话，我一共就让你656，你这病是去根的，其实是三种眼病一起治，什么呢？后发障，那么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
1: 对，那我就赶紧参加这活动。
0: 好，这朋友，也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梦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马老师，咱这节目吧，我还听了有2-3天左右了。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今年59了。年轻的那会儿就是有高度近视。现在主要是白内障缓慢变性。平时眼睛干痒，赤老疼。看东西还是歪歪曲曲的，有点变形。现在眼前吧，总觉得好像是有雾障子一样，雾气蒙蒙的。有时候难受的时候吧，就拿着个手啊揉眼睛。现在心情特别糟糕啊，整个人就感觉就是特别着急，整个人现在根本谈不上啥生活啥质量了，现在根本谈不上了。
0: 那肯定的呀，那你看东西你还模糊，然后呢你还这个变形。你走路的话你都不敢下脚，你坑坑洼洼的，那个路多平坦，在你眼里也是不平的，所以你不敢下脚。可能甚至于说有时候走路都能撞门上啊。然后呢，另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黄斑变性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它黄斑区囊样水肿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黄斑变性它造成中心视力丧失，你中心视力在丧失，那你想你能不痛苦吗？那你这种痛苦的话，它造成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越痛苦，然后呢反而肝火上炎啊，肝火上炎反而不利于这个眼睛的治疗，反而造成你这个病呢发展的更重了，更快了啊。
4: 是啊，马老师，我这不是这几天听到有一些患者。

0: 子给药，而且呢就是提取的蓝珠煤呀、蓝珠钛呀，尤其是这种蓝珠啊太稀有了。
1: 对，
0: 而且呢还很昂贵，讲的我听您讲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想着今天就是打电话直接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眼病啊用咱那个蓝珠消蒙方能不能治好，我也不能坐着干等。
2: 多亏你了马老师，可要好好谢谢你，也谢谢这这蓝珠消蒙方啊，真是在心里啊不知道说什么，感谢喂好，那真是谢谢马老师了，谢谢。
1: 好好，不客气啊，毕竟呢是他所有的这个专家院士共同出动找到眼病病根，并且呢那么给我们呢真正的研发了这一款好产品了啊，感谢蓝珠消蒙方。
2: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这个患者呢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你身边要是有朋友有眼病啊没来得及治的，让他们抓点紧，这个活动当中就656两副药眼病就能去根，谁都能治得起，谁都能治好啊。
2: 哎，好好，马老师你放心，我一我把这宣传给其他的患者，谢谢你马老师，谢谢。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有问题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再会吧。
2: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蓝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4: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蓝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

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及时的锁定频率，共同的走进呢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我呀把爱眼护眼的知识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带着您的问题走进直播间，在这儿呢依然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关于眼科疾病啊，大家也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80%以上的中老年人呢，他都被各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困扰着。在咱们国家呀，眼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呢，在60%以上的眼病患者当中呢，他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眼病。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100个眼病患者呀，有60个人他不见得是一种两种，他很可能是多种眼病。那么这些眼病的高发的话，不仅是因为眼球器官的组织关联性非常紧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球器官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小的啊。眼球的前后径仅仅是24毫米啊。那么在这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呢，排列着角膜、晶状体、虹膜、还有脉络膜、视网膜、黄斑以及视乳头等10几个器官。如果说你得了一种眼病了，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往往会连带侵蚀眼球其他的视觉器官，从而呢产生一系列的眼病。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视觉器官呢，他们的免疫能力、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完全有赖于它相对应的眼底细胞。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大树嘛啊，大树呢它要想长得枝繁叶茂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树根，靠的是树根呢给它提供的营养。那么只有树根强壮了，树根的营养充足了，这个大树的树梢啊、树枝啊、树叶呀、都能吸收充足养分，它才能呢生长得更加旺盛啊，也是茂盛。对于我们的眼球器官也是一样的，只有它相对应的各个眼底细胞健康了、饱满了，并且能充盈的为我们的眼球器官提供养分，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眼球器官的生理功能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确，那么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抵御疾病的形成。但是呢眼球呢包括呢眼底细胞想要健康，那么想要活跃，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时刻畅通无阻的基础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每天我们都提到啊，以前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我就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节目当中我是给它剥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来讲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相当于是眼底细胞的大门。那这个大门干嘛的呢？眼底细胞需要的营养需要通过这个大门能进入细胞内，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废物也需要通过这个大门才能够排出去。那么你只有呢这样呢，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和新陈代谢的修复呢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时刻畅通无阻，然后呢只有这样呢，你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啊、新陈代谢呀、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呢才是正常的啊。也只有这样呢，我们的眼球器官呢才能健康，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得清看得见。但是呢在临床当中啊，对于眼病治疗的时候，让很多医学专家呢感觉到束手无策的是什么？就是你别说眼底细胞损伤它解决不了，那么就连堵塞眼底细胞的这个离子通道啊，就是已经严重堵塞了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都打通不了，临床没办法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对我们的眼球有多么重要呢？它不仅肩负着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重任，而你治疗眼病呢，你这个所用的药也必须要通过它才能到达病灶。所以你看很多患者啊，以前说得了眼病了，得了很多年了，然后呢经过多年的临床治疗，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原因在哪里呢？我经常讲药到病除。那先别说你那药它管用不管用，但是你那药连病灶都到不了，你说你怎么治病呢？所以呢这也是临床当中啊对于各种眼病呢都束手无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
但是呢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眼病无法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成为历史了。因为咱们现在有了呢 OTC 国药南柱消盲方，也是咱们中国呢第一家拥有呢高新制药技术的海洋药物驰名商标所倾情打造的眼病治疗的重大科研成果，有了眼病的终结者，有了最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和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也是有了在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独获特批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的国药。那么作为震撼整个医学界的发明啊，我们国药南柱消盲方呢它的问世就彻底的颠覆了眼病不可根治和眼病最终必然致盲的痛苦历史了。我们经常讲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你看作为咱们国内唯一一款源于千年眼科圣药，也是海洋珍珠之王南柱的，并且呢也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严格秉承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的理论，咱们专治眼病病根专门攻克陈年重大眼病的国药金方，咱们的国药南柱消盲方啊，它每一粒呢这个南柱啊都是来自于呢具有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它每一粒南珠呢都是原生态人工无法养殖的纯天然的，药效呢高达100%的南珠，尤其精益求精的结合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五次高倍浓缩高效精炼，突破性的萃取出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高效的离子苷与唯一能够强效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那么经由呢医学权威的鉴定啊，也是经过了上万次的临床验证，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的根源问题呢只有这两种活性物质能够解决。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说见效快啊，那是自然的，强强联手必然如虎添翼嘛。你看分子量成微分子状态的高效的南珠酶，它仅仅6秒钟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深层，然后呢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快速打开呢眼底细胞这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一打开的话呢，就彻底的杜绝了眼底细胞再次受损了，阻止了眼病的进一步发展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说了，说那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呢杜绝了眼底细胞再受损，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往下治了？错啊，你这个说错了，我刚才讲了啊，大家也知道治疗眼病尤其想根治眼病，你光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还不行，因为你打通它以后啊，你眼底细胞是不会再受伤了，但是它原来受的伤呢，原来受的伤你还得给它修复好了，给它解决了呀啊，如果你要不修复的话，视力还会继续下降的，因为眼底细胞损伤一天得不到修复，那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它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是恢复不了，眼底器官呢包括眼球器官的营养还是供应不上来，那你最后还是会失明。但咱们国药南柱消盲方的朋友没有任何顾虑啊，因为呢作为咱们呢我们研发国药南柱消盲方目的就是为了利利索索的治好眼病，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治好了不让你犯，所以它治得彻底啊。那么它有震惊整个国际医学界的眼底细胞的保护神高效的南柱肽呀，所以呢很多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国药南柱消盲方啊，他的眼睛越来越舒适了，越来越滋润的时候，眼前的雾就越来越薄，眼角的余光呢开的就越来越大，然后呢眼前的黑点就越来越小，然后呢看东西不再坑坑洼洼变形了，视力呢恢复的越来越好，最后的话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高效的南珠肽呀，它已经趁热打铁的通过我们打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及时的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了，已经全面为我们的眼球器官补足了赖以生存的营养了。那么眼球器官又重新得到营养供应了，自然它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它生理功能啊全面得到提高了，所以哪怕你是再重症的眼病，只要说你没有彻底失明的，它也没有理由治不好，我们的视力呢也没有理由不恢复。由于眼底细胞活化了，眼球器官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免疫体系了，它既能及时清理各种内部的垃圾毒素，
又能抵御外来致病因子的侵袭，自然的全程治疗，国药南珠消蒙方仅仅两副药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白内。

0: 状、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那以及呢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那么高血压造成的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就是两副药，我们就利利索索的解决这些眼病了，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你两副药用完了，视力全面恢复了，然后停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也没有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根治，这就叫康复。所以说为什么呢？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了眼病唯一康复型用药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得了眼病以后了，然后呢在临床当中经过多年治疗一直解决不了问题，那或者说临床放弃给你治疗，他不给你治了，说没法治了，你自己也等着失明，不能等，不能拖啊，这是眼病。发现了早点治，临床解决不了不代表这个病就治不了了，眼病本身不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对于说有眼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管你说你走了多少家医院了，访了多少知名的教授了，做了多少次手术了，但是只要说呢你现在没治好眼病啊，还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只要你用的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就两副药，咱们就全面的彻底的达到标本兼治，让你永久性停药。那咱们呢凭着自己的信誉，敢把呢这个承诺带给大家啊，就是两副药彻底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而这个两副药根治眼病，那么老百姓还都用得起，为什么呢？它这个原价吧，两副药是3280元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复明工程，为的就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啊。所以这个活动当中直接报销80%药费，报上名了，您仅花656就能得到，也叫什么呢？两副药656彻底根治眼病，杜绝致盲啊。那这两副药656啊，有的朋友说太惊喜了，那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么你到临床当中，咱们不说说你做手术了，咱就说你做个检查，查个眼底，你得多少钱啊？你得多少钱？排个造影，你得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这次呢，那不再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给你做那些呢，那么天价的检查，那只通过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就这两副药，你就花656，我就让你的眼睛去根儿。但是名额太紧张啊，今天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听友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啊，就这20个名额，你抢到了你就赚到了，你抢不到那没办法啊。如果活动结束以后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将立即恢复原价，同时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啊，所以场外电话全线开通，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咱们看到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所以呢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
0: 啊，你不像说你彻底失明了，彻底失明了，然后那个查眼底光都打不进去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给你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医院他不给你治，别的药他不给你治，我给你治。国药南珠消盲方，你就记住，它治眼病，它治什么样的呢？啊，越重的越疑难的，那么甚至于说最后呢，有的患者都放弃了，医院也放弃给你治疗，但你还有光感没彻底失明的，我都给你治，而且我能给你治利索了，治好了，去根儿了啊。
4: 嗯，
0: 所以你这现在就怎么回事呢？一个是白内障，这个青光眼，虽然你联合术做了，联合术做了，你也得知道，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术的话，也就是说晶状体换了啊，换了一个人工的。但是得白内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这个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没解决啊。那么晶状体细胞呢，受损的问题没解决，这个手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儿。然后你还会发生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那么就算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啥呢？青光眼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小梁切除，小梁切除。

0: 图呢是暂时控制眼压的，但是呢他是把眼压控制住了，但是当初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还没解决，你视细胞呢还是得不到营养，最后你还得失明。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现在来讲，你别说我倡导大家，就我不说，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手术我绝对不能做。那你做完了之后，你钱也花了，自己也糟了，然后你最后还是失明，那你干嘛做它呢？保守治疗能治好呢，当然要保守治了啊。用到多长时间能见效果？那我就保守跟你说，我也是结合其他患者治疗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因为你现在毕竟说你没吃药呢，医生不能凭猜测啊来说话，但是呢。
1: 对
0: 你要是说想问我，想大概知道个这个时间，那我就凭跟你病情差不多的患者这个经验来说。一般来讲，像你用上的话，你比如说，针对你的眼睛啊，一般来讲呢，这个两三天眼睛是先舒适滋润，然后的话，那么半个月左右呢，你会感觉到呢，说怕光的问题明显有所减轻啊，然后呢，逐渐的眼前雾越来越薄。一般来讲在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副药的时候呢，你这余光你就能看到逐渐开大了，然后呢一般呢一副半药的时候基本上你视力就全面恢复了，两副药你的视力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就是一点视野缺损也没有了，眼前一点雾也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停药了。为什么我敢让你停药呢？因为我给你治病根了。你用的药你要知道是谁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给你带来的，就是百余年来呢都是也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来给大家带来呢高科技的健康产品的，然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字号了啊。那么100多年前的话呢，那么它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了宫廷御用药的，那么凡是用过海洋药品的朋友，就是因为秉承的是什么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研制药物呢对于疾病标本兼治，所以南珠消磨方也是一样，他这眼病治疗跟手术不一样，你晶状体混了我不给你做手术换新的晶状体啊，你青光眼高眼压呢我不给你做小梁切除，我不做这种损伤性治疗没用，它损伤了你的器官还治不好病不行，所以我治，那么我就以修复入手，一点对人体的损伤都没有。那么你是眼底细胞啊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那么造成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导致的白内障，你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了，造成防水循环不良导致的青光眼，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我就从这儿入手。所以呢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也是投入了好几个亿的这个巨资，也南海那品质最纯正的南子岛的这个南珠来入药，那这个南珠呢它是海洋珍珠之王，任何其他的普通珍珠包括呢南海其他海域的珍珠都比不了，那它是最好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大家不信可以上网查南海南子岛海域的南珠它的品质怎么样，是第一的，世界上来讲都是第一的啊。然后呢通过它来入药的时候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个药物的成分和提纯技术它俩缺一不可啊！你要光有呢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的话，你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提取不出来呢唯一能打通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但反过来来讲呢，说你药物成分呢你没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这个南珠，你只有呢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也提取不出来这俩成分，所以它俩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提取了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两种活性物质，并实现了让眼病断病去根了，所以这是它呢能成为眼病治疗药物当中唯一一款那么治愈型用药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这病好治，两副药下来能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两三天你觉得这个舒服了滋润了，逐渐怕光越来越轻了，雾越来越薄了啊，那么视野逐渐开大了，为什么？咱们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然后呢再营养眼底细胞，这时候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那你看东西就不怕光不重影，眼前没雾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后来又模糊了，模糊呢就是已经形成后发障了，那当我们把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修复好，后囊膜的混浊它就代谢了，代谢看东西就清楚了，然后呢与此同时的话它营养视细胞，营养视细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视野就开大了，本身眼底新陈代谢好，从此以后你眼压都不会高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那你视细胞再一活跃，这视力一恢复，这个病就治利索了。所以呢再疑难的眼底病，再全的再多的，你记住了，看你用什么药，你还是用普通传统的那

0: 些呢，赛马之眼、美开朗啊、毛骨云香碱呀、用以前的那些这个白内障啊、白内障啊，包括有的朋友用沙普艾斯，你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失明。但是你用咱们国药南珠消梦方，咱们就两副药，那只要你没失明，就两副药下来，这个病就治愈了，就停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参加吧。你姐姐介绍给你的，你觉得心里有底。如果说呢，你再了解一下百年老字号，那么一百多年前呢，专门为宫廷提供御药的，这个时候你心里更有底了啊。所以先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行，哎，等到时候，其实跟您说，马老师啊，我吧不要求说把眼睛治得像好眼睛一样，那是不可能。我就寻思让我自己啊能正常生活就行。
0: 嗯嗯，
1: 你这一讲呢，我心里也有底儿了。现在我就把这活动参加上，等过段时间呢，我见着效果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马老师。
0: 行，你这记住了，你要求不高，为什么你不敢高要求呢？因为你这种情况，医院都不给你治了，他也没啥好办法啊。然后你就认为说这眼睛没治了，但是现在来讲呢，碰到了国药南珠消盲方了，你知道眼睛能治，但是呢，你还是不敢过高的去要求啊，说给我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你不敢。但是尽管你不敢过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国药南珠消盲方啊，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自己呢，要治我就给你恢复利利索索的啊。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视力可以全面恢复的，没问题。赶紧打电话。能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原价两副要3280，但你现在花656啊，也就是说你这毛病，你手术费的话，你得多少个656？但这次的话，我一共就让你656，你这病是去根儿的，其实是三种眼病一起治，什么呢？后发症，那么青光眼是神经萎缩啊。
1: 对，好，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朋友，也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马老师啊，咱这节目吧，我还听了有2-3天左右了。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今年59了。年轻的那会儿就是有高度近视。现在主要啥？现在主要是白内障缓慢变性。平时眼睛干痒、赤老疼。看东西还是歪歪曲曲的，有点变形。现在眼前吧，总觉得好像是有雾障子一样，雾气蒙蒙的。有时候难受的时候吧，就拿着个手啊揉眼睛。现在心情特别糟糕啊，整个人就感觉就是特别着急，整个人现在根本谈不上啥生活啥质量了，现在根本谈不上啊。
0: 那肯定的呀，那你看东西你还模糊，然后呢你还这个变形。你走路的话你都不敢下脚，你坑坑洼洼的，那个路多平坦，在你眼里也是不平的，所以你不敢下脚。可能甚至于说有时候走路都能撞门上啊。然后呢，另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黄斑变性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它黄斑区囊样水肿是一个事儿，另来讲黄斑变性它造成中心视力丧失，你中心视力在丧失，那你想你能不痛苦吗？那你这种痛苦的话，它造成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越痛苦，然后呢反而肝火上炎啊，肝火上炎反而不利于这个眼睛的治疗，反而造成你这个病呢发展的更重了，更快了啊。
4: 是啊，马老师，我这不是这几天听到有一些患者反馈啊，也有跟我这病情大致相当的，但是说句实在话，马老师，我以前用的药太多太多了，什么眼贴也用过了，但是光花钱不治病啊，也没啥效果。我几乎都对我这个病没啥信心了，现在啊。
0: 没啥信心。
4: 但是呢，我有听您这个药啥是微分子给药。而且呢，就是提取的南珠酶啊、南珠肽啊，尤其是这种南珠啊，太稀有了。

0: 这么好的。你是以前用过别的药，眼贴也用过，但我就问你，你以前用的药里头这个功效成分有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吗？
1: 没听说过，没有。
0: 你以前用的药呢，那么有通过细胞生活疗法来治疗眼病的吗？
1: 没有。
0: 嗯，那如果说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没有南珠啊，它不能做到细胞双活，它能治好你的病吗？它怎么治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说你的病，高度近视，高度近视造成的白内障和黄斑变性，那你那高度近视多少度啊？
1: 900多度啊。
0: 900多度的高度近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造成的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的大门堵塞呢，它就造成眼底细胞营养不良。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良造成的是白内障，看东西呢症状就是有雾、模糊、重影、怕光。那眼底这个包括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一个是吸收不到营养，另一个它排泄不了垃圾，垃圾在细胞里头憋着呢，它就容易造成你黄斑的变性啊。黄斑区一变性，出现囊样水肿，看东西变形，中心视力逐渐丧失，最后就失明。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问你，你说以前用了很多药没治好，我问你以前用的药里头有没有南珠呢？那你没有南珠你怎么治啊？这个经过了医学权威的精准鉴定，那只有呢南珠体内独有的这个南珠酶能打通那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个大门叫这个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体内独有的南珠肽，它才能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所以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南珠，你的功效成分不是南珠啊，那么它提取不了这俩成分，你怎么治眼病啊？而且你光有南珠这个成分也不行，你这个南珠大家知道只有南海有，但是南海呢海域辽阔啊，这个每一片海域呢都有南珠，但是呢它产量不高，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是这个纯天然的。那么每当说有这个一些这个虫子呀或者说沙粒呀进入到这个珠蚌的体内呢，那么珠蚌疼了，因为它疼了就分泌珍珠质，珍珠质呢就把这个沙粒或者说小虫子一层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这个南珠的啊。所以呢它呢不是像人工养殖的一大把一大把，它非常稀有。然后呢尤其呢南海呢不是每一片海域呢它这个光照都适合的，不是每一片海域海洋生态环境都好，有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整个海洋呢这个生态环境特别不好，污染也非常重，所以呢那一片的南珠呢药用价值就比较低啊，那么对人体呢也会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因为它有污染嘛。但是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这样一个这个大面积的去这个调研啊，我们发现了说只有南海南子岛海域它海域辽阔，然后呢这个海水的 pH 值啊，它的光照啊，海洋的生态环境啊，都是最适合南珠生长的，所以这一片海域的南珠呢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但如果你光有南珠还不行，你光有南珠，你要是没有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不能把这个药带到太空去提纯，你也提取不出来唯一能治眼病病根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国药南珠消萌方为什么在将近5000多种药，4957种吗，它能在4957种药当中脱颖而出，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为什么它成为了呢？就是因为呢，第一它有南海南子岛海域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只有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在太空提取了地球无法提取的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呢，因为你以前你没用过国药南珠消萌方，所以你眼病总也治不好。所以你就记住，在眼病治疗的时候要有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这药物成分必须要有南珠，这南珠还得是南海南子岛的；第二呢，这个药呢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的萃取技术不是要在地球上进行的，地球上提取不了。你要有了这两种呢，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好。但是目前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南珠消萌方它有这个南海南子岛的南珠啊，只有它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得到保护了，任何产品不能效仿模仿，这就奠定了只有它能根治你的眼病。你这毛病呢，其实呢说好治也好治，说不好治也不好治，说不好治你要是说选药选错了还用临床的常规治疗，那你就治不好，最后中心视力完全丧失，那晶状体完全混浊，这人就是失明。 但你要是用上南州消磨方的话，两服药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治好就能停药。什么叫治好呢？白内障造成的物彻底没了，不变形了，也不重影了啊。那么黄斑变性呢，造成的变形解决的时候，中心视力。

0: 恢复了，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男猪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男猪肽。而且它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就停药，它不会犯。为什么不会犯呢？细胞双活嘛，当你这个眼底的这个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眼底细胞活了，那么眼底的血管也活了啊，眼底的新陈代谢呀，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恢复了，这个病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不能等，不能等的话，现在就治啊！你要再拖的话，我考虑啊，也就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恐怕那时候你就得失明了啊！
1: 哦，好，好，好，马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感觉心里有底了，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去，既省钱还能治好病。那我先谢谢了，马老师，谢谢您呢。
0: 不客气，活动机会就这一次。那报上名的话，两副药原价是3280，但如果你要现在能争分夺秒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你才花656。就是呢，你眼病从第一天治到最后一天去根，一共花656，就这两副药656。但是导播刚才也示意了，今天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得抓紧报名啊。
1: 行行，马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我去报名去。
0: 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啊。
1: 好好好，谢谢马老师。
0: 嗯，好，不客气。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萧萌芳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芳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你好，马老师。
0: 嗯，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我在今天在打电话，也是听说现在的有活动了，说是原价，这个这不是原价的两副药啊，得花3280块钱。现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能前二十个名额内的，就能说80%的药费，只需要花这个656块钱就能拿到手了。呀，我一听到以后啊，特别高兴，哎呦，能彻底的康复眼病，我就想让你啊，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需要多少药啊，我也想赶紧的把这活动呢也参加上完了。
0: 患者进来是非常急啊，所以我们大家听着可能有的朋友听的也不是太清楚啊，但是总而言之，患者呢是着急参加活动，那这样吧。我们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唯一的一次，为什么唯一呢？研发成本太高了，高达好几个亿呢，不能时时刻刻都有活动。所以这次活动呢，不光是名额少，今天一开始还有20个，但导播刚才示意已经不足了啊。能抢上名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你花呢656，这两副药啊，给你报销80%药费。但要抢不上呢，你还得花这个原价。所以呢，你现在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得了解。
4: 好了好了，马老师。说起我这个眼病啊，马老师，可是有年头了。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那个眼睛啊干涩，再一个就是整天呢干巴巴的，哎呀，这眼睛的视力啊也模糊，还磨得慌，哎呀，而且这眼睛啊还出过血，这没有药之前呢，出血过好几次呢。一次就比一次就严重了，我就去医院都做激光了，就做了4次激光呢。
0: 然后你这个4次激光打完了之后，结果怎么样？
4: 哎呀，结果都是不很好嘛，都是治标不治本嘛，也是。这不是视力啊，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好了。那后来啊，就是提升了光感了。这个吃饭啊，还都是老伴啊，不给我把这个饭菜啊。都要盛了一个碗里我才能吃呢，那时候真是把我给愁坏了，都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嘛，也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视力然后呢逐渐只剩下光感了，那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已经到晚期了，那就接近失明了。然后后来这个咱们这个国药南珠萧萌芳啊，你用是没有？
4: 我也是听了广播以后我就买了个两副药用上了，到现在我

0: 这一跌服药，这不还用半个月就吃完了？哎呦，我现在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马老师。
1: 这第二副药快吃完了，那么这个感觉到特别好，感觉到哪方面特别好？这患者您跟我说说。
0: 首先我现在感觉这眼睛它不干不涩的了，也不磨得慌了。再一个眼睛这个血块现在也没有了，
1: 现在这个黑影没有了，不干不涩了，
0: 对，
1: 眼睛舒适滋润了，那视力应该是提高了。
0: 是，这视力啊，真是提高了，从原来的几十年那个光感，现在提高到0.6的视力了。现在，
1: 由原来只剩光感啊，那可以说是0.0几的视力了。现在你视力提高到0.6了，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0: 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高兴，这眼睛现在能看到了，能提高了这么多，这已经不影响我的生活了。跟原来相比啊，我真是感觉到太意外了，也是。那现在我这个生活啊，现在也能自理了，就是不用家人照顾了也。我还能帮着老伴儿什么摘摘菜、洗洗菜了。哎呀，真是这次啊，真是选对了药了。所以马老师，哎呦，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参加活动啊？如果要是有用的话，我想再买点巩固一下，也是。
1: 不需要了啊。我们一直听到患者在滔滔不绝的叙述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就是他没想到他原来马上要失明的眼睛现在视力能恢复到0.6了，所以搁谁也得兴奋啊，这我们能理解。那么你就记住了，你这两副药现在不马上就要吃完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把你家里剩那点药都用完了，都用完了你就可以终身停药了，你记住了。那么一直是敢于跟所有的眼病患者说啊，只要是眼病患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蒙方，全程用药就两副药，多一粒都不用啊，两副药就给你断定去根儿，不管你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就算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不也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它糖毒造成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了吗？它如果要不堵的话，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能吸收到营养的话，那么你眼底的新陈代谢好，视网膜的血管没有严重硬化的话，你会得白内障吗？啊，你会眼底出血吗？你打激光别说打4次，你打40次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这个激光只是把你出血的那个裂孔封闭了，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也没营养眼底细胞，所以呢眼底视网膜动脉里的垃圾排不出去，血管还是硬化的，你还会随时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你打完激光以后它还是不吸收在视网膜下面，你看东西总觉得眼前有黑影，然后呢最后它牵拉视网膜，你视网膜脱落了也是失明。然后的话呢，就包括说你白内障，那我们就不说白内障这个患者以前手术或怎么样，所有人都知道啊，白内障患者手术以后时间最长2年之内必然继发后发症。那为什么你这么治这个病还越来越重呢？啊，你想过没有，老人家有没有想过以前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0: 你学不得方法吗？是
1: 没治病根啊，没治病根呗。
0: 对，
1: 治病求本便斩草除根吗？那你不治病根它能解决问题吗？所以呢这回呢咱们用国药南珠消蒙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药那拳头产品现在呢已经远销海内外了，那么它也是呢咱们国家所有眼科药物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药啊。那为什么呢？只有它获得这个殊荣了，靠什么获得的？靠疗效，靠治病根的疗效。那所以他对于眼病治疗就是秉承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啊，他秉承的就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活细胞之前我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只有我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我们能提取出来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所以这时候呢眼底细胞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只有我们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呢能让你的眼底细胞再生，它一再生呢，它一活跃，那眼球器官营养足了，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混浊物质代谢了，视力不就恢复了吗？啊，那么眼底血管内皮细胞活跃了，它血管里垃圾清理干净，血管弹性好了，不会再破裂了。那么由于整个眼底新陈代谢完全进入良性循环，原来出血的陈旧瘢痕就吸收了，它不挡着你这个视力了，不在视网膜前面了，那么你视力提高了不说，而且它避免你往脱了， 所以这个治疗的话呢，你就记住了，两服药下来你就能停药，不用再用了。另一个我要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6岁了。
1: 嗯，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如果说原来你要没达到像刚才跟我讲的说只剩光杆那么重啊，然后呢年龄呢再稍年轻一点点啊，说50多岁啊，那你这视力提高到0.89没问题。但是你原来的话呢是只剩光杆，再不治可能我们考虑啊不到一个月可能就失明了。但是呢现在恢复不错，现在提高到0.6了啊，相当好了。这回把家里的药用完了，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其他人啊。
0: 好好，马老师一人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放心了，我全听你的，这我这研究还能好成这样，真是多亏你了，马老师，可要好好谢谢你，也谢谢这这个南都销售夏明峰啊，真是在心里啊不知道说什么，感谢为好，那真是。谢谢马老师了，谢谢。
1: 好好，不客气啊，毕竟呢是他所有的这个专家院士共同出动找到眼病病根，并且呢那么给我们呢真正的研发了这一款好产品了啊，感谢南都消蒙方。所以在这里也感谢这个患者呢把健康的好消息带过来，你身边要是有朋友有眼病啊没来得及治的，让他们抓点紧，这个活动当中就656两副药眼病就能去根，谁都能治得起，谁都能治好啊。
0: 好好，马老师你放心，我一我把这宣传全程宣传给其他的患者，谢谢你马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有问题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再会吧。
0: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高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高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摆着呢，事实就在那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纯纯

0: 行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啊，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 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4: 嗯。哎，你是把我给救了，郭老师。
0: 是吧？
4: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嗯。
4: 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哦、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被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0: 嗯。
4: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阴天呀、啊、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4: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这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胡家老高，我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吧，我跟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0: 啊，
4: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4个半月了，买了5个月的，现在用了4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
4: 而且吧，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嗯。
0: 哦。
4: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0: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4: 好，
0: 嗯，
4: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0: 嗯，
4: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0: 哦。
4: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0: 哦。
4: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0: 嗯嗯嗯。
4: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上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
0: 啊、
4: 那手都冻裂了。
0: 嗯。
4: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0: 啊。
4: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0: 嗯。
4: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0: 嗯。
4: 这腿啊，关节疼。
0: 啊。
4: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肝的那一种感觉。
0: 啊。
4: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就那关节发硬。
0: 啊
4: 嗯活动就费劲了。
0: 嗯。
4: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0: 嗯。
4: 嗯。就是那个手啊，那肿起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了，就转的转拳也转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这个关节一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0: 那
4: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了，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0: 嗯。
4: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嗯，我
0: 就
4: 觉得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有个家里。

0: 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嗯，那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个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吗？很巧合，是吧？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用在那个呼吸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吧。买了五个月的。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就挺幸运的了。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备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以前都是扒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里那疼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我就是孩子，我问问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那孩子也说，他说这是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看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也把我高兴的。
1: 快呀，是吧？
0: 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都没问题了。在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
1: 那也是一种福分的啊。
0: 是
1: 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

0: 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样。老朋友，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
3: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就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0: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0: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胡老师，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3: 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0: 是
3: 的。真
0: 的
3: 不容易。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那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0: 哦。
3: 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3: 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啊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尽善言善也换不来这个健康。这要不是后来听着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0: 我能理解您这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高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呀，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0: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

0: 哎，好的。
1: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十多年。
0: 嗯。
1: 但是回家老高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就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切肢了。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
0: 嗯。
1: 哎，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0: 就是糖尿病毒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怎么样呢？啊，
1: 哎，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积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就举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椒老膏，三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现在6点多。我原来特别高啊，是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公，我真的效果特别好。
0: 好，
1: 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胡家老公，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0: 没错。
1: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0: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胡椒老膏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椒老膏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胡椒老膏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椒老膏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
1: 是，
0: 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1: 谢谢你啊，好
0: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1: 好，再见。
0: 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刚好听了。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0: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冠心病3年了。现在呢就是在胡同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屈。

0: 一边上还大汗淋漓。
1: 嗯。
0: 哎，然后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和针扎的似的。
1: 呵。
0: 哎，再一个我有么病呢？
1: 啊。
0: 那个腰椎病。
1: 哦。
0: 颈椎病，两个腿的还骨质增生。
1: 嗯。
0: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0: 前列腺炎。
1: 胃病还有什么？
0: 哎，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哦。
0: 哎。我吃的坏老高这有十天的时候就不觉得好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一个就没管完事的，我连吃十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0: 哎呀、
1: 嗯、
0: 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放出啊也不疼了。
1: 哎哎。
0: 哎呀，我老哥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1: 嗯。
0: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我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0: 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他说这个药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0: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0: 可把俺这病人呀救得病人了。
1: 哦。
0: 胡老，我吃这个药
1: 啊，
0: 十天的时候就过秋了。
1: 嗯。
0: 过秋，孩子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家不来了。
1: 嗯，
0: 俺俩的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0: 他70多，我70来的，我就出头了，都是孩子家来过手。
1: 哦，
0: 他家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
0: 啊，我吃这个15天啊。
1: 嗯，
0: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0: 我说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可不沾地儿了，是不是？
1: 啊
0: 啊，我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0: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得吗？我没地的帮着我一块弄咋的？我过上我就把他装着呢。
1: 啊！
0: 老板瞎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我咱在住院上。
1: 嗯。
0: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装不装？
1: 啊！
0: 浑身15万斤。
1: 嗯。
0: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这头头的都疼。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了呀。
1: 嗯。
0: 不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仇啊就没法过了。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羊，头五的手底的过五的放羊。哎呦，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药这么好啊。”哎，咱这个药呀，
1: 啊，
0: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0: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选用的胡椒老膏选用对了。
0: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12年的病了，吃个10天8天的咱减少，这个一共都不敢心跟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啊、
0: 是吧、
1: 哎、
0: 你这10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有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我这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
0: 哎，他就这么畅声，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胡椒老膏真实的效果，是吧？哎，
0: 哎，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好，
1: 好的，
0: 谢谢你，
1: 胡
0: 老，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我们全家这吃你的药都受益了。
1: 嗯嗯嗯。
3: 我呢，血压也不稳定， 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我就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这回我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服。你说，哎呀，我说就叫她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她都能上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呀，得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分，
3: 给我
1: 是吧？
3: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都我们这个老头子都90岁了，都是生命危险的人啊！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吃，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都受益了。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所以也胡了八度，东说一句七岁，我是上海管的，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是天天请，天天请，反正我都每天我要躺到床上吧，就跟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不实在的很。真受益啊，我是太高兴了。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榜那个讲述说的，我都特爱听。
1: 您喜欢听故事
3: 吧？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侄子啊，上大学不是被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方案？
1: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膏，因为很多的人用胡家老膏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3: 胡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想要不要用他？
1: 好，
3: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给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3: 是不是太好了？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3: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在乎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3: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被大家把
1: 好事。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
3: 谢谢、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2: 妈妈，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3: 来，我背你过去。
1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

0: 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谈到新中国的奇迹，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而另一个是临县的红旗渠。进了一步，其实杨贵本来也没想得到来自上级的多大的帮助，但这时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没解决，山西平顺县能同意他们饮水吗？在数九寒天山峰凛冽时，临县派出的联络员王才书等人穿过莽莽苍苍的太行山，奔波在临县和平顺之间去商量借水的问题。临县人的努力啊，没成功，山西方面不同意借水。这也不难理解，水的问题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人类历史上，因为争水，村庄与村庄，部落与部落，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产生过数不清的纠葛。临县向平顺借水，道理是相通的，只要不发生洪涝灾害，雨水哪里都不嫌多，唯恐其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杨贵又动起了脑筋，我们自己协商不行，咱试试走高层路线怎么样。于是1960年1月16号，临县人民委员会给地委和省委打了一份请示报告，请求地委省委帮助临县与山西方面商量解决水源的问题。这份请示报告送出以后，杨贵这心里还是不踏实，他马上又给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关注临县的事。1月27日，史向生和河南省委秘书长戴苏礼致函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家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请求山西省党政领导支持临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2月1号，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家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会议决定同意河南方面的请求，指示平顺县配合临县做好相应的工作。2月6号，杨贵收到山西方面的回复时正在郑州参加会议，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在电话里说，他们已经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你回到临县，咱就开工了。杨贵说不用等他回来，让李运宝马上做最后的准备。两个人商定选一个吉日，正月15元宵节咱就正式开工。就这样，1960年2月11号成为临县历史的转折点。在临县，引漳入林早就深入人心，临县人早就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只等一声令下，义无反顾地奔赴工地。几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蜿蜒在正月的太行山里，他们的身材不够高大，气色不够好，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脚蹬布鞋，手拿铁锤铁锹，即便如此，他们脸上仍然洋溢着豪情，他们的身影汇成一道精神的河流，盘绕在太行山上。1965年4月5号，临县人迎来了总干渠通水典礼，它标志着红旗渠最艰难的工程完工了，而漳河水也终于流淌到了临县。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三条干渠全面开工，这一年的红旗渠工程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1966年4月20日，临县人又迎来了一次更为盛大和隆重的节日庆典，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典礼。12万红旗渠人汇集到临县的5个会场，21万临县人在家里收听了广播，他们和来自省委地委的领导、山西省的客人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而这时的杨贵已经是中共安阳地委副书记兼临县县委第一书记，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意味深长。同志们，红旗渠的修建是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自然进军的一次大决战，通过修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也增强了人定

胜天的信心和决心，人们改天换地的胆量越来越大，干劲儿越来越高了。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人们的主观世界。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将近10年。这一项工程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了151座渡槽，开凿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而红旗渠的建成也彻底改善了临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红旗渠精神是林州人民和河南人民伟大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这种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激励着人们战胜各种困难，创造人间奇迹。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

0: 耶，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

0: 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1000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7: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1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

0: 凌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时3个世纪、206个本级重大产业项目，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新麦新材功能性纤维项目建设，记者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推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这里依托龙头企业新凤鸣集团的行业优势，聚力向高端新材料、绿色智能化生产方向提档升级，不仅补齐了本地高端纺织产业链关键环节，也推动传统化纤产业向高附加值、高品质新材料领域转型。眼下项目建设投产节奏正在稳步加快，现场生产和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新麦新材功能性纤维项目由新凤鸣江苏新麦新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目前一套年产40万吨差别化功能性纤维生产线已投产，其余4套生产线将分别于今年5月、6月、9月及2027年6月陆续投产。新凤鸣集团副总裁、徐州基地总经理李国平。
5: 投产后，新凤鸣基地总的产能会达到320万吨，产值超200亿元，整个项目建设工期短，产品差别化比例超过40%，为达到国内同行业内的这个先进水平。
0: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台资项目，大卫数控机床项目现已竣工投产，投资方台湾大卫集团技术底蕴深厚，手握97项专利，长期为国内头部机床企业配套供货，产品深度服务比亚迪、中车、中国航发等行业龙头。项目作为市级重点工程落地投产，将精准补齐本地精密机械加工产业空白，完善智能制造产业链条，持续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卫数控机床项目占地60亩，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建设5条数控机床生产线、3条检测线及3台加工母机， 其中60米加工母鸡为目

0: 前世界最大。大卫机床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浩，
1: 涉及的领域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工业母机，它是做航空航天啊，就是工程机械啊，或者船舶制造啊，这些东西核心零部件。对，我们这边年产值的话，现在大概能做到300台套，产值的话大概在3亿左右。我们这边带动就业的话，大概200多号人，我们工厂是200多号人，附近的话还有我们配套的公司，大概也能带动大概400号人嘛。
0: 拼速度，更拼高度和新度。心仪的项目建设始终贯穿着攀高向新的清晰主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心仪市5个省重大项目全部开工，溢出锆核新材料、汉奇半导体等4个省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53个徐州市重大项目开工率 79.2%， 21个部分投产，14个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181个本级项目开工率达 87.9%， 各级重点项目建设提速见效。为保障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新沂市持续强化政务服务保障，组建工作专班，落实一市一议一起一策服务机制，依托全程代办、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模式，高效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同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强化金融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厚植尊商暖商发展氛围，不断集聚优质产业项目，激发区域发展内生动力。重大项目是继续发展动能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精准服务存量企业提质扩产，以项目赋能服务筑基，持续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尼德科磁阻调速电机及配套控制器项目是2026年市级重大产业项目，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730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正在进行钢梁安装。尼德科传动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雷，
2: 大概是在5月底并全部进攻，6月份呢，就是基本上能进行初步投产，基本上比原按照时间的节点计划呢，能适当的提前一部分。
0: 尼德科磁阻调速电机及配套控制器项目总投资3亿元，将新建2条磁阻电机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磁阻调速电机及配套控制器1500台。相较于传统设备，产品节能性更强，有效压缩生产成本。王雷，
2: 这个电机可以去稀土化，不需要用永磁体，所以它成本呢，要比永磁电机的成本要降低30%左右，所以它的市场前景非常好。
0: 空港经济开发区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持续推动项目快落地、快投产、快见效。2026年，园区计划实施9个市县级重大产业项目。目前，尼德科电机、美塑智能家电等7个在建项目全部按蓄时复工建设。在推进新项目落地的同时，园区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存量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扩容提质。2020年落户空港经开区的帝飞标致，经过多年发展，订单持续增加，产能需求攀升，原有厂房空间不足，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帝飞徐州标致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张伟伟，
3: 但是这1万平方里边呢，它又包含了我们的原材料的库房，还有包含我们的办公区域，还有我们的员工的这个开会的区域、休息区域，我们的所有的半成品，我们的成品，目前呢是堆放在我们就是生产区域车间内。
0: 针对企业发展痛点，园区落实包挂帮扶机制，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多方协调。推动德胜石油新建5000平方米厂房，建成后定向租赁给帝飞标致，补齐企业生产短板。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曹虎，
4: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协助德胜办理了施工许可证，他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就是每周及时的跟进他的进度，同时他们在遇到的困难，我们就是及时和其他的部门进行一个协调。
0: 帝飞徐州标致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张伟伟，
3: 我们会整体的把我们的这个半成品成品去整体的去挪到那个新建的厂房里，然后扩大我们的这个生产的区域，让我们的车间的员工呢能够正常的去工作。
0: 2026年，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将聚焦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聚力招引优质一元产业项目，同时细化项目推进机制，配齐要素保障，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校企合作和人才引育，以实干姿态持续推动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以极致精细驾驭磅礴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系列报道《闪闪发光的你》致敬工匠。今天讲述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钳工陈家伟的奋斗故事。学位鹏程畅游徐州，五一假期徐州餐饮消费持续火热，乐园经济持续升温。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从一名普通钳工到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钳工陈家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把难熬的瞬间磨砺成最扎实的底气，也不断把严谨、精细、负责的工匠精神传递给更多青年技工，在重企一线写下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青春答卷。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徐州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系列报道《闪闪发光的你》致敬工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00后，由记者李金星、徐继尧采制。在调试场上，陈家伟正在对 XCT-130 起重机底盘的装配件和液压管路进行检查调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起重机是粗犷的力量型设备，而陈家伟的工作就是要以极致精细驾驭磅礴力量。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钳工陈家伟，
8: 这些工作考验的首先是毫厘之间的精细把控，起重机动辄调运几十上百吨重物，可以说回转减速间隙、愈合点触发位置、机械同步性等关键参数都要精确到毫米、毫秒级、帕值毫厘，但运行就可能出现抖动、摇齿，甚至埋下安全隐患，这极其考验调试人员的耐心、手感和专注力。调试不是简单让设备能动，而是要提前模拟超载、大风、紧急制动、突发故障等极限场景，把安全余量预设到位，这考验的是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对生命安全的敬畏之心。
0: 作为一名00后产业工人，陈家伟深知技能的重要性，入职以来他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每一次面对技术难题的执着坚持都是对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磨练。陈家伟
8: 从一名普通的装备钳工一步步走到今天，成长路上确实有很多觉得快要撑不住的瞬间，有时候是遇到技术瓶颈，反复试验却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压力特别大，也有在备赛期间白天黑夜连轴转，精神高度紧绷，真的会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支撑我走下来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正是这些难熬的瞬间逼着我不断学习、不断突破，也让我从一个只会动手的钳工慢慢成长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人员。可以说所有支撑过来的艰难时刻最后 都变成了我身上最扎实的地方。
0: 磨练自

0: 身之余，陈家伟积极投身技艺传承，主导搭建装配一分厂装调进阶式人才培养方案，培养装配进阶调试人员26人，单缸式产品调试人员6人，培养输出海外服务技术支持4人。陈家伟
1: 在起重机装配与调试这条路上，技术在不断迭代，设备越来越智能化，我不想只停留在现有的成绩上，未来我希望继续在一线深耕技术，把每一项工艺做精做细做透，不断学习新的控制技术智能调试方法，努力从一名技术能手成长为既能动手解决难题又能带徒育人攻克技术瓶颈的技能专家。同时我也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总结传承下去，带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技工，让严谨精细负责的工匠精神在岗位上延续，为企业为行业培养更多可靠的技术力量。
0: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朱俊宇、张勇报道。五一假期，彭城大地美食飘香，独具特色的徐州美食成为假日文旅引流核心，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各大美食街区餐饮门店客流如织，餐饮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尽显徐州美食的强大吸引力。五一假期，徐州美食凭借独特风味成为假日流量担当，在富国街、户部山、丰楚街等热门美食街区，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徐州烧烤、地锅鸡、油烫鸭、特色米线、辣汤等本土美食备受青睐，热门门店排起长队，座无虚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与假日消费热情相互交融，勾勒出餐饮市场红火兴旺的生动画面。外地游客，
2: 你感觉徐州的美食怎么样？
3: 夯爆了！昨天吃了那个烧烤，然后前天吃了个米线，然后今天再来这儿刚吃了一个炒蛋，
4: 从青岛过来的。
2: 你现在吃了徐州的哪些美食啊？
4: 米线、烧烤，还有今天早上吃了个辣汤。
2: 闺女会介绍你的朋友也来徐州吗？
4: 肯定会的，我们已经来第二次了，去年来过一次。
5: 我从河南周口。
2: 你感觉徐州的美食怎么样？
5: 还挺好吃的，刚刚吃了一些。
2: 你现在吃了徐州的哪些美食？
5: 米线呀，臭豆腐，还有那个油烫老鸭。
0: 美食热潮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假期期间全市重点餐饮企业客流量营业额稳步增长，美食带来的人流有效带动住宿、旅游、购物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强劲动力。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大餐饮商家优化菜品、升级服务，我市也同步完善消费环境，做好市场保障，让八方游客吃得安心，游得舒心。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徐州欧乐堡度假区迎来客流高峰，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记者耿飞、李冠南报道说，在徐州欧乐堡度假区，游客络绎不绝，家庭亲子成为出游主力，海洋动物展示、互动体验以及各类主题演出，让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氛围。外地游客说，
6: 徐州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丰富的城市，然后我们经常以前经常过来吃烧烤，然后这次是带孩子过来玩，主要是
0: 今年五一欧乐堡度假区预计接待游客达8万人次，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景区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游玩体验。徐州欧乐堡度假区副总经理范珊珊，
7: 全力保障假期高效优质的接待，欧乐堡科学优化了运营时序，实行提前开园、延时闭园，各类演出推陈出新，场次加倍，并在童话世界增设夜间的特色体验，进一步丰富全时段的游玩内容，推出景区加海洋酒店的套餐，满足广大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优化停车及入园的动线，全力保障度假区安全有序、高效运行，持续提升游客的游园舒适度与满意度。
0: 不少游客表示，除了游乐项目本身，徐州的美食和城市文化同样具有吸引力，成为他们选择出行的重要原因。

0: 多元化的游玩选择也让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从门票经济到综合消费，从单一景点游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体验，欧乐堡的五一热度正是徐州假日经济活力的缩影。随着文旅产品不断丰富和服务持续升级，相信徐州会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深化移风易俗，畅述文明新风，临沂徐州文明乡风共建公益集体婚礼浪漫举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苗丹、孙冉报道。五一假期前夕，元起码头礼遇良缘，2026年临沂徐州文明乡风共建公益集体婚礼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码头古镇东门广场浪漫举行。来自临沂和徐州两地的12对新人喜事新办，举行了简约不失喜庆的仪式，在上千名游客和父老乡亲的共同见证下，共赴爱情之约，奏响鲁苏毗邻地区移风易俗、文明婚俗的幸福乐章。在秦明的鼓乐声和热闹的端师欢舞中，载着一对对新人的中式观光车从码头古镇北水门缓缓入场。下车后，新人们手挽手，笑意盈盈，边走边撒喜糖，一派喜气盈盈的浪漫氛围。随后的典礼仪式融合了传统婚礼和文明新风，新人们共饮郯城银杏合景酒，行三拜大礼，敬孝茶，谢高堂，福娃送上码头喜果，寓意甜蜜美满。仪式上，全体新人共同宣读《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承诺婚事新办，弘扬美德，共担育儿责任，争做新时代婚育文化践行者。临沂市郯城县新人王叔：
2: 婚姻的幸福不是靠彩礼的多少来衡量，家庭的和睦也不是靠排场的多大来证明，最重要的是人品、责任与担当。我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轻松的生活，幸福的生活，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满意义。
0: 临沂市新人李琦：
3: 今天这场婚礼呢，他首先他简约庄重，温馨又大方，也不失我们中华传统美德，然后我感觉就这么举办婚礼的话真挺好，我爱人其实挺开心的。今天
0: 十二对新人喜结连理，共赴白首之约，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引领文明婚嫁新风，让文明之花和人间烟火在苏鲁边界共同绽放。此次公益集体婚礼活动以婚礼为媒，以新风为桥，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时代新风。下一步，临沂徐州两地将持续深化文明乡风共建，开展更多惠民活动，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周文琪：
4: 本次临沂徐州文明乡风共建公益集体婚礼是我们推进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共治的重要举措。活动呢，聚焦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倡导婚事新办、喜事新办，切实减轻群众家庭经济负担和人情压力。通过跨区域联动共建，让文明婚俗在边界地带落地生效，让节俭养德、重情轻礼成为新风尚。
0: 新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默：
5: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新沂和郯城两个苏鲁边界地区常态联动，同向发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两地文明乡风共建，举办更多惠民利民的活动，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丰润群众精神。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主要产油国宣布六月增产。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

0: 经成为了我们某种这种外貌不断去稳着往前走的一个底气之所在。
1: 对的，我们呢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那么既有呢这个基本面稳的这一方面，不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短期由于这个关税战，由于地缘政治的冲突，使得局部地区呢它的风险呢陡升啊，比方说像这个伊朗在波斯湾那么就受阻，还有呢有些地方呢那么也有呢这个大国呢在那儿插手，导致呢那个局势不稳，所以呢这个市场呢就开始呢萎缩。当然了，也有的采取呢是迂回的方式，那么呢因为呢在这个市场上呢这个需求呢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冷热不均，但是总体上来讲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呢还是在扩大的，因为呢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是稳定的。
0: 您说整个的市场的规模在扩大，但我们尤其是看到我们进口的规模在扩大，因为来自1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全部是在增长的。您看一季度我们进口的增速是达到了19.6%，这个比出口是多了7.7%。如此强劲的一个进口的需求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方面呢？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还是什么？
1: 这些因素呢都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像这种大宗商品，包括呢金属矿产，这个呢从量上来讲呢第一季度呢增长了将近10%。另外一个呢一些高端的这样一种机电设备，机床啊等等的，还有呢这个中间的这个中间品，这个为了在国内的进一步的加工生产，然后呢再出口，这一块的需求呢也在增加。还有呢就是高档的消费品，以及呢丰富多彩的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因为呢中国的市场呢足够大，我们呢也是在扩大这个进口，所以呢这几种这个因素呢共同发力呢，使得呢我们这个第一季度它的这个外贸进口呢就是接近了20%，和去年第一季度相比呢有了一个很大的增幅。
0: 如果就是看回到我们自己的内部来看，当然每一个省份现在都在努力的去发展外贸，当然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还是大头，因为占了60%以上，他们加起来。但是从一季度的成绩单当中，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亮点，或者是新的这种地区的增速特别快的这种表现？
1: 对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它的出口增长很快超过了20%，并且呢出口的不是传统的这个劳动力型产品，而是这个新产品，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像这个绿电装置等等。那么我可以说呢，在中西部啊，它这个产业升级啊实际上呢是走出了一条加速，跑出一条加速度。那么呢为了这个更好的出口呢，实际上呢它也扩大了一些中间品的进口，所以我们看呢这个中西部啊它发展呢进入了一个新的快车道，那尤其呢是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这个城市和这个区域，那么又借助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这个物流成本呢大大降低，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外贸的一种新格局。整个中西部呢占了我们整个外贸的这个将近20%，这跟过去相比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好的，谢谢赵校长，谢谢您的观点，稍后呢还会有继续问题来请教您。当然了，我们一季度的外贸成绩单如此之亮眼，它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复苏动能的强劲。有了开门红，我们想要的是一直红，怎么能做到呢？
2: 一季度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开局良好的成绩单，而接下来如何外贸稳中有进，如何持续发力保持活力，观察眼下正在举办的两大展会，或许也能给出最直观的答案。今天第139届广交会正式开展，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本届广交会吸引参展企业约3.2万家，企业拓市场拿订单的意愿十分强烈。
3: 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展位的一些设计和规划工作，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海外采购商，扩大我们海外市场。
2: 而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眼下正在海南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同样热火朝天。本届消博会吸引来自71个国家。

0: 和地区的1700余家消费领域企业，参展品牌数量超过4100个，越来越多的参展商、采购商来到中国，寻找合作机遇，共享市场红利。
1: Because it's a huge market, a huge, like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people can come here,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m, and everyone want, you know, a best deal for himself or his company. So that's why I'm here.
0: 从广交会到消博会，一个侧重货物出口，助力中国制造拓市场，一个聚焦消费进口，推动全球优质商品进中国。今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结束了访华行程，四年四次访华。外媒评价西班牙将中国视为稳定力量。2025年中西双边贸易额超550亿美元，增长 9.8%。 面向未来，两国的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
2: 中方愿进口更多西班牙优质产品，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西班牙投资。西班牙方面认为，加强同中方在新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有助于推动增长，提升韧性，应对挑战，愿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发挥互补优势，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0: 持续扩大开放还体现在自贸试验区的扩围上。四天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增至23个。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内蒙古将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我国向北开放增加新支点，注入新动能。
3: 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我们持续扩大自主开放，2024年12月1日起，给予了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今年5月1日起，还将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让这些国家的优质产品共享中国市场。
0: 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中国外贸如何稳中有进？信心和底气又来自哪里？
3: 三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其中新出口订单、进口等指标明显回升。海关贸易景气统计调查结果也显示，反映出口、进口新订单增加的企业均明显增多，我们有底气、有能力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有结构。
4: 我们常说顺风省力、逆势高飞，对于中国外贸的当下来说，我们显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气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挑战、去挖掘潜力呢？相关的问题我们进一步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长赵忠秀。赵校长，您看西班牙首相是刚刚结束了这个他的四年任期当中的第四次访华，那当然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的高层在密集的来访问中国。那从这样的一个高频次的外交互动当中，您认为释放出来的对于中国的外贸、中国的商贸的信号是什么？
5: 经过过去这几年啊，可以说啊反反复复。那么呢，我看西班牙首相，包括前段时间德国总理来访华，都带了庞大的这个商业代表团。那么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稳定力量，中国的和中国合作能够带动他们的这样一种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从和西班牙的合作中啊，不仅仅呢是产品的合作、进口、出口，那么也有产业的合作，甚至呢还能够带动这个服务上面的合作，那么这个呢就转型升级了。还有德国呢，其实呢也是这样。那这个呢是我们优化中国的这样的一种产供链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秉持的建设 共同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理念来加强合作。这个经过风雨啊，然后呢才能见彩虹，才能够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真谛，就我们要建一个共建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啊，这个现在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市场、中国的技术也给为此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4: 嗯，的确如

0: 次。但是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呢，也特别用了更加复杂多变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今年以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外部的形势。您怎么来看待更加这两个字？除了当下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的这种伊朗的战事之外，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风险因素是我们需要额外去重视的？
1: 现在这个直接的风险就是战争。那这个美伊战争，那它现在呢是要打打停停啊，对全球的这个海上运输，对全球的能源贸易产生了个巨大的影响，这已经反映在了这样一个市场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这个战争现在呢还看不到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还会不会挑起新的这个冲突？像在拉美，像其实在中国的周边东亚啊等等，甚至呢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因为呢一带一路的一些重要节点，那么也有人呢可能会蓄意破坏，所以呢整个世界经济呢还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呢要防患于未然，要做好这样一个风险的管控啊，实施呢更加实施呢市场多元化，以及呢对一些关键的风险呢要提前啊做好准备。
0: 他还有一句话被很多媒体广为引用，就是他说中国不仅愿意做世界工厂，更愿意做世界市场。您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您觉得他代表着或者意味着我们当前主要的发力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面对的现实的压力又是什么？
1: 中国的工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那么呢我们因为我们的产能呢实际上是占了全球的30%左右哈，因为我们这有最完备的这样一个工业体系，所以呢可以为世界经济的稳定的发展呢那么提供供给。同时呢中国呢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我们的这个市场呢就进口来讲，我们也超过了世界的11%，所以呢为世界呢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会把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这样一个需求消费呢能够相互促进，使中国经济呢能够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并且能够引领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和平的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为此呢，我们呢在这个经济合作上呢，这是一个压舱石。
0: 更重要的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开拓很多的这种外贸的新业态，比如说跨境电商加海外仓，可能就是我们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新业态成为一个新常态？
1: 这个海外电商，这个跨境电商呢，是这可以说蓬勃发展。它在我们中国整个的这个外贸规模中呢，从过去很小，那现在呢，从总量来讲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5%，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是非常活跃了。那现在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然后促进它的跨境的便利化，包括海外仓的建设，包括这个可以多口岸退货哈，这样的便利，还有呢海关和这个监管前置等等，这样呢打造一个呢更加稳定的、可预期的、便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促进呢这样一种新业态呢变成了一种呢新常态。这个呢也尤其呢能够带动啊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它这个电商的这种发展，将它呢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那么呢这个呢是未来来讲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点。
0: 当然了，我们要稳外贸，那首先要稳企业，或者说是稳和外贸相关的企业。那这其中呢一定会提到民企，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已经是半壁江山了。那从今年一季度的数字来看呢，这个数据又进一步的提高到了57.3%。那么接下来这些外资领域当中的民企，他们需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他们的发展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活力？
1: 民营企业呢是中国出口的主力军，那这个在过去呢每年呢它的这个占比啊都在增长。那这个对民营企业这种发展来讲呢，一需要一个更加这个好的一个营商环境，法治化、便利化啊，当然市场化。另外一个呢，对于创新要给予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促进。 那么呢，也有些政策呢，像这个财税政策、科技支持政策呢，那么都要到位。我相信呢，因为民企啊，它是最直接面对市场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啊是非常强的，尤其是面对市场不确定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办法绕过壁垒。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他们的这种创造力，要给予这个足够的这样一个支持。
0: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赵校长。当然了，作为一季度的外贸数据来说呢，这个数据的高开当然是值得可喜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致敬劳动者，点赞追梦人。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5.1国际劳动节快乐。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水润万家，
9: 情系你我，
10: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行水。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